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天下午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的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到280毫米。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约340公里，即在北纬19.4度、东经113.0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午6时。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于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与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8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 人民币离岸价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的情况，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职中学。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1: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好多，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5: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6: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6: 好样，音乐。

开学日啊，进入啊交通早高峰的时间了啊，早8:07。回来好，杨金俊在普通话台，我是余波。1号戒备信号生效啊，留意天气变化和天文台的最新公布啊。那最新消息呢是来自天文台的更新啊，说1号戒备信号呢是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6点。及早的发出一些讯息，心也定一点啊，唔使啊心震啊，要心一定啊。对，大家好，音乐的早8点，雨波送来粤语波，广东好歌也有他们哈。

也没有数到底看了多少个。真正的听进心中了，学到的有12个也不错了。说起合唱呢，哎，也要恭贺恭贺哈，我们的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哈，他们在瑞典的赫尔辛堡举行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当中呢，是勇夺了2个的冠军，为香港争光的哈。那么，瑞典赫尔辛堡这个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呢，被誉为合唱团奥运，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合唱比赛哈，每2年举办一届。那本届呢，也是吸引了超过40个国家或地区，有超过160队的合唱团参加哈。圣保罗男女中学呢，是第7度参赛了哈。那么上届呢，在一个组别夺冠之后呢，今年再下一城啊，那么在无伴奏圣乐和当代音乐2组当中呢，都以高分的成绩夺得双冠军呢。校方说呢，未来将会继续推动音乐教育，一方面呢来启发更多的学生参与，也希望啊发掘更具潜质的音乐人才，继续为香港争光啊。再次恭祝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呢，在国际大赛获得的荣誉。

沧海一声笑啊。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粤语的神韵啊，粤语的力量啊。曾国文的《沧海一声笑》开始，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再加上叶振棠的《大侠霍元甲》，万里长城永不倒。一起加点力量，在好阳音乐早8:29，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啊，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当中。我是玉波，一会儿回来。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 人民币离岸价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李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进平石村慢车，龙尾在釜山道；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孟公屋。

外，元朗公路往屯门进富泰村车多，龙尾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龙富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游泳池。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5: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6: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7: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AI 真是无处不在啊。也是到生活呢越来越方便，而且它能模仿呢很人性化的一个角色跟你进行对谈。不能把所有事情呢都扔给 AI 哈，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某些事情呢扔了给 AI 之后得回来的效果比你自己从头做一次还更复杂，不如自己把它做了算了。需要一些人的判断啊。人的情感，人的需求。我们很珍惜啊，那种真的人性化。真人主持的音乐节目，真人弹奏的乐器，真人演绎的情感，

0: 来自孙燕姿的情感连接，从小时候听到的 T.O.O。 再到长大，当然也是来自于李思松的情感连接。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然后梁静茹，
1: 整夜人的泪他不听话，
0: 也有李宗盛帮忙写故事。

他们的第一首歌啊，天黑黑，孙燕姿和一夜长大，梁静茹。温故然后知新，这不是他的第一首歌，但是是他第一次真实面对自己唱出的。

好好的跟自己做番对话，认识自己。Fiona， 黄舒曼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新歌此刻在好样音乐，早8:48，你那边几点？

0: 意思，我而家唔喺屋企，麻烦你 b 一声之后留低口信啦。
1: 喂，系我啊，我喺香港嚟咗几日啦，但系都见唔到你。琴日落雪啊，我第一次见到落雪，真系好靓。可惜你唔喺我身边。

每个人对距离都有一种浪漫的理解。听过梁静茹的《一夜长大》，听过梁咏琪的《远距离》，再听过万芳的《温哥华悲伤一号》。距离诉说着故事，《The Story of My Life》Piano Guys 七月演奏来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早8:58，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将会持续到今天下午6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这里是普通话台，我是余波。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好样音乐。还有周六日下午2点的好样音乐，周六周日版，有小飞和明明一起用音乐陪大家成长，为大家诉说故事。明早再见。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今天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6时。天文台表示，随着沙德尔在今天下午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的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的风力变化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描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4大全球倡议，要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6天，尼泊尔截止到昨天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有3900多人失踪。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340公里，即在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627， 瑞士法郎 9.696， 澳元 5.621， 加元 5.658， 新西兰元 4.639， 欧元 9.107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2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24 点，跌188点，下跌 0.28%， 港金报41,64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较早前龙福路回旋处曾有坏车，刚刚已经通拖走，龙尾呢是在复建花园。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往红隧进畅之中学的快线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待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

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近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赵辉台。另外九龙卧倒老道来回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及晋惠桥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听生活，
1: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但好的脾胃是什么状态呢？日常哪些表现可以看出脾胃健康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7: 咁我哋脾胃其实咧就系主一个运化啦，吸收主营养嘅，就包括我哋所有消化嘅一个功能。咁呢个咁嘅脾胃如果消化得好嘅话咧，咁我哋自然咧大便咧亦都会排得比较通畅嘅。主要如果系一个好嘅脾胃嘅症状咧，就系我哋可以食嘢。但是呢我们不会吃完之后就饱饱滞滞。第二呢，吃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厕所。但一去厕所呢我们不会说去完之后呢又会好想去微屙清啦，一日去几次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好的脾胃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讲呢一日一次香蕉便排便的一个状态。

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12，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本会本港创科企业评分冠亚洲，各枢纽强强联合自我强化。打工香港创科生态亚洲第一。商报本港首批机器人零售店今日开业。信报本港零售升4.5%，网购续赢大势。明报提示不清，33,000人电子报税无送出。星岛大维修再报贪污围标，设27屋苑大厦居50人。东方鸿福收购死线已届满。南华早报粉岭高球场公屋用地环评复核，法院驳回政府上诉申请。经济智普半年收入9亿5000万人民币，按年增4倍。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昨天公布与科技市场情报权威机构合作的研究报告，分析亚洲主要市场在创科生态圈当中的分工及企业的增长动能。凭着制度、资本市场与科研基础，香港创科企业得分高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显示呢，香港在初创企业的发展方面有巨大潜力和投资吸引力。报告并指出，亚洲各枢纽在创科发展周期发挥不同专业化的角色，推动创新周期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强强联合、自我强化的联动格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昨天接受报纸访问时表示，香港取得的成绩相当亮眼，并且拥有行之有效的独角兽培育方程式，如果进一步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相信香港更加将会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创业沃土。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信报。本港零售连升15个月，据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零售业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按年上升4.5%，低于市场预期增6.2%，而销货量按年升2.3%，同样逊于市场预期的3.9%的增幅。零售管理协会指出，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加上港人外出旅游，因此七月的零售较预期失色。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明报的新闻，申诉专员公署昨天公布了主动调查报告，揭发税务局电子报税系统界面提示欠清晰，导致上一税季超过3.3万纳税人经税务易提交，并且以致方便完成数码签署的报税表未能够送达税务局，结果呢，超过5100人被发出了罚款通知书，两人更加遭到检控。公署表示，致方便签署未有提示用户返回税务易，而且不会自动跳转，其设计令人误以为已完成报税程序。税务局在公署介入之后撤销罚款和检控，并于今年5月报税前推出弹出式信息等改善措施，提醒用户返回税务易确认报税。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做出不

0: 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习近平强调，当前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这是大公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中国尼泊尔边境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一侧的搜救焦点转移至多座水利发电工程隧道内的大约933名受困者，尼泊尔政府呢估计仍然有最少100人生还。军方发言人表明，首要的焦点是在于打通隧道。有支援的中国救援专家表示，救援面临交通中断等多重挑战。尼泊尔官方周一确认，事件的死亡人数增至939名，另外还有3925人失踪。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表示，国家正在面临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自然灾害，但是强调，即使受制于恶劣天气和险要地形等因素，当局仍然坚定地推进拯救国民生命的行动。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竞争事务委员会连同执法部门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涉嫌行贿工程顾问、法团成员以及伪冒离市检验人员签署完工证明书等，涉及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维修工程合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据悉，其中一个涉案屋苑为北角的新都城，行动当中拘捕50人，包括集团的主脑及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的背景。这是东方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今天是开学日，随着学子返校，流感爆发危机如箭在弦。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估计，开学之后流感的传播将会更加严重，促请学童呢要尽快接种疫苗。而学校外展计划最快是在9月18日会到校为学童接种，较去年提早一周。徐乐坚表示，虽然八月的流感传播较高峰回落，但是仍然非常活跃。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本港首份的5年规划将在9月16号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透露，规划中将会设立不同指标。审计署长林志远接受访问时说，认为如果设立更多的指标，可以令成果对照更加具体和客观量化。他也提到国家实务提及审计工作，包括发挥审计机关就规划的监督作用。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访，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于10月下旬向特首提交报告，社会各界关注有何拟议改善措施及会否涵盖到政府部门的问责。审计署长林志远昨天接受访问时透露，审计署人员一直跟进相关的公开聆讯情况，同时提醒同事待委员会报告出炉之后要立即分析，倘若有需要会纳入署方审计计划。又表示，大埔宏福院援助基金账目将按照既定程序每年审计，形容该账目报告会公开透明的公布。这是《明报》的专访。
0: 文汇报，大埔宏福院业主接受特区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昨天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院 A 到 H 共8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8座单位总数的 99.1%。 截至昨天下午，已经与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单位总数约 78.6%。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天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提到，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的方式送达，只要有关信件盖上了8月31号或之前的邮戳，局方也将视有关业主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这是来自文汇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2年前获港投公司投资的内地智能企业正式营运全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该店呢主要是售卖饮料及一些模型玩具，当中包括香港特色纪念品。首3间店分别坐落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以及启德体育馆。

0: 主打没有工作人员遥控的状态之下，凭自主感知与决策能力，机器人完成销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率先成为全自主零售店的首名顾客，指出香港在机器人革命性浪潮当中担当独特而重要的角色。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商报》的新闻，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的两组地块发展项目昨天中午结标。更正，昨天中午截止招标，合共接获六份的标书。是次招标为河套香港园区首个邀请市场参与的发展项目，共推出两组地块，涉及四幅用地，每组地块都包括了一幅创科的用地。投标企业也可以选择同时就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投标。这是商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政府23年9月接收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土地，计划用旧场9.5公顷土地新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工会质疑环评报告补充资料出错，低估了生态破坏，更加绕过公众，没有咨询。司法复核胜诉，法院发还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政府一方不服上诉，上诉庭昨天指认同原审法官裁决，指补充资料理应再行咨询公众，而环评报告大部分内容都未达技术备忘录及研究概要的规定，终驳回上诉，政府一方要付诉讼费。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科技园公司与全球领先科技市场情报机构发表研究报告，香港在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的评分当中位列亚洲第一及全球第五，这不仅是对香港创科生态圈含金量的高度肯定，更加清楚表明香港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已占据不容忽视的前列位置，为本港以科技赋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信心。香港应该乘势而上，以更开放、更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参与并塑造未来全球科技版图。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机器人店长落户香港，是香港迈向 AI 加时代的重要里程碑，未来的竞争不仅是继续与技术与场景的竞争，更是治理能力的竞争。香港要把握具身智能时代机遇，需要在鼓励创新与完善规管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更要成为一个有温度、有韧性的社会。科技可以取代重复的劳动，但同时可以协作人类，发挥创造力，提供新体验。政府的责任就是带领变革的同时，令到社会为未来的大事做好准备。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届满。在鸿福苑八栋大厦共1984户当中，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如此高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收购方案符合居民的最大利益，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广大鸿福苑居民向前看的积极态度。这也标志着鸿福苑善后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这是大公。

0: 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相关的顾虑是客观存在，但并非阻碍改革的理由，而应该成为改革优化的方向。当局在可立法的过程当中细化围标行为的法律定义，列明违法行为的清单，同步完善招标监管的机制，强化制度把关，辅以举报宽恕机制，破解围标行为隐蔽举证困难的难题，让新法既能严惩不法分子，也不影响业界正当的营运。唯有加快推进围标惩治形式化，扫除行业的积弊，才能够让楼宇维修回归安全本位，市场竞争重回公平轨道，为全港市民筑牢安居的坚固屏障。这是来自商报的视频。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社论。东方日报表示，竞争条例立法已经超过十年，围标乱象非但禁而不止，反而在庞大的利益之下衍生出了更多的潜在风险。竞委会基于鸿福苑夺命火的教训，已经建议要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最高监禁刑期为7到10年，罚款由500万到1500万不等。治乱世用重点，围标乱象这个毒瘤已经到了不得不连根把它拔起，不能只小修小补的程度。希望毒委会最终调查报告在10月底提交之后，能够查找夺命火的原因，除了追究责任，更加有全面改革围标等陋习的决心。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新报的视频，恶劣的气候加上战争的冲击，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在明年恐怕拾级而上，而美国又扬言对伊朗发动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向伊朗贸易国做出二级制裁，对于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天灾与人祸夹击之下，特区政府更加有必要提高警惕，尽早筹谋危机管理措施，好让香港能够化险为夷。这是来自商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在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表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实施意见明确了重点任务，要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等五方面的支撑保障措施。这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作为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配套重要活动，2026 APEC 中小企数字赋能论坛在广州举办。活动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依托 APEC 合作平台，打通政府、科研机构、市场主体对话渠道，凝聚亚太地区中小企数字化的转型共识，为亚太中小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务实合作搭建重要交流载体。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在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越南的旅游业正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成为东南亚旅游市场中快速崛起的目的地。受访学者表示，对越南来说，吸引游客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难题，如何提升旅游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和增加消费，才是越南旅游界下一阶段的挑战。2026年前七个月，越南接待的国际游客近1392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已达到今年2500万人次目标的大约 56%。 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9月1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5,444点，跌125点，跌幅0.5%。

0: 点五，成交金额300亿。内地股市，上证综指3984点，跌2点，跌幅0.06%。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Sam， 早晨。
1: 喂，早晨，大家好。
0: Sam， 可能因为我从小开学的日子都是9月1号，所以当我每次一念到9月1号这个日期的时候，我自己整个人都打了一个机灵哈，哇！今天要开始这个卷，要努力了。不过对于其实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工作以后也会发现，每年到了九月的时候，其实承载了很多很多的年内的这个目标的一个追逐，对吧？比如说你经过了五穷六绝七翻身，对吧？刚刚过去的这个八月份，感觉又挺淡的一个市况里边，所以今年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九十、十一、十二，你说力挽狂澜吧，但是确实很多的事情还真的都发生在最后的这四个月的时间里边。Sam， 九月份会发生的大家都知道的，习主席会访美，然后包括没有完结的这样的一个美伊的战争，包括你看这个沃什上周五在这个 Jackson 后年会上放了只鹰，大家又会觉得联储局是不是又九月份又加息了，这个可能性又提升。之前我们看了几个数据都觉得这个加息不做不一定，但是有可能做到十二月份，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普遍预期。所以好像到了最后的四个月，又有好多的事情，好多的没有完成的事情，都会在这几个月发生，不确定性很大的几月份。想问问 Sam， 接下来的几个月整体的环球的市况，包括一些我们关注的要点焦点，您又是怎么样去判断和预测的？
1: 好啊。那么今日9月1号啦，咁啊啲学生开始翻学。对我哋嘅影响咧，首先影响就条街多人啦，搭车翻工嗰阵时，咁跟住咧，其实咧都叫做第三季嘅最后一个月啦，去到十月咧，我哋今年第四季，时间都觉得好快。咁你头先讲得啱嘅，即系九月份咧，我谂都有起码两件大事要注意啦，即系九月十几号系联储议息啦，咁有时喐十，上次喺Jackson Hole 嗰度咁講咗話，佢對通脹咧就即係覺得好唔耐煩，但係佢又冇講話要加息，咁但係啲人就自己演繹咗啦。同埋我哋見到即係嗰啲債息啊都喺度上升緊啦。咁其實都估緊有機會會係一個上升嘅，即係美國三十年債而家5.273，而睇翻 Fed Watch 預計下次加息25點之嘅機會去到大概60.5%左右嘅，咁都比之前為高嘅，咁可見即係阿沃什嗰個言論都有啲影響啦。咁當然啦，喺沃什主持呢個聯儲局會議之後，大概一個星期就集特會啦，呢個即係講咗成季嘅啦。咁呢啲我諗都係九月份應該要留意嘅嘢。咁當然其實有樣嘢都未必個個都留意嘅，喺日本那個人即係嗰個名古屋嗰度有個亞運啦，咁呢個可能對個別體育板塊有影響，但係呢個應該都唔係一個好重要嘅投資事件啦嚇。咁我諗即係起碼留意幾樣嘢，尤其是我諗沃什就真係會唔會加息啦？加息之後就係佢對嗰個之後嘅通脹或者息口去向點睇？呢個會係重要嘅，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如果即係佢係願意用加息嚟壓通脹，因為而家睇個通脹其實未即係仲留喺度未完嘅。尤其是你見到就係話中東局勢好似都越嚟越緊張，有啲報道就話即係美國同伊朗好似有啲擦槍走火，互相攻擊咁。即係其實就傾嚟傾去，好似傾唔掂數咁。咁呢個其實個結果可能係令通脹進，即係油價進一步上升，跟住繼而就通脹都會嚟嘅啦。咁跟住集特會就當然極其重要啦，全世界嘅大哥二哥要坐埋一齊傾偈，而且個世界都紛紛亂亂咁多事發生，會係點樣樣咯？即係呢個我諗都要留意，但係就只係估下佢哋有咩籌碼咯，可能又特朗普咁咪借機又針對一下啲科技啊，中國啲科技啊 ，AI 嘢啊，咁中國可能就會唔會破壞世界和平咁樣啦嚇。咁當然啦，再落嚟就十一月啦，十一月就美國中期大選啦，都係嗰句，即係特朗普係咪得到人心可以攞到選票，就真係睇呢幾個月可唔可以力挽狂瀾咯。咁我哋就都係留意啲嘢啦嚇。
0: 接下来几个月确实事情很多，而且很碎很杂，就没有在一条线上去梳理。所以大家还会关注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对，是刚刚你提到了这个接下来最大的事情其实就是如此，而且和他很多的事情。

0: 都是直接相关。你说战争、美伊的局势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敢不敢做，绝对有疑问。当然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里边，大家又看到中东的局势呢，再度出现了一个紧张。这个油价呢，这关我们老百姓事的，肯定就是开不开车的事情，开油车还是开电车的事情。当然，可能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倒是90还是100还是80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您觉得，我们还是觉得整体相比较之前的状态是打，然后是边谈边打。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只谈不打啊，现在呢，前一段时间的状态呢是给经济压力不打，现在呢又有点发动互相，又有点开始叫做欠招，我们北京话叫欠招，就又有点发动袭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您怎么看接下来的中东局势的状态，然后包括油价的一个走势，金价你也可以给个预测，因为我看如果九月份的加息的预期升温的话，美元的这4500块，您是看怎么样去往哪个方向走呢？嗯。
1: 好，嗱，讲石油先。中东局势咧，之前美基哥又话同伊朗倾谈判、倾和解，咁倾完又互相攻击，基本上完没了，亦都反映咗即系特朗普咧，其实最叻佢把口啊，佢以前都做电视节目啊嘛，最叻系把口嘅，你叫佢实际落场打咧，真系即系俾我哋睇到就好似搞唔掂啦。你几样嘢咩关税啊呢啲，真系撩人打仗啊呢啲，真系搞唔掂。其实佢。最好都係繼續用翻把口啊，用翻啊唔係 Twitter， 用 X 啊，去發表佢嘅意見就最好啦。因為真係佢係落手搞唔掂。咁啊，中東嗰度最尾會點，其實都暫時未睇到啊。其實我諗睇下邊個最先即係叫做放叫咩下台先啦。但係大家又揾唔到一個好嘅下台階。咁其實美國我諗佢都想停㗎啦，即係。已經虛耗咗成半嘅一個軍事儲備，咁你仲又停唔到，咁其實如果你話耗曬嘅，咁其實話俾人聽，即係而家美國嘅軍事又冇，咁其他國家會有咩反應？即係呢個對美國嚟講咧一個危險啦嚇。咁所以就睇下幾時揾到下台階啦，或者會唔會集特會嗰陣時就叫中國，哎，你勸一勸啊伊朗，冇咁惡先，大家坐低傾下偈，咁會唔會係咁咧？啊，即係呢個都係我的憧憬嚟嘅。好啦，咁啊，所以石油，咁而家我哋望一望嘅油價都係大概，紐約嗰個就86啦，布蘭特嗰個就91啦，咁都尚算話去到觸動到阿特朗普先生個水平嘅，即係未上181啦嚇，暫時都還可以嘅。咁啊，至於金價啦，係咪？金價講埋少少先。金價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加息，其實對金價就有少少蝕張嘅，因為如果加息咁，大家可能將啲錢擺落定期收有收息啦嚇。咁但係金價就冇嘅。咁但係我哋如果長線少少通脹唔識停咧，始終你都需要有啲嘢去對沖金對沖個通脹風險嘅。咁我相信黃金都仲係一個其中一個選擇啦。
0: 明白，在剛剛過去的八月份哈，整個美股三大指數都上升，道指是 1.3%， 這是五個月連着漲哈。標普方面是 2.63， 納指方面是3.93%。都结束了两个月的一个跌势，这是美股的收市。在港股方面呢，整个八月份呢是累计跌了300多点。你说多嘛，它也不算太多，所以我们说整个八月份的状况是闷闷的哈，跌了1.2%。但是科指基本上都不只是 triple 了哈，应该是四倍于左右的整个的恒指的八月份的跌幅，跌了4.3%，这是一个在八月份整体来讲最大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成交金额方面，其实昨天的八月最后一天的成交金额是整个一个月唯一一次破3000的哈，3148亿。我们在八月中的时候曾经见到过2000出头的一个成交金额，整体都是2300-2500，过了那一天都算不差的一个成交金额了。怎么看刚刚过去的这个八月份的一个港股，包括成交金额，包括科指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多，可能和业绩有关吧，您怎么看八月份？
1: 好啊，咁八月份嗰成交其实就真係冇之前咁旺盛嘅，咁其中嘅原因就之前旺盛可能就因为韩国嗰边即係个科技股出咗啲问题，咁引咗啲资金过嚟，咁但係而家好似又事过境迁，啲资金又唔係留喺香港度炒啲科技股啦，第一就。第二就恒科指有个少少改革啦，又纳入咗啲叫大模型嗰啲股，大未納入嗰啲股就威一户嘅，納入咗之後就見到都係 都係平平無，即係都冇話平平無奇，冇之前咁勁啦。咁所以你對個指數貢獻亦都未必有咁大啦。即係你話業績個別業績唔係差嘅，即係你話聯想嗰啲其實 OK 嘅，咁但係一隻你撐唔起啊。即係其實其他大模型股見到即係業績出咗，咁但係其實股價照升啊。即係你話要講嘅，咁我諗就真係其他可能也許係啲汽車啦嚇，汽車今年都係比較疲弱少少啦，咁可能係呢個會有影響喺度啦。咁最慘就係個市嘅成交唔夠大咧，證明即係我諗全球投資者嘅焦點未必係暫時未必喺港股度啦。咁點樣先可以吸引翻埋嚟咧？啊，根據之前嘅諗法咧，就係香港同韓國咧，好似有個此消彼長嘅情況出現啦，咁即係係啦，即係除非又出現呢啲情況啦，即係我當然我又唔可以講話希望人哋跌啦嗰啲咁，即係唔好講呢啲嘢啦。如果唔係嘅，我諗就真係都係咁拗住，除非港股又出現啲咩特別轉變嘅，如果唔係都暫時都係咁情況。
0: 明白。昨天是八月份的最後一天的市況，其實整個關於樓的板塊都不太理想，內房股的跌幅大。华润中海外都是最大跌幅的两只恒指成分，对吧？包括龙湖金茂都这是7%-16%，本地地产股也有压力，恒地7%，新地5%，新世界向下打了4%，整体都向下打。昨天楼相关的全都向下，什么原因？
1: 我谂分两边讲啊，即系内地楼咧就有个所谓嘅唔知几个部位出个申请啦。咁简单讲啦，几个重点就系唔俾卖楼花，同埋将嗰个按揭年期最多
0: 40，
1: 系去到40年。嗱、呢一个咧，我谂前者咧对一啲发展商咧比较大影响，唔俾卖楼花即系咩意思？你栋楼起好啦，即系行到个地盘见到你先可以卖。咁其實你要明白，你個層樓由地盤起到一層樓出嚟，你要需要時間，需要投入資金落去。如果俾佢賣樓花，基本上就可以一邊賣一邊我有啲資金入。而家唔係，而家要起好曬，即係話對發展商壓力會係個資金壓力會係大咗。所以你睇下點解強如中海外華潤地產啊，即係呢兩隻比較強，都係跌嘅，即係其他細啲嘅內房都係頂唔順，即係呢樣嘢。咁當然你話延長個供款期去到40年，對買家嚟講可能係即係用，可能即係對短期嚟講個壓力冇咁大啦。咁但係長期嚟講，可能個息口個利息個開支都會大咁，但係起碼上車嗰一刻個壓力冇咁大。但係即係呢個可能係可以製造多啲潛在嘅需求，但係我諗對發展商嘅影響就係、是、我呢一刻我唔賣得樓花，我個開發成本或者資金成本我就即係有壓力咯，所以你見到會跌。咁啊，香港嘅地產方面咧，就係頭先都講咗啦，喐十即係放鷹啦嚇，又話哇啲通脹好犀利，大家聯想佢會加息。咁你知地產股都係息口敏感啦，你一加息，其實就即係可能潛在買家嗰個成本上升就少咗買樓咯，即係然後呢個因素會利淡翻香港地產股咯，係啦，就係咯。
0: 明白。今天呢，大家可能會關注整体的市况里边的一些昨天出业绩的焦点，比如说比亚迪中期少赚了21%，股价跌了5%，往下打。名创优品是股价错了12.6%，昨天半年调整盈利是跌了16%，包括这个必胜科技哈，我们之前挺关注的一只个股，中期调整后亏损有收窄，所以股价涨了18.8%。今天我们看早盘和 AI 相关的2513，包括 MiniMax 也是向上，可能也受到了一些积极的带动。怎么看这些业绩期的个股？
1: 咁我谂咧睇翻啦，即系智普都好似啱出份业绩，其实都个亏损又增大，但系最紧要系个成个收入大增。即系呢个我谂大家都仲信佢个股仔啦，即系多人用，咁未来可能有机会系带动翻业绩啦吓。咁呢个我谂系嘅。咁你话比亚迪其实之前推出咗业绩都话佢出海嗰个销量系开始大过内地嘅，咁即系呢个起码有再摆脱到嗰个所谓内卷先，因为我谂佢出口嗰啲车嗰个毛利啊，嗰啲都会高啲啦吓。咁系啦，咁另外就讲多句，即系其实我最近都有睇啲大模型股啊，利用 AI 分析 AI 啦，正所谓，其实智普佢嗰啲 AI 系统其实嗰、那个。 個專業水平係比較

0: 高嘅。當然佢係比 Minimus 甚至比阿里巴巴都個QN 都高嘅。
1: 嗯，
0: 咁當然佢有佢嘅弱點啦，佢可能做圖啊、做 video 嗰啲冇咁好嘅。但係如果即係啦，即係 sorry 呢個講多咗係啦。咁、但係俾大家科普一下啦。
1: 明白。另外，西音今天是大家很关注的一只上市的首日，但是破发了。其实一度曾经跌了有 10%、现在是一半吧。怎么看625这一只新股啊，是做这个线上快时尚零售商、可以这么说哈。
0: 希音呢即係其实都好出名啊呢间公司。即係之前我諗佢都係做欧美生意多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可能当地個法規嘅要求啊，或者對嗰啲小包裹個税項咯，就冇以前咁寬鬆啦。咁其實我諗佢嗰個生意額都大受影響嘅。即係其實之前有報道啦，佢今時今日嚟到香港上市嗰個股值都同之前我諗都有幾大落差。咁、其實呢一個我諗都我咁樣講啊，即係佢今日嚟上市唔係佢最輝煌嘅時候。所以这个股价还有压力都不出奇。
1: 明白。今天目前盘面呢是低开200来点哈，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个工作天、也是第一个港股的交易日。从今天看9月份，你有什么短期和稍微中期一点的对于9月份的期待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港股的波动区间呢一个判断。
0: 其實琴日都留意到嘅，有啲內房咧，內銀啊，都行得稍為好啲嘅。即係雖然你話呢啲嘢悶啊，咁但係其實喺波動市裏面，佢哋都慢慢行得好嘅。我諗嚟緊呢啲九月份都可以慢慢留意翻啲所謂金融啊或者銀行股呢一類，可能都 OK 嘅。咁唯一擔心就啲科技股可能會慢少少咯，
1: 明白。昨天这个内银也是公布业绩后有显著的上升。您刚才提到了中行昨天涨了6%，建行、招行都是升了有4%，包括中银香港昨天也涨了3%。重磅金融个股昨天友邦也涨了有1%啊，这是为什么咱们会说整个的九月份可能会有一个持续性。好的，那我们稍后再和您做精彩对话，再次感谢您，下周二我们再谈，拜拜 Sam。
0: 拜拜。
1: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提醒你们，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上午11:30。以上就是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天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又说，随着沙特尔在今天下午到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强度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特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到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约320公里，即在北纬19.5度、东经113.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

0: 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天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六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于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到明天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渐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及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预料今天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吹和缓偏北风，雨势渐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上午11:3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291点，跌276点，跌幅1%，成交金额700亿。上证3981点，跌5点，跌幅0.1%。2800富基金25.84块，跌2.4毛。2513智普1203块，升6块。100mini max 368.4块，升19.2块。700腾讯442.8块，跌10.2块。9988阿里巴巴110.7块，跌3.5块。625西音44.78块，新股上市。3908中金22.6毛，升8分。1024快手35.05块，升1.4块。1888建滔基层板44.2毛，跌2.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块，跌5.8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4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7: Mega 好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好正。
9: 今年亚裔吴江艺术节以韵艺新泉为题，9至11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与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角演绎音乐会，来自蒙古、韩国及泰国的人气乐队与本地音乐人王双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7，今天是9月1日，开学了，
1: 开学日，开学日耶，
0: 开学快乐，
1: 开学快乐，
0: 好像我们很兴奋，
1: 家长做家长兴奋，
0: 家长也未必兴奋，孩子们也未必兴奋，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呢，还是有蛮多孩子都开开心心的上学去哈，
1: 啊，要开心一点啦哈。
0: 开心，那那什么叫要开心一点？我们就是很开心啊，
1: 我们就是很开心，对对对，没错，不要不开心。
0: 路上呢也多了很多。

0: 车也多了很多孩子、哦、我回来的时候呢应该我看到有那个因为我住在培正学校的附近
1: 是
0: 所以呢我在那个我兜出我开车兜出那个公主道的时候发现上培正的那个就那个学校的那条路、
1: 啊、
0: 特别堵
1: 特别堵哦
0: 很多车也都排队上去的对啊都是可能家长们哈都带孩子们上学
1: 是
0: 第一天嘛可能平时可以坐的、嗯、平时可能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啊那但是呢第一天可能家长们都想一起开学哈，
1: 要紧张点哈，要紧张的家长哈，第一天嘛，
0: 谁说紧张了？不能说这两个字，
1: 不能说这个，
0: 就你最喜欢说什么？不要紧张，粉红色的大象。其实没什么哈，就是开学，而且今天天气还不错。
1: 嗯，
0: 因为呢，我发现哈，就是昨天大家都很担心的，就是说，哎，这个天气如果呢有什么三号要不要改观三号啊？
1: 对，
0: 什么的，这个天气恶劣的话呢、
1: 嗯，
0: 那开学就开到比较狼狈了，
1: 是是是
0: 对吧？好，那今天还好了，
1: 好
0: 对、嗯，虽然现在还是一号吧、
1: 嗯，
0: 现在还是
1: 一
0: 号，
1: 嗯、
0: 对，还是一号，戒备信号。但目前为止呢，也没有说什么狂风雷暴啊之类的哈。
1: 嗯、
0: 那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1: 是
0: 这个风呢叫沙德尔、嗯，它是这个回马枪。
1: 对，杀出一个。
0: 它已经进入内陆了。
1: 对呀、啊。
0: 它已经去到，比如说，它在浙江那边呢，已经掀起了很大的风浪了。
1: 是。
0: 它进入了内陆，但是它现在又杀回来了。
1: 之前我看到，哎，去到长沙，怎么还在？
0: 对。
1: 然后又兜个圈，又回来了。
0: 它对呀、啊，他进入内陆，然后又回那个南海北部，
1: 对，
0: 然后呢又跑去那个潮汕那边以南的海域，
1: 是，
0: 然后呢突然间某一天呢什么的本又可能他还要什么调转这个方向，
1: 对啊，
0: 又再转，他已经在内陆已经过来，已经是回马枪了，他现在可能又要不知道怎么跑来跑去的、啊，
1: 在海南岛那边出来，出来之后往这边来了，
0: 对，
1: 往我们这边来了，现在
0: 是的，所以呢我在想。人生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你想不到的机遇、嗯、
1: 是是是
0: 你随时可以杀他一个回马枪所以呢
1: 不要放弃
0: 对呀、
1: 啊、不要气馁
0: 就好像我们的昨天嘉宾王主任讲的嘛哈那梦想呢还有机会都永远留给呢这个坚持的人
1: 对坚持的人
0: 对、啊、
1: 准备好的人
0: 没错哈、嗯、就考一次试你以为难倒我了吗？
1: 嗯、
0: 没有，
1: 没有
0: 对、啊，我们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考试啊，
1: 是的，
0: 我们要让自己有更多的韧性。
1: 嗯，
0: 也希望同学们呢也是哈、啊，用这种的韧性哈、啊，还有自己的坚持去达成你自己的梦想哦。
1: 好，
0: 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今天星期二10:30过后，今天有养生 Go Go Go， 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呢和我们讲一讲哈 拆解一下开学的后群啊，开学症后群。有这样一个病症、嗯、
0: 有什么后群、
1: 啊、没错、啊、有四个症状、啊、比如说、啊、注意力不集中啦，食欲不振啦、啊、焦虑失眠还有疲倦无力、啊、那看中医可以怎么样帮助到我们啦。11:00过后今天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我们请来香港护理及卫生管理学院代表陈丽金院士和我们讲一讲现在的医护管理方面正在面对什么问题啦。
0: 嗯嗯，好 ，AI 怎么可以这个去帮助到这个医护的管理啊？
1: 嗯，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金广场到中午的12:00
1: 啊。今天呢也送来这一首是来自李克勤的歌啊，
0: 哦、好啊，
1: 开学礼哈、啊，祝大家
0: 开学
1: 快乐。
0: 开学快乐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了，同学们开学了，家长呢就安心工作了哈。这个暑假呢，我们就完成了。
3: 嗯。
2: 然后呢，生活也就恢复正常了。
3: 新的学期开始了，但其实这一段时间哈，应该说这一周啊，其实家长还是不能够太放松的哈，因为怎么说呢？孩子们呢，他们可能是上半天学，
2: 嗯，
3: 那所以呢，可能有些家长还是
2: 小的同学吧。
3: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还是可能头一个星期是放半天的。
2: 对呀、啊，多好啊，轻松一点嘛，
3: 轻松一点啦，
2: 对
3: 啊，对，
2: 轻轻松松的，大家就进入了角色了嘛，
3: 嗯、
2: 就该干嘛就干嘛去，对吧？那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哈。然后呢，大家在向往就很快又要放假了，其实真的很快，你看，
3: 很快，
2: 九月又有中秋节，我们又放假了，
3: 放假还有十一哈，
2: 是，对，十一还有很多这种小短假期，时间是过得飞快呀、啊
3: 嗯，
2: 非常的快哈、啊。好，讲起呢这个上学，那在各种的不同的形式了，
3: 嗯，
2: 不少的香港的子女们呢也到国外去上学的，
3: 对，
2: 那当然了，去国外上学留学的。那个升学的同学，
3: 嗯，
2: 就早就八月中可能已经过去做准备了哈，
3: 对对，
2: 或许或者呢就回学校去了，嗯。然后呢这里呢就看到有一则的新闻说，如果大家要为孩子们在国外上学的孩子、
3: 嗯、
2: 要找房子啊什么的，也要小心这个会被这个被骗。那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就说香港人就接到了这个港人家长的求助、
3: 嗯、
2: 就说他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女儿安顿了这个安顿
3: 住
2: 宿
3: 啊，
2: 他为
3: 这位家长，对，
2: 好，他帮他的女儿在巴黎就安顿这个住宿，
3: 嗯，
2: 但是误信这个假业主，
3: 是
2: 以资金能力证明为由，
3: 嗯，
2: 透过指定的汇款公司汇款大约两万多的港币，
3: 对，
2: 到他女儿的名下，
3: 是，
2: 并且还交出他女儿的护照、副本等等个人的资料，
3: 嗯，
2: 但是呢，这个岂料呢，这个骗徒呢，他就是凭了一张的这个护照的影印本，
3: 嗯，
2: 成功在法国提走款项，并且人间蒸发，
3: 是，
2: 他就拿了他的钱就走了，
3: 就走了哈，又没有租到房子，
2: 又没有租到房子，然后钱也被拿走了，幸亏钱还不算多哈，2.5万元，
3: 对，
2: 也更加面临这个身份可能遭到盗用的风险，
3: 嗯，
2: 那留学法国，那当然了，就这个开头就令他感觉就挺噩梦的哈，
3: 没错，
2: 所以呢也报警了哈，
3: 嗯，
2: 那有升学顾问就直接就说呢，要求指定某一间汇款公司过数者九成都属于诈骗，
3: 嗯，
2: 香港的海关呢也表示已经接获了相关举报，并且正在进行这个跟进的，
3: 是，
2: 那这个大家真的要留意，因为呢我们很多的人不太懂这个国际汇款，
3: 嗯，
2: 究竟怎么做，
3: 对对，
2: 好，那我自己呢是有一点点经验，因为我儿子也在美国读书嘛，
3: 嗯，
2: 我记得当时呢他也在香港呢是几年前了，他也是先找好他的这个住宿的，
3: 嗯嗯，
2: 当然学校也有，因为他的大学也有宿舍，
3: 啊，
2: 但是呢要排队要轮，
3: 哦，
2: 他呢是我儿子是那个就是他觉得所有事情啊他要先办妥了，
3: 嗯，
2: 才好，所以他就租学校。

0: 以外的房子
1: 附近哈，
0: 对，
1: 在附近
0: 就是 walking distance， 他就可以走到大概十分钟的那一种了。然后呢，他就租，他当时呢是跟他是同学。同学在同学群里边然后让出来的是同学群里边让出来的
1: 他师兄
0: 师兄对那个同学他要他毕业了
1: 是
0: 他要走了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房子就让给他去租当时他们两个人是不知道签了一个什么东西
1: 是
0: 但是没有涉及任何的金钱
1: 啊
0: 他没有说他也那个同学也不是、也不说你把钱给我
1: 是是
0: 还是怎么样的也因为他有业主的嘛、
1: 他有业主
0: 他最后他当钱要给业主了、他是去到美国住进去之后、他才最后才开
1: 才
0: 对开始付款、
1: 啊、
0: 他并没有说他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付款的动作对
1: 我记得你好像说还有说他也比较谨慎的一个点就是他没有和那位师兄有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的
0: 没有没有钱都不给对、
1: 钱不给啊身份证明文件不给
0: 对然后呢但是他也有风险的、就是因为他们之间自己签那个同学他帮业主
1: 找这个下一位学生
0: 对啊找租客
1: 找租客
0: 对啊但是呢他如果那个同学如果是怎么样的他可以
1: 就找多几个
0: 对呀、他还可以租给别人大家都要互信了
1: okay, 对
0: 他有可能但是幸亏他也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那个同学真的就租了给他、然后呢他最后他去到之后呢、他到补之后才和业主再进行联系
1: 是
0: 然后呢就怎么就交租交房租等等这些、
1: 是
0: 对他还是所以呢在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因为现在中介呢你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应该找什么人帮忙、
1: 嗯、
0: 如果在学校里边呢其实最好呢先找学校里边就孩子他大学了嘛他先找学校里边的同学去帮忙、
1: 去问一问
0: 就是去问对呀、同学之间的这个信任的程度呢可能还会再强一点了
1: 对比起可能在网上找一个
0: 而且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你的护照这些呢先不要都送过去
1: 对、
0: 对送过去给任何一个什么中介公司之类的
1: 中介
0: 对、
1: 汇款公司等等这样子对那这位家长呢也是质疑啊这个汇款公司取款把关漏洞百出因为他就仅凭那个的啊护照的副本就可以拿到这一笔钱
0: 对
1: 所以也是有问题的
0: 可能在国内也就是国外他有时候你不知道他的这个银行的监管怎么样
1: 是
0: 他会不会也特别的这个不严格、那这个当然
1: 打笼通
0: 对都很难讲
1: 啊
0: 因为呢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呢其实要特别的留心、
1: 对
0: 不要随便的给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你的护照、因为呢你在海外留学生的身份证明文件一旦泄露的话呢、真的是后患无穷
1: 对
0: 所以呢法律界的人士也都警告说骗徒他取得你的护照的副本还有住址证明等等这些资料之后呢它可以这个长期盗用做不法的用途
1: 是
0: 所以呢更加可以冒名开设什么户口啊、申请什么电话合约等等这些借贷
1: 对
0: 那你会搞到你非常的麻烦
1: 没错
0: 你在网上支付平台它注册作为诈骗这个可能你都不知道
1: 你都不知道因为他在暗底里在用了你的资料个人身份的资料去做这些事情
0: 一旦被告发出来呢就真的是威胁到你自己的这个个人信用还有这个法律安全
1: 突然被抓了
0: 是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我之前还有看过说比如说有一些内地的同学他也是拿护照去到国外和一些的东主们去签订一些合约的时候就有这个副本嘛然后呢他回国之后呢他看到自己居然当上了一间公司的法人然后那间公司还是倒闭了的然后这个法庭
0: 追讨他了
1: 法庭要追讨他那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各位要小心一点的一个事情
0: 所以这个身份证明文件就非常的重要嘛
1: 没错
0: 还有呢你现在被盗用之后呢你最好马上去那个报警就报
1: 失、
0: 作为报失你要重新再领
1: 对
0: 因为这个还涉及到你以后出境的问题那我有一个那天听到的一个个案就是他去美国他去美国的时候呢就被请到那个小黑房去了
1: 是
0: 说为什么到小黑房呢说他的这个护照他申请护照的时候他是因为他对他 说他的护照已经报失了，
1: 哦，
0: 说他有两

0: 两个护照，
1: 嗯，
0: 他说我没有两个护照啊，
1: 是
0: 我那个护照已经被盗了，
1: 是
0: 他曾经被盗过他的护照，
1: 嗯，
0: 他都有点忘记他什么时候被盗了，好多年前被盗了，
1: 嗯嗯，
0: 他说他以为被盗了之后呢，他再申请一个新的，
1: 嗯，
0: 那不就等于说那个旧的就已经取消了吗？
1: 嗯， 嗯，
0: 原来不是，
1: 原来不是，嗯，
0: 原来你还有一个程序，就是你要去
1: 把旧的那个
0: 把旧的要取消，
1: 取消报失，
0: 你要报失，你要做这个动作，
1: 嗯，
0: 你不要以为你去申请了一个新的，那个旧的就
1: 不用管
0: 了，就不用管
1: 了，嗯。
0: 所以呢，他说他以为啊，他以为他申请了一个新的护照，嗯，然后那个旧的就已经
1: 就可以不用管了，
0: 对，就不用管了。事实还不是，所以呢，他当时不能入境，
1: 嗯，
0: 因为他怎么说？那美国那边他自己，他
1: 哎我哎我
0: 查到你
1: 旧的那个护照的 record，
0: 他查到的就是有两个护照，你并没有取消你旧的那个护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万一不幸在任何的地方被盗了你的身份证明，
1: 嗯，
0: 你第一时间你要去报失，
1: 对，
0: 报失之后再重新申请一个新的，
1: 嗯，就不是用新的去盖一个旧的。
0: 对，好，那讲起来哈，这个诈骗，
1: 嗯，
0: 事实上呢，在刚才说在法国租房子被诈骗，但是原来香港的留学生他是在这个在内地啊，内地来香港留学的海学生，同样也遇到这个诈骗的集团的。
1: 对，
0: 说今年首六个月哈，执行部门一共接获了有344宗以内地来香港学生成为受害者的这个诈骗案，
1: 嗯，
0: 涉款知道有多惊人吗？
1: 多少？
0: 7500万
1: 元。哇，这么多哈，肯定有很多留
0: 学
1: 生
0: 是被骗了。我们学生真的好有钱。当中呢，就是租房子。
1: 对，
0: 这个诈骗是特别的严重。
1: 嗯，
0: 他不法分子呢，就看准了内地生他不熟悉嘛，香港的这个租房子这个程序，所以呢，就利用了一些的这个预缴折扣啦，
1: 嗯，
0: 还有房源紧缺啦等等这种的话术了。你听起来，
1: 啦，
0: 对啊，
1: 你还不租的话啊，你附近就没有房子租了。
0: 然后心里有压力嘛，因为你来了之后你没房子住，
1: 嗯，
0: 那这多危险呢，是吧？
1: 对家人来说，
0: 家人对
1: 特别压力，
0: 家人都特别的担心嘛，
1: 对，哎，快点租，快点租这样子。
0: 所以又是他们呢，就匆忙就转账了，
1: 嗯，
0: 所以就招致这个巨额的损失。
1: 是，
0: 啊，那这个也要特别的留意了。来香港，我觉得如果你租房子的，除非你非常信任，会有这个，
1: 嗯，
0: 你在内地，如果你能够和这边的一个持牌中介，
1: 嗯，
0: 你
1: 有个良好的关系，
0: 你很
1: 信任，
0: 你知道，
1: 嗯，
0: 你认识还是怎么样的？
1: 是，
0: 我觉得你还是也要谨慎，
1: 嗯，
0: 要不
1: 然出错机会就会少一点。
0: 你就要亲自来一趟，
1: 对，
0: 还是怎么样的？我现在都不太知道究竟网上的东西，
1: 嗯，
0: 你在网上找，因为现在很多嘛，
1: 嗯，某书啊都可以帮你找哈。
0: 其实内地也有很多的这种的中介的，
1: 嗯，
0: 甚至呢，我觉得有趣的时候，那次去惠阳啊，他，
1: 嗯，
0: 的有一个名牌，有一个，
1: 什么公司，
0: 就是有一个公司的门口在排队
1: 哦，
0: 哎，我说哎，那个什么公司是不是传销？就是
1: 拿免费鸡蛋。
0: 我说他排队排什么队呢？他在干嘛，
1: 啊？
0: 他说那是租房子的，
1: 啊，这么抢手的吗？这么多人在外面等，是学生还是？
0: 他是一个地产公司，
1: 哦，
0: 买房子租房子的。
1: 是是。
0: 我说哎，这个还排队了。
1: 嗯，
0: 我说有这么的，这租哪里的房子呢？怎么会那么吸引呢？哈，这个非常的有趣哈。但这个要特别留意了哈。说目前有报道说，至少呢有三名内地生呢是透过一间总部在天津的长租公寓平台预定吸引盘了，大家都知道香港大学，
1: 嗯，
0: 对，在那里嘛。学生的公寓时就遭到了这个诈骗，
1: 是
0: 涉及租金还有按金超过20万元。
1: 嗯，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骗案之一了。
0: 是的，他那涉案的学生就说呢，这个中介不断的强调这个房源很紧张，
1: 嗯，
0: 还有你感觉就你再不租的话呢，就会给下一个了等等这些，所以呢，他未来所租单位的这个实体相片下呢，就被这个预缴，
1: 嗯，
0: 就是预缴了
1: 全款
0: 这个或预款了。嗯，但是给个照片呢，岂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1: 是，
0: 你起码要给个短片吧。
1: 给短片，哎，我实 地走过去，哎，这是几零几
0: 哈、
1: 啊，你到时候来就是这个房子了哈，我和你 room tour 一下这样子。
0: 哎，你有没有一些同学？我觉得学校要帮忙的，比如说我儿子他在国外的时候，他租房子啊，他们学校已经开始在他进了学校的群组嘛，学校群组里。

0: 里边呢就有在美国的嘛，他在美国，他波士顿，然后呢他的同学，他有同学去帮他去看那个房子。
1: 哦，哇，很好啊，就是在
0: 对他租了之后，
1: 看看，
0: 对啊，同他们在当地的同学在帮忙做这个事情，
1: 互助会这样子。
0: 对，那我就看，如果呢你在香港，因为你有香港，也应该有同学，你是否已经早就开设了一些同学的这个群组，能不能香港的同学也去帮忙去看一看，说租的那个房子，联系一下那个人，学校有没有这种呢这个互助的一些的队伍。就像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同学来，就同学来接送，没有送了，同学来
1: 接，
0: 来接火车。
1: 紫金紫金，哎，我帮你拿行李，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我带你上上你的宿舍这样子。
0: 对
1: 呀，内地有这样子的，
0: 内地有的。你到每一个新的学校里边，都已经有互助的学
1: 长，
0: 对，学长他就来帮忙同学。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学校里边应该提供支援，家长呢也不用太紧张，你就让学校去帮忙。
1: 我以前大学是有内地的学生会，
0: 有有
1: 在就比如说那某某大学的内地学生会，
0: 肯定有学生会啊，
1: 有的，但是看你有没有进去。
0: 是的，我在帮我儿子找，
1: 加进去，
0: 对，找学校的时候去悉尼 U 哈，就悉尼大学，我在看的时候都有这个中国学生，
1: 对、啊、一群组，
0: 对、啊、
1: 一群组，
0: 对啊，都有这个学生会嘛。对，特别是我觉得学生会是应该帮忙一下。
1: 对啊，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68点，跌300点，跌幅1.1%，成交金额914亿。上证3980点，跌6点，跌幅0.15%。2800富基金25.8块，跌2.8毛。2513智普1182块，跌13块。100 Minimax 351.6块升2.6块。9988阿里巴巴109.7块，跌4.5块。700腾讯441.2块，跌11.8块。1024快手35.26块升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76块，跌7.4毛。3690美团76.1块，跌2.7块。1888建滔基层板44.1块，跌2.2块。3033南方盛科技4.4毛7，跌6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39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的1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宠物零食吃太多容易导致肥胖，到底摄入的准则是什么呢？怎样避免零食会成为宠物的负担呢？让注册兽医李道荣告诉我们。
9: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准则，就是我们一天摄入的热量的单位叫卡路里，它零食一天摄入量占它一天总 total 的卡路里不要超过 10%。 以一个我们讲那个脑根大概是170几卡路里，对，那你对于一只可能10公斤的狗来讲，你吃一只就已经远远超过它一天几乎要摄取的总热量。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只是一块小小的芝士给猫吃，哦，很好，大姨那么奖励它一下，其实光是一块芝士可能就已经超标4倍以上。
1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1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1: 新紫金广场，
1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0: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好，上午的10:34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9月1日开学日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雷暴、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静，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呢，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的狂风骤雨啊，还有涌浪，随后的一两天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
1: 今天这里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哈。看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在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天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下午的6点钟。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掠过，随后在今晚到明天逐渐增强，并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渐的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强风区还有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南海北部还有广东沿岸，预料今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现时是低的，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大家要留意一个，就是过桥收费的事哈。通常都讲嘛，哎呀，那个在南收车资哈，这个是来自出租车，但是呢，这单的车资滥收的是确实有点狼了。就有点
3: 非常过分了，
2: 过分了，
3: 过分
2: 了，对呀、啊，太厉害了，
3: 不老、
2: 啊，对、啊，真是、啊。好，他说呢，这个看到社交网了，有一个黑滴说司机乱收的这个乱收费的一个拍照一个短片、短视频了哈，说在香港在那个东涌那边的乐园，坐的士到荃湾的一个酒店，
3: 是
2: 好了，就按正常打表过去的，29块钱起表，
3: 对，
2: 但是到了这个酒店之后呢。叫车资144.5元，
3: 对，这应该是打表的那个价了，打表价。
2: 还要不要加收的？还有没有？
3: 不用，除
2: 非
3: 他有行李那些了。
2: 对，除非你的行李了。
3: 啊，过桥之类隧道。
2: 是，他小行李、小箱行李，你如果不放在车尾箱，还不收钱的啊。中箱
3: 是。我有试过收的
2: 哦。那你可以跟他讲。你可以跟他讲的，他不，你放在行李箱就收
3: 哦，
2: 你放了行李箱就收，你不放行李箱，小箱是不收的。
3: OK，
2: 对了，但中箱这些不管你放哪里都收，你自己抱着都收。
3: 对，抱着，对，
2: 对，
3: 我就是个哎，
2: 你自己抱，
3: 我就抱着上去的，
2: 也收，
3: 也收，
2: 也
3: 收。也
2: 对，这是符合规律的。
3: 是符合的。
2: 但小箱子如果你不放在后尾箱的话呢，它不收钱的。好，那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合理哈。
3: 是合理，合理，合理。
2: 没错，合理的收费哈。
3: 不哈了，姐。
2: 好了，我在想呢，从这个迪迪尼乐园到荃湾酒店，这个中间有没有过路费要收？
3: 没有。
2: 对吧？
3: 肯定没有。
2: 已经没有了啊。好吧，它这里呢144.5元。然后呢，司机就手动调教这个麦表，
3: 调表，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变成了376.5元。
3: 哇，调了多了232元。
2: 对了，后来事主就问他了，说那你这个是什么钱？他说是过桥费。
3: 过桥费。
2: 过桥费，那事主他也不知道啊。他想，哎呀，确实过了那个青马大桥嘛。
3: 对对对对。
2: 而且还那么宏伟哈，的确。这个200多块可能是要的，香港物资那么贵，
3: 是，
2: 我们都是说香港的交通费也很贵嘛，
3: 对啊，对啊，
2: 所以呢，他就照付了这个车资，
3: 就
2: 一共付了376.5元，
3: 是，
2: 哈，哎，他的那个激增也特别有趣啊，他也不收什么200啊，
3: 对，
2: 他就收230，啊不，可能有32块是行李，说他就滥收了200块钱，
3: 是，
2: 对，
3: 这个零头。
2: 对了，后来呢，这个车主给了钱，然后呢就把短片发到了这个社交平台。
3: 是，
2: 哎，他当时也很谨慎啊，
3: 还
2: 拍了短片，对，还拍了短片，然后就说他质疑说还跟乖一个吗？他可能想想吧，先付了钱，然后想想就感觉是怎么会那么贵呢？然后呢就当然他就被讹诈了。
3: 对啊，
2: 200元，
3: 还说啊，过桥费这样子，还说哎，进去东涌不需要给，出来就有了。
2: 事实以前是要收费，
3: 以前要收，
2: 但也没有那么贵哈。
3: 对，
2: 好，青屿干线在2020年12月27号凌晨0分起已经豁免了收费了。就屯门到赤腊角北面连接路，在2020年12月27号早上通车，同日0时0分起青屿干线就豁免使用费
3: 是
2: 啊，所以呢，不要再收，没有再收了。以前是收的，以前出好像70多块钱，我忘记了，就进去不收，好像回头是要收的。但是已经在2020年已经豁免了，
3: 对，
2: 而且也没有200块钱那么贵，
3: 没错哈。所以哎，还是去旅游
2: 对
3: 吧？做一个。
2: 没有啊，
3: 旅客，
2: 那不关旅客的事啊。我觉得你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你就影衰着的士行业了。
3: 对对对。
2: 但是这种事情呢也屡禁不止，人家还是有这种黑心司机。
3: 没错。
2: 好，那
3: 讹诈
2: 对
3: 这些旅客。
2: 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如果你真的要坐的士的话呢，我觉得先上网去找找资料，或者呢是 call tell 咯。
3: call 对。
2: 对吧？
3: 对，点到点的网约服务了。
2: 对了，嗯，那这个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吧。
3: 对，因为直接就可以付款了。
2: 是的，
3: 经过手机。
2: 好，那自己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0: 刚刚这首歌叫《天天向上》，
1: 对，
0: 是吧？
1: 天天向上，
0: 好，
1: 送给各位同学。
0: 好，学习《天天向上》，送给我们的同学们。好，那开学了哈，中医呢在这边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到一些紧张家长、紧张学生啊。
1: 没错。
0: 好，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你好。
1: 赵医师好，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子金，早晨啊上中，早晨各位听众。
1: 早安。
0: 早安啊。好，那赵医师也曾经度过不少个开学日，
1: 不少个九月一。
2: 没错，所以要祝大家学业进步先。
0: 嗨，
1: 多谢。
0: 学业进步哈。好，那讲回我们的这个开学，其实呢，我们也确实发现有同学会出现紧张的情况，
1: 嗯，
0: 包括呢，还真的有症状哈。
1: 对。
0: 有头痛啦，胃痛啦。焦虑了，有情绪不稳定。今天我们在同事们在办公室也讲说，看到有孩子在马路上大哭，
1: 哦，
0: 是不是可能有可能是第一天上的幼稚园吧？好，那对自己会有这个分离焦虑嘛？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等等这些，这些开学症候群了哈。那在中医的角度呢，是怎么去分析他们是不是真的是生病了，还是暂时是有一些的失调这样的问题呢？
2: 咁其实呢以往嘅又到九月一号开学啦，无论系呢个学生、家长甚至老师，好多朋友呢都系一谂嘅会面临一个开学嘅一个过程啦，咁佢会出现有唔同嘅情绪啦、心理变化波动，包括啱先讲到一啲头痛啦、一啲可能胃痛啦、甚至焦虑啲情绪。咁其实好多时呢啲都系由心理影响我哋生理嘅一啲症状嚟嘅。咁所以如果系一啲轻型嘅症状，其实呢都唔需要太过担心，或者平常心对平常事系啦，做个深呼吸，啱啱调节返我哋啱先所讲一啲症状。但如果假设真系有一啲好严重嘅一啲焦虑啦，例如好似真系胃痛啊、反酸啊，甚至可能冇胃口啊，呢啲咁就真係可能要用一啲可能中医嘅方法去帮你缓解症状，咁度过呢个开学嘅焦虑㗎。
1: 嗯，我看到网上有说这个开学症候群呢有四种的一个症状啊，比方说啊，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不振、焦虑失眠和疲倦乏力。那么中医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到他们呢？
2: 咁如果假设好似啱先我所讲嘅，如果系做一啲心理嘅调节咧，都仲有一个症状喺度咧，咁我哋咧就可以通过一啲唔同一啲食疗啦、穴位啦，甚至真系可能一啲中医嘅治疗咧，去帮到对症下药嘅。咁我哋就要最一开头嗰个注意力唔集中啦。咁因为啱啱放完暑假，大家都系一个比较一个放松、松弛、神经松弛一个状态，咁去到一个。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一下子有些不太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呢，咁我哋亦都可以煮一啲可能有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合桃粥啦，又有我哋嘅百合一啲合桃，加埋一啲我哋米咁煲埋入边啲粥，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0: 是，是不是煲汤也可以是吧？不一定要煲粥的。
1: 百合
0: 就百合和它煲汤
2: 嘅咧。亦都可以嘅，煲汤嘅话我哋就可以用嗰啲可能冇咁肥腻嘅一啲食材嚟瘦肉啦，系啦，可能比较干净少少啲排骨啦，冇咁多大脂质嘅一啲部位，咁我哋咧煲一啲可能清汤少少嘅，咁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小朋友或者一啲家长一啲专注集中嘅一啲食材嚟嘅。
0: 那感觉焦虑失眠又这个疲倦无力，那又可以怎么去？这个就食疗帮助一下呢，
1: 或是其他穴位等等。
2: 焦虑失眠嘅话咧，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唔同嘅一个经历或者经验噶啦，可能因为听日有啲紧要嘢做啊，特别是听日开学啊，咁都会特别是可能功课做完未咧，咁呢啲都会产生焦虑紧张嘅情绪。咁特别喺中医角度嚟讲啦，肝系主疏泄、主情志啦。咁如果我哋紧张太过嘅话咧，会令到我哋嘅情绪一个嘅疏泄。不通，咁導致咧有少少緊張啊、失眠、焦慮嘅狀態產生。呢個情況咧，咁我哋亦都係可以用啱先一啲導引法，深呼吸、鼻吸、口呼去調節自己嘅情緒先。系啦，如果假设个症状都缓解唔到，系啦，症状都解决唔到咧，咁我哋有时候就可以用啲汤水或者啲穴位去一啲按压啦。咁穴位嘅话咧，我哋可以按我哋嘅神门穴。神门穴喺边度咧？神门穴喺我哋嘅手腕内侧踝脉。系啦， 咁喺我哋嗰個有個叫尺骨嘅位咧，就係喺遠端嘅一個位置嚟嘅。
1: 嗯，
2: 輕輕按落去，你會覺得酸酸軟軟嘅位置。OK， 咁撳落去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可以幫我哋去安安神，幫我哋有個好覺咁瞓嘅。而家長嘅話咧，如果見到小朋友都有啲失眠嘅情況咧，我哋可以煲少少啲酸枣仁湯，例如酸枣仁、蓮子、龍眼肉等等，加埋咁可以咧幫我哋去安心凌晨呢個安眠嘅一個作用嘅。
1: 嗯，神明
0: 兩邊都可以，
1: 兩邊都可以，
2: 兩邊都可以嘅，係啦，係啦，食手指尾。
1: 嗯，
2: 拉到去腕踝纹嗰个位置，
1: 哦、
2: 我哋可以轻柔按压嗰个位置，咁啊会话酸酸软软，依、嗯、个就系嘅神门穴啦。
1: 嗯，
2: 咁最后话如果假设真系好疲倦乏力，系啦，咁、呢个咧就要首先我哋要分辨一下系咪到底有冇食错嘢啦，特别是好似我哋呢个放假期间，可能我会食多啲生冷嘢啊，可能多啲聚会有冇食滞嘅情况啦。咁、如果假设冇食滞嘅，肠胃系一个通畅情况下，但系就系因为呢个开学。焦虑导致好似好冇睇，即系精神咁嘅情况啦。咁、我哋嘅话咧就可以去按揉热敷一下，我哋叫有个叫关元穴嘅穴位。
0: 嗯，即系哪里？
2: 穴咧、就系我哋嘅肚脐下三寸，大概一个手掌四只手指下面嘅位置嘅。
0: 哦、
2: OK， 轻轻按落去咧，少少胀胀地嘅。咁呢个咧，我哋可以用少少暖包啦，甚至风筒啦，去热敷热吹一下。咁、会可以帮我哋补充翻元气，会
1: 关元穴
2: 精神嘅。没错、
0: 就小腹那个地方哈，
2: 没错没错，
0: 肚脐下面
1: 肚脐下、
0: 就两三寸的地方。好、那在这个开学哈之后呢，其实常常会看到呢，就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小爆发？因为之前呢已经开始有了，因为有些学校已经比如国际学校，他们已经提早开学了嘛，他们之后呢就发现有不少国际学校的学生就开始中招了呀。因为翻就好了嘛，已经系哈，那这里有些什么提醒呢？我们应该怎么去这个提升孩子免疫力，或者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呢？
2: 咁确实咧，开学咧都系我哋一啲可能传染病又爆发嘅一个时间嚟嘅，因为大家唔同嘅小朋友啦、学童啦，都属于一啲免疫力比较低下嘅人群，咁佢哋重新聚集嘅情况下咧，会容易加速咗一啲传染病一啲发生嘅，例如好常见啲手足口病啊，一啲可能流感啊，咁呢啲症状嘅话咧，都系好容易喺我哋学童之间喺互相去接触嘅期间去产生嘅，咁呢个时间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去提高一啲。学童嘅日常防护啦，例如我哋可以喺学童嘅书包度备准备一啲可能酒精嘅消毒液，系啦，咁亦都教到我哋嘅小朋友，可能平时食嘢之前、进食之前，系啦，或者可能去打完黑黐之后，我哋咧都要用一啲消毒酒精擦擦手或者勤洗手。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带备一啲纸巾啦，消毒嘅湿纸巾啦，系。小朋友的书包里面，咁又就算有啲飞沫啊，要咳啊，要打鼻涕啊，咁我哋咧都可以用纸巾妥善咁处理，咁就唔会用手去抹，咁就算啦。OK， 提升翻学童嘅一个防护意识系最重要嘅。咁其次，如果假设我哋呢个中医嘅话咧，我哋可以煲一啲汤水去治胃病先防嘅。咁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啲传染病咧都系会经过我哋嘅肺胃一个。皮毛嘅狀況去傳染落去，咁我哋咧可以煲一啲強化我哋嘅皮毛嘅一啲湯水，咁例如好似我哋嘅五指毛桃煲雞啦，非常好飲，亦都咧有一個提升我哋嘅免疫力嘅正氣個作用嘅，咁就好簡單，就一啲五指毛桃、紅棗、生姜加一啲我哋講嘅一啲雞啊，或者一啲豬骨啊，咁其實咧就已經可以好好。一个好好味嘅一个食疗汤水，亦都可以咧提高我哋嘅免疫力嘅。咁最后嘅话咧，咁亦都要作为家长，亦都要专注翻小朋友冇翻学之后出现一啲相关嘅症状，例如好似一啲尖寒尖冻啊、发烧啊、少少流鼻水、咳嗽。咁如果已经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咁最好就戴口罩，咁就早去揾求医，咁咧尽早处理，咁就会可以妥善咁减少大大减少一啲传染病发生嘅。
1: 好，
0: 那出现症状就。
1: 尽早求医了，
0: 对，还而且呢，自己可以做一个测试，
1: 是
0: 哈，你有个快测，究竟你是甲流、乙流还是新冠什么的？当然了，我觉得刚才赵医师提醒的这个防护给补啊嘛，
1: 对，
0: 对，
1: 口
0: 罩了、酒精液
1: 啊，还有这个消毒的湿纸巾，
0: 对，那对这些呢，都还是很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好吧，那今天谢谢赵 廖子峰医师在九月一号开学日给我们的提醒。
1: 对，
0: 谢
1: 谢
0: 你，张医师。好，谢谢，
2: 好，拜
0: 拜。
1: 拜拜。
3: 新紫金广场，
4: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等一下，来到快要来到上午的十一点钟啊，稍后呢会有医护重新出发。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请来是医护院的护理学院的代表啊，
1: 是陈丽金院士，
0: 陈姑娘哈，来给我们讲讲呢，说这个这个管理方面呢，用 AI 可以有些什么一个新的一些规律出来？
1: 是啊。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名古亚运会将于本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的杭州亚运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的奖牌。这届派出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香港、为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耀。教育局长蔡若莲到熊猫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的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的学校或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的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取录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天，尼泊尔截至昨天傍晚正式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的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暂时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的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00公里，其在北纬19.6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317点，跌250点，跌幅百分之。

0: 0.98%，成交金额1124亿，上证3981点，跌5点，跌幅0.1%。2800富基金25.86块，跌2.2毛。2513智普1216块，升21块。9988阿里巴巴110.2块，跌4块。100 Minimax 360.4块，升11.4块。700腾讯442.6块，跌10.4块。1024快手35.8块，升2.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8块分，跌4.2毛。3033南方升科技4.49块，跌4分。3690美团77.7块，跌1.2块。1888建滔基层版44.14块，跌2.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4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8: 我是黄巧，
9: 我是容嘉耀。
8: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9: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9: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7: 港台电视32。
1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1: 新紫金广场，
1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1: 清新
10: 生活杂志，
11: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10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二，我们有医护从新出发。那这里杨紫金、麦尚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今天香港护理及卫生管理学院的代表，黄丽清院士，黄姑娘来到这里了哈。黄姑娘你好。
2: Hello,
3: 你好，
2: 早晨。
1: 好，那我看到呢，就是每一年呢，这个成绩出来，就看看他们报考什么学院的话呢，发现这个医护还是特别的抢手，
2: 对，
1: 好，
3: 对，
1: 那么是不是对非常的热门呢、啊？那是不是这个情况呢，黄姑娘？
3: 哦，就说用广东话，咁都
1: 没关系，
3: 系啦，医护呢个人手嗰个短缺咧，一直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1: 嗯，
3: 咁就点解呢个唔够，即系点解护士即系少咗咁多，同埋冇人去入职咧？咁都
1: 因为我头先咪话，即系好多人报读喎、
3: 啊，报读咗，但系。畢咗業，但係就未正式去即係入職嘅時候，保持翻嗰個運作係難嘅，係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護理呢個行業咧係好有即係好有黑嘅，我係講要用你嘅心，係啦。當嗰啲後生嗰啲，尤其是而家後生啲年代，即係後生啲人咧入咗護理，佢又諗住就發展得好好，因為可能我哋嘅个梦想咧，成为医生嘅隔离啊，就行巡 round 啊，巡房啊，或者系高尚嘅嗰个未来嘅发展系好嘅、嗯。但系实际上去到临床咧，原来系发觉到啊，我要喺临床照顾病人嘅、哦，咁我个精力啊，同埋我个体力啊，其实唔系我所要嘅。咁我去到变咗咧，就唔会继续翻去嗰个行业度。咁呢方面咧，其实我哋系要研究去睇下係有啲咩幫助到我哋，令到我哋個工作上個環境咧就舒服啲，我哋個壓力啊同埋我哋個疲勞咧就可以好啲咁啦。咁好多方面去睇嘅，係啦。咁短缺就因為係就業咗、畢業咗業之後，你可以同佢講差唔多10%-20%嘅人唔再 continue， 唔再去護理嗰方面，原因係好多嘅。咁一啲咧就係家庭嘅問題啦，尤其是我都遇到我啲同事。系啦，结咗婚咧，好简单嘅，就生 B B 噶啦嘛，尤其是女士。之后就好快就一个月或者放完产假，我都成日都遇到放完产假就会递信俾你啦。啊，经理，我要凑 B B， 我屋企冇人照顾。而家就讲真啲，请工人都难，
1: 吓
3: 工人都有一个问题，奶奶啊或者嗰啲照顾咧又唔系一个解决嘅问题，所以佢好多人咧就系话离职啦。咁有时我哋其实咧可以。即係呢班其實呢班護士咧，有啲係資深嘅，做咗幾年嘅。咁我哋點樣去挽留翻佢咧？其實我哋可以好多政策。咁我哋就其實推廣好多而家都做緊嘅彈性工作時段，令到佢哋可以兼顧到屋企、家庭同埋小朋友，同埋都可以翻工。因為佢哋嗰啲知識咧，其實講真啲係對我哋嗰啲後生嘅一代咧，好好大嘅幫助。因為佢哋嘅

0: 希望呢啲资深嘅同事咧，可以带领啲新嘅护士喺工作上咧有多啲。我哋讲起 partner 分享，
1: 王姑娘，我想问头先咧就讲起，即系好多人报读啦，咁每年都有人，你系个个状元读医生，跟住咧低分啲就读护理咁样吓，咁都好热门嘅话题。但是现在整个市场看起来呢，还是有短缺，即系短缺啦。头先你话仍然系短缺，同埋人力分配就个一阵讲下个分配嘅问题啦。咁就系咪我想问嘅现象系咪就系？读完咗出嚟唔想再做嘅多咧，定系或者系做咗两三年之后就唔再做嘅会又会多啲咧？即系个情况，即系短缺嘅情况系在于佢读完就唔做，定系做做下就离开咗个市场咁样？
0: 系
1: 啊，个情况边样多啲咧？
0: 其实两方面嘅，两体嘅，可以讲一半一半都有，有啲人。中間其實可能未畢業，其實佢就覺得要轉行，因為佢話讀嘅時間同佢所目標唔一樣。嚇、咁有一啲咧，真係讀完咗做多幾個月，可能試用期嗰期單，其實佢都發覺到唔習慣，咁又會離職。咁有啲真係好有心嘅，我可以同你講，不過比較少啲個 percentage， 好有心咁樣就去努力工作，但係因為嗰個知識唔足夠咧，令到佢好困擾，令到佢好彷徨。咁就好怕，咁每次咧翻工都因為，即係我哋以前講真啲，我哋個年代嗰陣時咧係冇話師徒制咁樣，即係有個師姐或者師兄帶嘅。其實就放你入病房，尤其是一畢業咗，你就自己做，自己去處理嘢。但係當你遇到問題咧，你問邊個咧？你問啲比較師姐啲嘅，但係又冇人珍惜帶領嘅，所以變咗好多
1: 咧。咪有個護士長嗰啲啊？
0: 護士長，但係護士長咧，我哋其實咧，嗱，好似我咁樣嚟講啦，我其實咧。是两方面要睇，因为我哋睇临床，就要睇 admin， 系啦。咁当你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你好多时咧就要出嚟帮手你嘅 senior， 譬如你嘅病房嘅 in charge 去处理人手分配。嗱、遇到呢咁样样，即譬如佢哋有问题咧，当然咧我哋就要揾资深嘅护士，但好多时。同事就話：，我都唔得閒做我自己嘅嘢，因為我已經都手頭上一頭煙啦，我就手頭上工作上完啦。咁佢畢業噶嘛，咁佢之前已經識噶啦，我仲要帶佢。
1: 理論上是
0: 係啊，即係覺得有啲係啦，有啲變咗咧。我哋拉咗呢啲前線嘅護士去幫呢啲 mentor， 我哋講陪讀培訓啦。佢哋係有啲問題，所以我哋而家其實好多。改革作為管理員咧，改革咧，其實我哋發覺到，尤其是啲資深嘅護士啦，可能去到上個年齡嗰啲，其實就可能退休嘅喎，或者未退休，或者其實想轉型，嗰啲人咧，我哋就挽留佢咧，係啦，
1: 非常有經驗的這次，
0: 係啦，領導嘅導師嚟，有時間嚟專心耐心帶去，我哋唔係講拖住手行，但係真係要陪住佢成長。因為試過我啲喺病房度有啲新入職嘅護士啦，申請嘅，你放佢出去病房跟醫生巡房，佢可以真係睇漏咗好多啲 order。系啦，令到你
1: 哇，可能系挺危险的。
2: 对啊，如果是这样的，
0: 系啊，所以好担心，所以你要去 double check 佢啊，要去睇佢啦。咁如果我哋有呢啲嘅资深导师嚟陪伴佢哋，睇住佢哋工作啊，解释俾佢听啊，令到佢冇咁惊。系啦，咁我都试过，学生都系咁嘅样。学生嘅时候个训练嘅过程咧，其实都难嘅，因为导师唔多，系啦。咁去到病房又系话你自己学习。咁我好想即系好开心，有一日就系遇到差唔多毕业就嚟毕业嘅学生，佢次次都嚟我哋病房实习。咁有一次，即系我哋都帶得佢哋好密切嘅。咁第一次就做一個好簡單嘅插尿喉咁樣啦，同一個伯伯插尿喉。咁初初第一次驚嘅，咁我哋就 senior 啲示範一次。咁第二次，因為呢個病人咧，每次隔幾個月就會哋插尿喉做啲治療。咁第二次個學生又係佢咯，咁佢就話同個病人攞咗個同意啦。咁病人就話：，唉。后生梗系要俾机会啦，唔俾机会咁边个会照顾我咧？你系
1: 真的很好啊！
0: 系啦，所以个病人好好，我攞到佢嘅同意，病人人接受。
1: 你要跟他讲的吗？你要跟病人讲说他是个新手，
0: 有一定
1: 实习生，
0: 系啦，一定要同佢解释咁个情况。咁嗰个因为个病人咧同呢个学生咧都接触过几次，倾过偈，咁样真系俾好有信心。

0: 同埋俾膽佢做。咁佢就試過成功咗一次插獵猴。咁咁啱每一次佢嚟咧，又係呢個男同學仔喎。咁又啊醒啊呢、這個男仔一定得嘅。咁令到呢個男仔其實呢個學生
1: 好有善心，
0: 好有信心。咁喺個學生之中咧，好自豪啊。係啦，咁每次佢嚟嘅咁啱咧，我就揾呢個學生仔啦，因為佢成功。次次都成功，咁其他啲學生就見到佢咧，就係信心多咗，嚇、咁我覺得成個作為一個導師嚟角度嚟講咧，管理者又好，導師好，係開心嘅，嚇、因為呢個係一個未來，因為佢係未來照顧我哋噶嘛，我哋人會老啦，咁講真啲啦，如果冇呢班後生嘅，冇俾機會佢哋培訓咧，其實就会失去咗佢哋流失。
1: 真的，我现在都跟一些年轻的医生哈、就是医生朋友说，你第日睇住 Auntie 啊吓，
0: 系啊，
1: 我健康交俾你噶啦，
0: 系啊，好
1: 你俾心机，你俾心机学好你嘅专业啊，定系照顾我啊？
0: 其实啱嘅，我哋如果我哋即系病，我哋当我哋老咗病咗入咗院，其实我自己有时都系即系做医护人员，我都有时都会入院啊，做下啲手术。当我知道照顾我嘅护士咧系一个资深护士，我好放心。好放心，因为佢会了解同埋知道。但系当我一个后生，哇，啱啱毕业生嘅嚟，我都惊一惊。试过真系一个毕业生嚟，帮我掹豆，我哋话植物注射豆，好简单啫嘛，掹出嚟就算嘅。但系你发觉到佢唔识按嘅时钟耐啲，佢唔识观察，即时肿咗。我隻手腫咗，即係我有一日係做手術，之後做完手術我係出院噶啦，咁係要掹個叫做植物導管嘅，咁個病房就忙喺度啊，俾呢個學生就嚟畢業啦，幾個月就畢業噶啦，應該得嘅，啊好啊，咁我就由佢先，因為我都醫護人員，我都會俾翻自己醫護人員機會試，
1: 是的，
0: 係一掹我就發覺到佢，係啦，個知識唔識按，同埋我
1: 即係沒有人教他嘛，就好像他的例子，
0: 係啦，冇人按，咁冇人教佢，咁我即時按翻自己隻手。不过好可惜，已经好快肿咗啦。好第二日就淤埋，咁之后我即系都要反映翻俾病房经理，我影幅相，因为而家手机咁方便，我影幅相同个经理讲。嗱，我系病人，但系我都系医护人员，系呢个医院嘅分子，但系我唔想以后有任何个病人都好似我咁嘅样，所以我就同个经理讲，学生真系要睇。睇密啲，系啦，掹導管簡單儀式，但係背後嘅原理係重要嘅，
1: 嚇，
0: 尤其是老人家喎。如果老人家食嗰啲薄血丸嘅，你更多唔夠實，佢成個手會瘀曬，
1: 真的
0: 會可以去到病發症啦，好麻煩去治療。
1: 是的，
0: 所以我哋覺得學生其實真係要輔導多啲啦，要教導多啲啦，要挽留佢啦。好嘅學生我哋栽培多啲，當然有啲懶嘅，我都試過一個幾懶嘅學生。咁啊，
2: 咁點算？
0: 成日遲到喎，次次遲到。但係你話咗佢咧，佢就好準時。但係我同個導師講，呢個係我哋未來嘅護士，
1: 係
0: 畢業㗎啦。如果佢遲到，日日遲到，會影響成個團隊。我哋護士唔可以獨立一個面對嘢，我哋係團體精神。少咗一個人。系唔系讲唔得，但系真系冇咗个 power 咁嘅样。所以
1: 你作为一个，不管你是哪个行业，都不应该迟到，对吧？
0: 系啊，
1: 那医护行业更加应该即系守时啦。
0: 个态度啦，
1: 因为每一分钟可能就是一个生命。
0: 系啊，
1: 即系呢个自己要有呢啲警，自己。即系呢个你做得呢一行嘅话，你有一啲嘢咧系要一定系要谨守嘅。
0: 系啊，所以就我哋真系要小心啲，要观察啲，俾啲耐心。尤其是而家新一代嘅年代，我哋讲啲 generation 2Z 嗰啲咧，其实好脆弱嘅，你冇谂，真系好脆弱嘅。
1: 你话佢会唔会话掹个豆啫？使唔使咁多规矩啊？咁样都会
0: 驳嘴。我觉得我哋以前喺个年代咧，唔会反驳，唔会驳老师，
1: 梗系唔会驳啦。点？
0: 佢哋而家会噶啦，好多理论，因为而家科技咁先进，佢手机一开睇到好多资讯，唔系
1: 他以为是正确的。
0: 系啊 ，AI 唔系咁讲噶 ，AI 系咁讲。我话
1: 系
0: 临床就实际去睇嘢，吓你所睇嗰啲嘢系空幻，可能系一个。俾你一個知識，但係佢實際睇理論上，我哋好多時係理論同實體係有啲 gap 嘅。好啦，理論上講得好多
1: 差很遠啦。
0: 係啊，好多好多理論，但係當你實體去做嘅時候，就完全唔同。
1: 對
0: 咁所以我哋都教學生要多啲耐心，對嘅，尤其是老人家，講真啲，而家人口老化，出生率又低 边啲少咗咧，就调翻转，你见到幼稚园就生咗多啲，但系老人院咧就多咗好多啦。
1: 是的，
0: 系啦，咁尤其是而家啲老人唔系因为好多时都冇人照顾而要住入老人院嘅，所以我哋觉得即系培育新一代啊，短缺人手嘅配安排啊，其实系一个好一直一直去针对嘅问题，系点样解决咧都未。没有直接的方法。
1: 是的，那现在人力分配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在护理这个范畴上。
0: 是啊，咁嗱，我哋除咗增加新人啦，我哋挽留，即系我哋讲开源节流啦，挽留啲有资深噶啦，同埋我哋都有谂过，香港自己本身都有谂过，可能非本地训练嘅护士啊，会唔会帮到手噶？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啲。which 政府而家管理院即系HA 都留意一下佢哋嘅培训质素啦，系咪符合到我哋嘅香港嘅程度？我可以讲香港程度其实都非常达到高水准嘅，因为美国人嚟唔理，无论你系边个国家嚟到香港嚟执业咧，系一定要考试嘅。咁考试咧，讲真啲都比较严厉。系啦，咁我哋所以非本地嘅其实系占一个好可能5% 嘅帮助性。最大嘅帮助性就系我哋本地点样可以再培训新嘅血啦，新嘅人手。系啦，咁分配呢方面其实可以弹性处理，譬如新人我哋点样去培训佢。啲有資深嘅同事，我哋點樣挽留佢？有啲咩福利？我哋令到我哋護士呢行嘅業咧個壓力冇咁大，其實壓力都大嘅。邊方面大家都好清楚，尤其是高峰期嗰啲流感啊、疫情啊、急症室啊、老人科啊、呼吸科啊，其實呢啲地方其實係壓力好大。
1: 佢喺公立做嘅壓力就好大，
0: 公立
1: 私家嘅會唔會
0: 都唔少噶？係啦，私營咧就係講咩多啲都講節流。cost 嘅問題 ，cost containment，
1: 所以人手也會少一點。
0: 係啦，即係有啲人有試過我哋疫情關個疫情嘅時候，我哋咩啊係真係要停職留職嘅，停薪留職又有啊，或者甚至乎放啲長啲嘅假，啲假多啲啊，甚至乎留即係自然離職嗰啲，係啦，如自然離職嘅，我哋都冇忽意去再填補翻，係啦，所以如果我哋喺我哋福利上啊。同埋我哋嘅資助嗰方面，能夠可以令到護士嘅工作唔好咁大壓力啦。人手可以其實人手多唔係一個好嘅問題嚟嘅。人手多，但係冇資深嘅護士，冇一個可以講帶領。
1: 這是個大問題。
0: 係啦，
1: 有時候是。人多，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想做或者做得不好的话呢，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系啊，即系有时我都系话病房好似讲冇咗个 in charge， 冇咗个 IC， 冇咗个主管，系咪可以运作呢？系唔得嘅。你有四五个护士，可唔可以其中一个挑做一个领导呢？系唔得嘅。系啦，所以咧，我哋点嘅样都系要训练多啲资深护士，带领啲新血由新血慢慢成长，吓咁我哋个环境舒服啲啦，吓压力冇咁大啦，咁呢啲都系可以希望能够挽留翻啲人手。
1: 是的，现在护士其实，男护士是不是比以前也多了呢？
0: 系多咗嘅，系啦，
1: 系咪好啲咧？男护士，
0: 男护士有男护士嘅好处嘅，尤其是我哋讲讲啦，啲比较劳力啲嘅工作啊，推
1: 骨科嗰啲男护士系咪好啲咧？
0: 系好多时骨科都中意请男护士，一来你知手术室啊，骨科好多系来回推床啊、上床啊、过床啊，尤其是如果你医院唔运用啲仪器帮助你过床嗰啲啊，或者抬石嗰啲咧，其实就难啲嘅。男护士其实而家好彩护士呢行其实就唔系太多专利，女士多啲，但系 percentage 男士慢慢都进入呢行呢、这个行业，嚟帮助我哋嘅。
1: 是的，好，那今天请来是香港护理及卫生管理学院黄丽清姑娘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探讨啊，护理管理者哈这个角色，应该怎么去好好的培养未来的新护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80点，跌285点，跌幅1.1%，成交金额1245亿。上证3988点，没升跌。2800富油基金25.82块，跌2.6毛。2513智普1229块，升34块。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4.3块。700腾讯442.2块，跌10.8块。100 Minimax 366.2块，升17.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块，跌5.6毛。1024快手35.46块，升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块，跌4分。3690美团77.35块，跌1.5块。1888建滔基层板44.32块，跌2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35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小时间取到下午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好，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护理及卫生管理学院的代表哈，黄丽清院士。黄姑娘在这里，黄姑娘
2: 你
1: 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
3: 好。
1: 黄姑娘呢也是一直是私家的护士，那现在呢也是在私家医院的诊所来担任护士长的这个角色，所以呢在管理方面呢也非常的有经验呢。现在我们也刚才黄姑娘在上一节的时候也跟我们分享到，要现在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医护人员，尤其是护理界哈，能够有更多的有经验的人士，有经验的这个管理人员
2: 是
1: 可以继续工作，
2: 要留住他们，
1: 要留住他们，要留住他们。
2: 很宝贵。
1: 那你一直在讲啊，就说我们作为管理者，护理的管理者哈，怎样才可以培养到这个未来的新护士？那现在整个的方向是怎么走呢？你们是担任的一个这个导师的角色。好，那在这一方面呢，现在的培养护士的操作或者是这个理论跟以前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3: 我而家其實我哋而家新一代嘅教育方法咧，我哋而家係好在乎翻專業嚇，點樣去令到嗰個課程專業化？咁以前我哋護士嚟講咧，全部都喺護士學校畢業嘅，係啦。咁護士學校咧就讀完咗基本上嘅護理咧，就出嚟做入醫院啊或者去工作噶啦。咁就冇人帶領嘅。咁而家你見到嗰、那個。方針咧，因為我哋了解到醫護只係讀書本上，其實冇資深去專業化咧，變咗我哋嗰個學知識咧就少咗好多。所以你一見到我哋轉咗去，首先就係大學制，好多大學啦。咁即係大學個教育同我哋基本上喺學校教育有啲真係唔同噶啦，因為那個高層次多了啦，嚇睇咗個遠景又遠咗啲嘅。咁啊，當然而家除咗大學嘅教讀方法咧，令好多用嗰啲高科技嘅教育方法。我哋講可能冇講到 AI 啦，我哋講你高科技嗰啲智能嚇。而家我哋好多大學咧，基本上都有嗰啲咩模型式個 lab 啊，我哋叫即係一個 laboratory， 俾佢做一個實驗。令到佢好虛，好現實中喺個病房搬，由一個真實嘅病房搬落課室度，令到個同學啊學生咧，其實練習中咧好有更真實緊嘅。所以我有時見到佢哋喺度
1: 扮下病人啦、啊，咁樣。
3: 佢唔需要，真係唔需要有個人扮嘅。佢因為佢個公仔，我哋講個公仔咧，其實已經係一個高科技嘅，可以呼吸啦、啊可以講嘢啊，可以咳啊，甚至乎有心跳脈搏嘅。
2: 是机器人来的，
3: 系啊，佢又唔系机器人，但系佢咗个公仔瞓喺度，
1: 但是
3: 咧
1: 可以咳嗽，
3: 可以咳，所以你听咁我哋讲，系啦，我哋可能用个听筒去听唔同嘅
1: 真的有心跳的，
3: 有，同埋搏住嗰啲仪器，以前
1: 冇痰出嚟啊，
3: 我痰就冇咁真实咁，
1: 抽痰点学嘅咧吓，
3: 抽痰嗱。每间学校都有自己唔同嘅 simulator 嘅公仔，咁啊甚至会插胃喉。以前我哋插胃喉，讲真啲系你同我插，我同你插，
1: 真的
3: 真系插落去嘅，因为要感受到病人嘅辛苦，
1: 系
3: 啊流晒眼泪啊，好惊好怕。咁而家讲真，有个公仔帮助你咧，就简单好多啦。咁但系咧，即系简单之余，系啦，咁有啲同学仔咧就跟真实感多咗好多，就可以睇到好多。咁加上有影像啦，系有啲脉搏啊，同埋啲颜色咧，令到成个练习个活动咧灵活同埋真实多咗好多。咁所以有时佢哋翻嚟由学校学习咗喺临床咧，都有同你分享啊，我哋学校有教噶，老师有教嘅，原来我识嘅。咁我话啊，咁你又讲下啲理论啦，咁啊真系讲到。
1: 但去到真人那里呢，还是另外一回事，是吧？
3: 真人始终都系真人，因为真人有突发性嘅。
1: 对啊，
3: 简单就系有时嗱，好简单就系有一日我就同个同学。 唔係講考試，因為佢考第三畢業生會考派藥嘅。咁佢哋派藥咧，學校有教噶，個同學就有教三合五對有識好。咁我就話好啊，咁我哋今日病房就比較輕鬆啲，唔係太多病人，咁不如我你哋派下藥，我睇下點派藥啦。好，等我嚟啦。咁佢就去派藥啦。係啦，咁佢派藥就婆婆嗱食藥啦，三合五對做曬啦。好，婆婆而家去食藥啦。咁點知啊？婆婆話我唔係好想食喎。咁等我睇住佢，如果佢唔食藥，你係咪唔合格？做唔到你三合五對啊？咁又係喎，阿婆，你做乜要企起身啊？你做乜要坐起身啊？你而家食藥俾我睇啦！之後我就同佢講唔得咯。嗱，考試係，但係真實咧，你就唔可以逼個病人去食藥，因為要考試。係啦，所以
1: 婆婆係咪扮㗎？個婆婆係
3: 婆婆係真嘅，
1: 個婆婆真嘅，
2: 係
1: 啦，你看，他真係
3: 啦，
1: 就像考車咁樣。我想起了考車，你真的不知道路面發生什麼樣的情況，那天考試。
3: 系啊，所以我听完之后我都
1: 那他怎么办？
3: 系啊，佢真系叫个病人食药，因为佢话我
1: 逼个病人食药。
3: 系啊，个病人睇住佢又睇住我，咁我就即系加入去讲啊，个学生想睇下你吞唔吞到，不如你系食下啲药，而家睇住你有冇问题先啦。咁我婆婆睇住大家压力之下，咁啊都听话咁样就完成。所以之后我同个同学仔讲，病人有權的，那麼你如果遇到這些這樣的問題，譬如說放低先啦，等陣先啦，但是你要考試，那你怎樣去完成了你考試呢？那你就當然可以早一點跟病人說，啊，婆婆啊，因為呢，我陣間呢考試的，你要如果帮下我，系啦，当然我哋配合到，
1: 乖啲，
3: 系啦，乖啲。但其实好多
1: 食药你就食，
3: 系啦，好多病人其实婆婆，尤其是婆婆公公婆婆咧，好锡啲学生嘅，因为佢知道照顾佢啊，影中啊，其实系学生多啲，嗰啲护士注册都唔系唔理佢，但系就时间多，系多啲时间喺啲学生，所以我哋喺我哋嘅教育，讲翻我哋教育嘅情啦，我哋。变咗好多，其实就系多啲交流，系啦，多啲交流。点样样去到实体咧？系唔同嘅。嗰啲仪器啊，嗰啲辅助器啊，记住我哋唔系，我哋系借用佢哋嘅嗰啲机器嗰、那个，但系唔系取代我哋嘅人手。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啊，你好多仪器啦，你而家其实唔使睇个病人添，因为个机嗰、那个 monitor 会响噶嘛，响嘅时候你咪先可以睇咯。我话唔啱嘅，
1: 对，不是
3: 唔啱嘅。你点样样，你都要去到个病人，关怀个病人。因为我哋尤其是外科啦，外科你大家都知道，做完手术咧系密切观察嘅。好多时而家机器咧就按住个手臂啦，量度啦，十五分钟佢会量度噶，唔使人揿，佢会自动嘅。咁啲学生就话自动噶嘛，我使唔使理佢？我话唔得。佢呕嘅时候，佢唔舒服嘅时候，佢量度一个唔正确嘅时候。就是不正確，你怎樣你都要望一望病人，你都要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睡了，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他可能面上是一些表情，他說是痛緊，但他沒有那麼重，但他的血壓其實高了，那你是不是去看他呢？所以儀器其實是幫助我們護理，但不是一定代替到我們的人手，我們的關懷，我們的甚至乎觸摸，我們的 touch 其實已經是护理中已经是做了我们的护士的工作。
1: 因为有些病情它来得很急，如果呢你没有及时的发现它的这个病情有改变的话，说不定呢可能就耽误了一些抢救的一个时间。而且还要仔细观察，就好像刚才黄姑娘说的，那她的表情，你可能通过她的表情知道她现在她在痛苦。你知道有些病人呢，她也未必想麻烦，
3: 对，
1: 她经常觉得冇麻烦啲姑娘啦，佢哋好忙噶啦，我等我屋企人嚟先讲啦，咁样也真的就病人他也有很贴心的想法的，
3: 系啊，
1: 所以呢，有时候反而也耽误了他的治疗，而且即使是可能还来得及，但是呢他在忍受痛苦嘛，对啊，所以呢还是要多观察，因为医生呢不是每分钟都在医院里的，他是透过姑娘里边的这个观察来告诉医生。我家也有个医生哈，我经常会听到那个如果有病人入了医院，就会常常有时候医院就会打电话来问他，吃了这只药之后就有什么反应，使不使改一只药，这样 咁你醫生就係要靠姑娘話俾你知啦嘛，
3: 係、
1: 嗯、
3: 啊，
1: 所以就個佢哋觀察就要好細心啦，
3: 係啊，所以話啲儀器係幫助到，但係始終都係要人手去睇。咁、
1: 嗯、
3: 好似好簡單有啲防跌嘅措施啦，我哋護士又點樣去防止病人跌親咧？因為跌親其實好麻煩，因為小事你話痛啊，大事可以做手术，可以骨折嘅。咁、所以医护嗰方面咧，就有啲器材啊，啲仪器啊，可以测量到病人起床啊、离开病床啊，会跌亲嘅。咁、好多时，但系点解有摆咗呢啲仪器，但系病人仍然跌咧？我有时都问个同事，点解会咁噶？同事话、明明摆咗个防跌 alarm 嘅、哦，明明睇住佢唔冇嘢嘅，转个头佢跌咗，咁点解咧？其实
1: 即系唔掂啦，你嗰个防跌啊嘛，
3: 系即系除咗你可能要识容器之外咧，其实都系要人手去睇住佢，系啦，因为啲病人好聪明嘅，佢会落床
1: 重新购买呢个仪器啦，
3: 系啊，
1: 即系嗰样嘢唔系咁 work，
3: 系啊，佢又唔想麻烦姑娘啦，尤其是半夜落床啦，佢就会喺嗰啲罅嗰度咧摄出嚟，摄出嚟之后咧就跌亲啦，
1: 哎呀，
3: 系啦，所以咧仪器系帮助。是令到我哋护理系好啲嘅，就系、提高警觉，知道呢个病人高风险，但系高风险系要睇咩密啲咯，就唔系话我摆咗个仪器，个仪器帮我监察，我就算啦，我就可以休息。错，其实唔系，其实佢代替唔到我哋人个观察，系啦，所以呢啲始终仪器，你讲 AI 啊、机科技啊，系好，但系始终都代替唔到人，但系有啲真系可以代替嘅，譬如间期。偏間期其實講真啲，如果做主管嘅咧係好麻煩嘅。我有醫生同我講過，護士最中意係咩？睇自己間期，睇埋人哋嘅間期，因為留意一下點解佢多過我成日放假，我就冇嘅，之後就嘈住你啦。所以咧，偏間期其實是一個好難，就係而家用嗰啲機科高科技咁樣自動化咧，輸入曬你需要嘅問題咧，就變咗簡單化，呢、這個就可以好好，
1: 即係成功片
3: 係啊，成功咗係啦，就可以代替到你嘅腦，依用嘅腦力啊，因為每次編間其實真係煩，尤其是啲同事咧，你編唔記得咗佢嘅 request， 唔記得咗佢放假咧，佢就日日嘈住你啦。點解點解嗰個人你俾佢放，我又唔得？系啦，我有咁多理由，点解佢咁好啊？或者佢懒，你又俾佢？我咁勤力，连一日都冇放过，你点解又唔放我？咁咧，你真系头痛。呢个真系遇到，每个月都有嘅。
1: 是，人就是江湖，
3: 系啊，好烦嘅。所以仪器嚟讲，机械人又好 ，AI 又好咧，系睇你两方面系点样去处理吓。咁尤其是电力、病历、电子系统嘅系非常之好。幫助到我哋輸入打字啦，尤其是你講你打字打得快啊，尤其是後生仔護士都係好嘅，電腦對佢嚟講係好嘅，係輸入快過嗰啲比較資深嗰啲護士，因為資深護士比較慢啲，佢學識一個新系統啊，但係啲學生嚟講後。

0: 三 D 嚟学得快。
1: 对，当然了，他们是电脑时代出生的嘛，那以前的很多护士是手写的，医生都系噶，老很多老医生都手写版的，都是。对呀、啊、但不行了，现在还是要因为晨报哈、啊、都全部都是要用电脑。
0: 我哋有啲比较资深嘅医生仍然都系坚持手写、
1: 啊、
0: 尤其是写药啦，大家都知道医生嘅字笔
1: 哇好难
0: 好难。是很难
1: 很明白。
0: 是啊，所以尤其是药物嘅错误呢，其实真系要靠电脑输入啊，正确啦，咁啊最好嘅、嗯，因为避免咧串错字啊、睇错字啊。咁呢个方面咧，系我哋护理系帮助得好。
1: 是
0: 啊，电子记录啊，吓咁呢啲系好，同埋都好欣赏电子帮我哋计嗰啲大数据啦。
1: 嗯，
0: 预测未来嘅可能流感高峰期啊，嗰、
2: 嗯
0: 那个病发率啊，嗰啲可以俾我哋管理人员去知道未来我哋安排人手啊，或者我哋安排有啲乜嘢大嘅计划咧，系好。
1: 嗯，
0: 所以两睇睇下你点样睇呢啲仪器帮助到我哋。
1: 是，好，那以前呢就是没有，就不是 AI 年代的时候哈，我们说这个医疗器械方面呢，可能没有这么多有趣的。可以精准的可以帮到病人的一些黑匣呀、一些器械。但现在呢我知道你们正在一些有新的诊所嘛，啊，在新的诊所里边工作的话，会不会有些不一样的器械可以帮到病人呢？
0: 会嘅，嗱，我哋好多仪器，我哋好多时啦，我哋影像啦，讲得简单啲，影像以前咧真系用片啊印出嚟，其实而家好多电器仪器嘅真系用翻一啲手指，我哋个手指嘅USB 啊，吓、
1: 嗯、
0: 咁、啊、我哋而家咧其实都唔使印出嚟啦，喺插入个电脑度咧影像啦，而家去到埋手机嘅，系啦，嗰啲仪器其实我哋讲。
1: 你都好旧噶咯，王姑娘。
0: 系啊，
1: 手指
0: 旧噶啦，而家全部咧、嗯，尤其是国内，我都好欣赏国内嗰啲发展嗰、那个速度。
1: 系，
0: 全部手机啊，除咗影像啊、病历啊，全部喺手机上 download 到出嚟。系、
2: 嗯、
0: 啦，所以我哋而家我转咗做诊所啦，我哋好多时都要病人嗰啲影像报告嘅。
1: 嗯，
0: 好快好快，其实好短时间，佢哋可以WhatsApp 啊、宣送啊，
1: 嗯、
0: 然后嚟到你哋诊所，然后可以印出嚟个报告，令到医生咧喺诊断嗰度咧快出好多好多。系啦，咁我可以睇到好快嗰、那个效率，所以我觉得我哋同即系国内嘅发展同埋个互相，我哋交流其实系好，我哋护理啦。咁啊，讲翻交流，其实都要少少宣传我哋个学会系啦。我哋其实而家都上大湾区嗰度发展啊，系啦，咁啊，令到我哋同国内嗰啲护士啊交流，大家嗰个心得。吓，点样医护啊？咁系非常之好。
1: 依家好多啲，之前呢，在一个机器人的发布会上呢，看到很多的人工手臂、人工关节。嗯，因为我知道你正在骨科一个骨科的这个私家诊所里边哈，在骨科噶嘛。
0: 系啊，骨科。
1: 系啦，呢啲会唔会其实你哋姑娘都要学习佢点样使用噶啦吓？
0: 哟，呢啲其实系要学习高科技带领咧，系一个 change 啦。我哋讲接受个新嘅环境，接受新嘅仪器，其实系要练习。
1: 好劲啊！内地依家呢啲
0: 系
1: 嘛？
0: 好就好，我都其实真系好欣赏外。国内嗰啲发展，即系好简单。你话成个流程，除咗你头先你讲嗰啲机械人啊、机械臂啊，其实已经系再新一代啦。
1: 嗯，
0: 再新一代已经系嗰啲
1: 人工关节，还有人工的骨骼。你瘫痪的人，甚至呢可以利用这些的人工腿脚，重新可以站立起来。
0: 系啊，
1: 对啊，很厉害，现在是。
0: 系啊，所以未来个发展，高科技嘅研究其实同护理即系带领同埋医学咧，其实就好好嘅相辅相合嘅。
1: 嗯，
0: 系啊。
1: 咁都要又要重新學習噶咯，
0: 系
1: 啊，系嘛，
0: 每个人都要。
1: 对啊，所以医护呢，我们当然我们学习很多细节，就是怎么去照看病人，就技能上呢，一定要好好的仔细去学习。但新的科技呢，也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呢，越来越有趣了。
2: 学到老做到老。
1: 对，刚才那你也说呢，希望呢这个环境可以更好一些，然后呢也希望这个大家用心去做嘢啦。个环境方面系咪都有改变咧？依家系
0: 环境，你讲实习环境啊，病房环境啦，其实都改善咗好多啦。除咗 加入咗新嘅機科技啊，同埋。

0: 人手其實啊，同埋最緊要都係個知識。每個護士而家以前就唔同以前咁樣喺書簿上學啦，我哋即係有資深嘅導師嘅交流，同埋即係喺書本上學識啊，同埋帶領到啲新嘅高科技咧，令到我哋學習啊，同埋我哋嘅知識係多咗好多嘅。
1: 嗯，
0: 係啊。
1: 新科技啊，希望呢入行，看到不少人在报读，人家还是回头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说，读护理专业的这个选择，读护理专业的还是很多的学生哈，还是很多，但我们也希望呢，他们能够真正的走进市场。因为培养一个护士出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2: 对
1: 啊，自己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去读书嘛，
0: 系
1: 啦，自己都读咗咁多年，系啦，唔好读完就唔做啦，系嘛，
0: 系就希望即系大家读完之后，系啦，对护理呢行咧系真系有心去做，吓，即系你读护理之前唔系因为系讲真啲，佢嘅人工系高，但系。个心其实真系唔同吓，屋企多咗个
1: 辛苦工嚟噶，
0: 系啊辛苦工，但系屋企多一个医护人员咧，你安心好多。我妈妈成日都问我啊，问阿女咧，你食嗰啲药得唔得啊？呢个医生好唔好啊？我又咳啊，我又点啊？你发觉到你好似少少嘅医学，令到佢屋企人每个人咧都好安心。
1: 是啊真是。同埋护理又做得好呢，妈咪又可以帮佢处理好多嘅呢个小问题咁样。
0: 是啊，佢就唔使成日搵医生，只有成日搵你药物啊检查啊，甚至检查报告都要你翻译。是啊，呢个正唔正常，我话我又唔系医生，不过我都熟悉正常嘅数据，我可以帮你分析。就令到即係每個屋，即係尤其是老人家都會即係去安心啦。
1: 安心是的哈。好，最後也請黃麗清姑娘來給我們鼓勵一下。那如果呢真的想要這個投身到這個護理市場的朋友們，應該懷住一種乜嘢嘅態度嚟投身工作呢？
0: 係啊，最緊要呢都係有心。
1: 嗯，
0: 係啦，因為你冇咗個心，即係你照顧任何人都冇意思，因為我哋其實照顧，我以前就唔係好熟，未感受到照顧嗰個病人真係一個病人。但係有時當個病人你睇成佢好似你媽媽、你家姐、你阿爸爸，你嗰個照顧嗰個態度完全唔同，因為真係好貼心嚇。我都試過同啲學生在，你會唔會好似即係你照顧呢個病人，你睇呢個病人污糟邋遢，又冇好好個安撫佢，咁你唔通你老咗之後你自己係咪咁咧？佢話唔想咁啊，唔想咁你就唔好做。
1: 系
0: 而家咁嘅样，你就真系用心去照顾个病人，
1: 没错，
0: 系啦，同佢零舍嘅倾偈，聆听佢哋嘅心声，因为护士真系太忙，唔得闲听，唔得闲听佢嘅心声。但系当我哋有次坐起嚟，静起嚟，扶住只手，静静静嘅听令佢嘅心声，就已经系好好啦。
1: 是的，那除了有心之外呢，护士也是医生最好的搭档。哈，通过你的观察，通过你的汇报，那医生呢可以更好的帮到这一位的病患者。所以呢，也要提高自己的技能，就学习观察，向前辈们要虚心学习。他们会把他自己的经历过的东西、观察到的笔记，都会
2: 倾囊相授。
1: 没错，你开心佢就一定教你。你话你自己好叻嘅话咧，你就会碰到好多嘅问题，系咪咁讲啊，王姑娘？
0: 是，我就从中学习。
1: 对，好，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谢
2: 谢，
1: 黄麗清姑娘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好，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了，明
1: 天
2: 见，
1: 好，
2: 拜
1: 拜，
0: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的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的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或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上调班级的数目及每班学生的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表示，直资学校亦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的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本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约280公里，即在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离岸时而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天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于本港东南约200公里之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天9月2号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0: 两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今天本港仍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256点，跌幅1%，总成交金额1331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0点，跌53点，跌幅0.62%。上证综合指数报3988点，升1点，升幅0.03%。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2点，跌幅0.5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2.2毛；2513智普1230块，升35块；9988阿里巴巴110.1块，跌4.1块。100 Minimax 371.6块，升22.6块；700腾讯控股442.6块，跌10.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2块，跌3.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块，跌3.6分；1024快手35.2块，升1.6块；3690美团77.75块，跌1.15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82块，升1.12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83，澳元5.619，加元5.653，新西兰元4.632，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4点，跌88点，跌幅0.13%。港金报41420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通热线18111。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吗？
10: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
11: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9: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帮
9: 准时上线。
1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1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3: 今天开场头四个字儿，这雨下的，不管是今天上午还是现在此时此刻还是昨天的晚间，这个雨下的都不小。没错，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而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半。展望天气方面，随后两三天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把伞装在书包里、兜里，在任何可能出现并且从那个地方要回家的场所都摆一把 umbrella， 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天气不是多变了，是非常确定的告诉你会下雨的时候，你再不打伞，我只能送你一首雨下整夜，雨下一整晚的状态，来自青春最甜的雨，周董周杰伦当年的一首非常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甚至我觉得改变了他职业生涯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七里香，大家太喜欢太熟悉，而且太知道周董在每次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会选择这一首歌，青春最甜的雨开场送给你。

每次下雨的时候都挺喜欢听这个歌，能够让浮躁的状态和心情，或者在这个城市里边焦虑的氛围当中解脱一点点，来到一个比较舒缓和 me time 的状态。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送给各位，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依然在生效中，既然刮风我们就逆风。新歌送给各位，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周音婷 YT 的这一首逆风之翼。

同样是本周龙虎榜推介作品，丽珍啊，完美后辈啊，送给各位。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30，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由小梦为各位主持，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这周要在启德主场馆开演唱会的汪苏泷携手阿 Jam 邓紫棋带来这一首让你知道，大胆的预测，小邓会不会成为汪苏泷的演唱会嘉宾呢？拭目以待吧。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256点，跌幅1%，总成交金额1331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0点，跌53点，跌幅0.62%。上证综合指数报3988点，升1点，升幅0.03%。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2点，跌幅0.5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2.2毛；2513智普1230块，升35块；9988阿里巴巴110.1块，跌4.1块；100 mini max 371.6块，升22.6块；700腾讯控股442.6块，跌10.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2块，跌3.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块，跌3.6分；1024快手35.2块，升1.6毛2；3690美团77.75块，跌1.15毛；7709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82块，升1.12毛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跌50点，跌幅0.07%。港金报41420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3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7: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8: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9: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6: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11: 小梦
6: 优秀吗？
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0: 小梦优秀帮
6: 准时上线。
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0: 中午12点优秀帮
6: 小梦准时上线。

OK， 12:34，九月的第一天，各位开学好。九月的第一天，9、10、11、12，还有4个月哈。如果你要拿圣诞假期做倒数的话，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2026年真的是飞快的走过了它的1/3的历程，只剩下最后的1/3了。努力呗，那还能干啥？既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得好，这个城市就更精彩。包括亚运也是，本月的19号就会正式开幕。今天上午，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也是正式举行。今年呢，将会有580名的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其实，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的数字。对，这个是我们越来越认同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感悟，对于人生的理解，我觉得已经做运动员来说是幸运过我们常人的，就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和在生命当中的宽度其实是大过我们，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继续努力，能够享受比赛。这半个小时的开场单曲就有其中一位参赛者蔡俊彦加上林奕匡的合作单曲高空突破送给各位，一起感受运动的精彩，也听听看运动员唱歌的样子。

一片。又来一位运动员，不过已经是退役运动员，但是也算是香港退役运动员里边转型转得最好的人。不光游泳的事业没有放弃，在自己的音乐影视部分又有了很多很多的成绩和成就，包括今年的红馆演唱会。来自方力申的全新派台单曲叫做《生活无小事》，送给各位。一号戒备信号依然在生效当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30。说到运动员，怎能没有马来西亚运动员，现在已经是香港歌手了。人生的境遇真的是难以琢磨，难以预测，好好专注当下，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你快乐吗？来自李杏妮，Ginny。

记得15、16年前刚刚来香港的时候，还是一位每个月连房租都给着费劲的女孩。到底什么样的坚持，我觉得可能是对音乐的热爱，到底是什么样给的她坚持的能量呢？我觉得也可能是一种天生曾经是运动员的身份吧，每一件事情都不服输。来自Jindy李杏妮的你快乐吗？继续听歌，这一位是曾经的足球运动员，内地歌手于思远，上海有山呢。选秀出道，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他的名字 Rex， 我记得你。新歌送给你们，听听看足球运动员对音乐的理解。

Turnman Magic On 来自魔音女团的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曲，来送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有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通到内地正在流行的作品。前两天在演唱会上官宣的这首新歌，来自单依纯的 Love Us， 送给各位，结束今天的优秀榜。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喽。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今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李家超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今天是开学日，受鸿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之际，在埃及多间传媒发表署名文章，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主力奋发新征程》。习近平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也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千家万户。文章提到，当前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彰显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坚守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表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也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同时要深化交流合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国家，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届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 因为在世锦赛取得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名古屋亚运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在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这一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1: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那一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0: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1: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0: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这一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一届拿到奖牌的项目这次也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与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也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至于个人赛项目，他表示没有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
2: 一号戒备信号现场生效，天文台表示，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天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香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天晚上至明天逐渐增强，本港风力会逐渐上升。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表示，天文台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午6时。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于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会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的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以及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在过去的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的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本港今日仍然间中

0: 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嗱，至于咧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就会系大致多云，间中咧有狂风骤雨咧同埋雷暴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咧就吹强风，海咧就有涌浪。咁都提醒翻大家咧，就要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啦。嗱，展望方面咧，听日咧就风势较大咧。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海有涌浪。
1: 今天是开学日，受鸿福院火灾影响的大埔进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请听详细报道。
2: 受鸿福院大火影响的大埔进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表示，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表示，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至其他的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明年能够入读好中学。也有小五的学生表示，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年级首五名之内，会增加每天的温习时间，由1小时增至2小时。
3: 有啲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嘅校舍，唔使成日搬嚟搬去。
4: 有咩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3: 考好嘅成绩，入到好嘅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5: 都开心噶，可以翻翻学，见翻啲同学都开心噶。可以同啲同学一齐玩，一齐读书都好开心咯。
4: 你有冇啲咩目标？
5: 全级头五名啦，可能每日以前温一个钟，可能而家温两个钟咁咯。
2: 有家长表示，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悉上学的路线。也有家长表示，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为方便。又认为小朋友的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的校舍。
6: 之前 open day 我哋都有嚟咗两次三次咯，系熟晒噶啦都，啲老师好有爱心，好中意呢度啲老师咯。
7: 因为佢本身我觉得佢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 觉得佢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2: 该校学生在大火之后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课，其后获安排在新学年起使用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校长肖婷表示，开学期首星期学生只需返校上半天课，让他们慢慢适应，下星期恢复全日课。他表示会安排班级活动让学生建立关系，而绝大部分小一学生将会整个班别一同升至小二，也会安排相同的班主任，令他们在新环境之下仍然面对熟悉的面孔。
8: 住大部分嘅同學同埋老師都係一齊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係㗎啦嚇。咁呢個係喺人嘅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盡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個嘅身邊，咁以至個環境雖然係新，嗰啲人咧即係嗰啲關係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會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園嘅生活。
2: 他又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的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等，让他们有强烈的归属感，并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情绪需要。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的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
9: 去年咧，亦都係知道咧有一定數目嘅學校咧係獲派零班啦。咁今年咧，我哋見到咧好多咧呢啲嘅學校咧都已經係用呢一個合併嘅方法咧，希望匯聚一啲嘅資源，壯大教師團隊嘅力量，讓同學咧係能夠有一個更優質嘅學習環境。
2: 醫管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譚韻英表示，学生面对新学年，部分会感到压力，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子女情绪低落，就要多加留意或要寻求协助。谭韵英建议学生可以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家长也要多聆听子女和多拥抱子女。

0: 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三至四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提高警覺啦，跟住亦都係即係需要尋求翻啲專業嘅協助啊咁樣嘅。
1: 對於臨近開學，醫管局是否收到更多的轉介個案？譚韻英表示，實際數字未必有，但學生因為重新上學而要更多的交談。适应开学，他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训之前做静态或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聆听及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韵英又提醒家长，子女表达情绪时不要插嘴，千万不要回应说是小事，同时不应有过高的学术要求。
2: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在吉隆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应急管理部队调派了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使用高清的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的搜索，尽可能的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天傍晚，正式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请听详细报道。
1: 西藏自治区早上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的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持续在现场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及堰塞湖下游沟底的山体。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看到核心区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的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为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被冲毁的路段，抢险人员连夜加紧作业施工，货车不断将碎石运往抢通现场，填充路段，以便救援队伍不断向前挖掘。目前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也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有关路段有大约600米都没有路基，水流冲击非常大。而在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共有超过900名的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的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
2: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爆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有游客表示，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下暴雨，导致了河流暴涨以及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会影响搜救进度。请听详细报道。
1: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爆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 从受影响的区域撤出

0: 数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索。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的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的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下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及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也有游客表示，看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塌了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公园南边部分地区星期一虽然有开放，但实施严格的用水限制，而且不提供住宿或其他服务。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爆发，可能会影响搜救的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2025年吸引超过443万人次到访。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1: 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日报报道，当地星期一，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凯利被问到相关报道的时候并未有否认，表示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当中的杰出领导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份开始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表示，他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的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的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离开五角大楼。
0: 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天。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号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而做出，意大利愿意和西班牙及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其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搭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号。意大利8月1号开始以西班牙飞地修达发生偷渡危机为由，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在8月8号实施对等措施，原定为期1个月。

0: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约270公里，集在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紫外线指数为1，强度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9至29度，上海有雨，26至30度，台北有雨，24至27度，首尔有雨，23至27度，东京多云，23至30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吉隆坡天晴，25至34度，悉尼天晴，12至26度，多伦多雷暴，19至28度，华盛顿骤雨，24至36度，伦敦多云，14至21度，巴黎明朗，16至24度，柏林多云，15至23度，罗马多云，24至35度，开罗天晴，27至37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踏入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一度跌近330点，跌近25,240点。中午收市在25,310点，跌256点，跌幅1%。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332亿元。科技指数半日方面报4584点，跌0.76%。京东、阿里巴巴跌近3%到4%，快手逆势升5%，是半日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内房股继续下跌，龙湖集团、华润置地跌4%，是两只半日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资源股向上，中国铝业以及中国虹桥升3%以上。部分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汇控跌1%或以上，港交所跌幅2%以上。新股西阴半日跌近4%，报46.62块。美卡曼机器人报99.1块，跌幅2.6%。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走势不一，保险、白酒、零售、农业相关股份上升，电子化学品、元件等股份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收市转升，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跌幅0.58%。创业板指数曾跌至3375点，跌近2%，之后跌幅显著收窄，报3407点，跌31点，跌幅0.92%。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之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最新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这个月加息0.25厘的机会升至大约60%以上。联储局这个月加息0.25厘的机会升至大约60%以上，远高于年会前的大约3.5%。多家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会加息3次，共0.75厘。巴克莱和德银认为今年有2次加息空间。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发表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非农的 ADP 四月市场职位数据，以及星期五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计非农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0,000多个，到上月转为增加5.8万个，失业率维持在4.1%。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
2: 我觉得都要睇翻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整体趋势啦，好明显就系沃什都表示真系唔系咁满意而家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发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就业市场报道呢一度，我哋觉得系重要嘅，但系考虑到佢最近嘅一个表现都系相对平稳，冇乜话好明显嘅一啲大幅波动嘅话，咁就应该对美联储嘅一个决定未必有系一个太关键嘅一个影响。相信通胀呢一方面喺而家呢一个情况嚟睇咧，个角色或者影响力就会更。
1: 卓亮预计今年余下的3次议息会议当中，较大机会只加息1次0.25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
3: 金钱本色

0: 来到九月份的一线金融网以及午间新闻财经共同为大家带来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财经节目啊，将会全天候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恒指开始之后呢，其实市场方面一直有所回调啊。今天市场呢主要也是比较担心隔夜方面一些的消息啊，在包括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港股的一个消息面比较缺乏，到底对于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尤其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呢站在25,288点，今天呢跌了279点呢，目前跌1.1%，总成交金额1531亿2000多万。失望之下，后市方面的主题炒作以及现在目前继续受压的内房以及相关的一些的息口相关股份呢，到底后市会不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弹力度，以及市场环境会不会转好呢？同时今天大股方面虽然呢在整体指数方面有所下跌啊，但是今天呢逆势上升的股份呢依然是有的，包括像是一众的舜宇光学啊、比亚迪啊以及相关一些的资源股份方面呢都在反弹市场当中。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新的 IPO 上市，但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应并不算非常的好，到底今年第四季度方面整体市场的一个走势重点会在哪里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专家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福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威先生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 Hello 谭先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OK， 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方面因为隔夜美股的一个利淡气氛啊，包括中东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局势极度紧张，再加上联储局的斡什呢发表之前的鹰派讲话，今天呢港股方面继续进入一个调整。首先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外围市场对于现在没有故事的港股来说会带来多大的一个沉寂的节奏呢？之前就说到其实今年余下的时间您并不算太看好港股的一个上升啊。
1: 对啊，因为八月份的时候，港股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在港股的一些，尤其是科网股的业绩。然后呢，九月来说可能没有业绩期了，就我们看外头啊，包括美联储会不会加息，然后美伊啊两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发展等等，就比较影响到啊全球的一个气氛。那为什么我觉得第四季可能情况不可以太乐观一点啊？就是因为从六月的底部啊，恒生指数大概22,500点啊左右，做了一个大家可能啊是觉得是见底回升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啊，如果从一个长线啊，譬如说周线图来说了，我觉得港股的下跌其实只是进行了一个。

0: 比较有力的一个反弹而已啊，从低位做了大概4000点的一个反弹。好了，到八月了，你就看到八月的恒生指数是横行非常窄的一个波幅区间，就从六七月的一个大力的直线反弹变成了一个横行。那最后呢，就要看业绩可不可以再一次让恒生指数往上走。但是我们看见 ATMX 等等，包括他们的业绩，包括阿里巴巴在业绩之后的配股利空等等啊，都让整个啊科技指数已经重新掉头回往下走了。所以我觉得呢，现在来说，我觉得 ATMX 的利空是比较确定的，而且就是当然会拖累的科技指数已经重新往下走。然后呢，恒生指数可能现在是因为一些银行股啊，一些金属股啊等等的一个强势，让它比较重心一点点啊。科技指数我是看空一点，然后恒生指数我是在它如果要跌穿啊25000点之后呢，我就看空一点点了。
1: 九月份方面呢，开局不太好，所以大家也比较担心后市方面呢，市场港股的一个回调幅度，所以大家要留意25000点。刚刚谭先生提到这样的一个力度位置，同时刚刚也说到了科技股份方面呢，大股正在拖累啊。但今天我们看到呢，快手反弹呢，其实是因为获得了国家人工智能基金的注资，这次是14亿元人民币。您自己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具体去看整体的科技方面的一个龙头弱势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弱势之下的话，您会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在一些的 AI， 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PCB 啊 AI 啊，或者说一些的光学相关类型股份吗？
0: 我想客观一点告诉大家，单从这个国家对相关的一些基金去入股这个可灵 AI， 我觉得这个是正面的事情，对可灵 AI 当然是一个正面，因为是对他们的一个认可。而且呢，快手来说了，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看他的视频啊，做的生意有多赚钱，而是看他的可灵 AI。因为它的可灵 AI 啊，相信是众多的 AI 模型之中呢、啊，差不多很少很可以赚钱的一家，所以呢，我觉得它真的有它的威力啊，它真的有它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六月开始到现在了，大家已经看见 AI 相关的主题，包括半导体，包括 PCB、光通讯。和一些很多很多的都已经，我说的是退潮啊，我相信之前跟你们分享都是用退潮这个词语，就是环球包括台湾、日本、美股等等，所有的都是已经那个气氛，亢奋的气氛已经没有了，然后很多股份都已经从高位腰斩了差不多一半了。所以呢，再建立的一个机会大不大了？我觉得可能有限的，而且快手已经弱势了很多时间啊，以半年、一年来计算啊，到现在为止，现在这个半程没到的一个反弹，也没可能啊，真的逆转整个跌浪。所以我觉得反弹有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气氛来说了，我觉得要非常小心。我觉得反弹最大的一个阻力可能在40块左右啊，不是说一定会反弹到40块，然后大家去抄底，现在去拨这个大概6块的一个水位，而是如果大家已经持有很久，然后要担心要不要止损等等呢，如果真的反弹到40块，请好好把握机会去逃生啊，然后换一些比较稳定利好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啊。
1: 稳定利好方面，其实这两天呢，也有专家朋友们说的，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如果真的要比较稳定利好，可能他们会更看重像是一群的有色金属类型的股份。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真正的稳定、真正的避险会是哪一些的主题啊？
0: 如果说金属，当然分黄金还是一些有色金属铜啊等等，但是我想说，虽然上一个星期五

0: 美国美联储的主席在这个 Jackson Hole 啊分享了他对一个美国通胀的一个关注，然后每个人都立即去担心啊美联储会不会九月的时候加息。然后今天来说了那个 Fed Watch 的利率期货反映大概六成半的机会在啊九月加息，我也不是说这个是绝对，只是想啊、提醒大家，如果你们要审视啊、加息的可能性真正的会不会存在了，我们不只是看条啊头条新闻啊，我们不只是看 headline， 我们要看的是金价的反应，然后看美债基息有没有反应。我想说，美债基息无论大家看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他的发言之前还是之后，反正都在五月的高位之上啊。这个已经反映了，其实就算他没有说任何的说话，其实市场是保留加息的一个忧虑的，这个从来没有消息。
1: 对，
0: 然后呢，在金价虽然从最近的一个高位4700多美元，然后啊、今天可能是4400多，然后回调了300，我也不是说啊见顶，不是，而且它是一个回升之后的一个调整而已，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说要保持对加息可能性这个审慎的一个态度。但是如果说黄金股，我是觉得4450左右，如果真的企稳是可以关注的。然后铜啊相关，可能它跟 AI 的一些原材料相关多一点点。其实铜价也是因为钢模之前停产啊、停止输出啊等等，也是到达了高位。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有色金属啊，或者是贵金属，总体来说我是看好的。
1: 嗯，如果在这样的市场环境，您个人觉得下半年剩下这一个季度的时间里面，中央政策啊，政策相关的一个市况，我们可以期待吗？
0: 政策当然有就比没有就好啊，但是呢，我相信啊，政策的背后可能总会因为可能复苏在三头马车的不同角度啊。复苏的速度是不是还没有更满意了，然后推出政策去提振我也不是说没有寻宝的机会，譬如说消费品啊，我之前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美的啊那些TCL 电子等等很少数的股份，也不是说总体的板块是可以受益的，尤其是过渡了八月的时候，大家已经看清楚每一家企业的业绩之后，你就可以看清楚是那一个行业啊，因为消费里面是很多小板块的，体育用品啊、吃的喝的，然后啊穿的很多很多，旅游的都是可以说零售消费相关。但是呢，我是觉得部分吧，我是比较看好一些比较低消费的一些啊，可能是因为消费下沉的概念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故事的比较在低消费的尤其是可以出海的。刚才提过美的，它是当然国内是非常的龙头，然后出海的在欧洲、美国现在卖的一些空调新产品也是非常火热，所以大家要把握一些有故事，当然公司的盈利要稳健的啊，然后图表啊走势比较强势的一些吧。
1: 嗯，刚刚其实说到空调这件事情，在想到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从炎炎的夏日要迎来这一些的寒冬。每一年其实最近这几年的寒冬都因为天气方面的一个极端天气变化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能源的需求比以往要更加的强劲了一些。您个人觉得今年的这个接近冬天方面，这一些的中上游有关于这一些能源呢相关类型的股份，可以再因为周期来一波上升浪吗？
0: 周期当然配合就更好，但是我也是非常的 picky 啊，就是选择好公司啊，因为我们不可以迷信啊什么啊贵机械啊，然后就去买 人家很多都说，譬如说世界杯，然后就买啤酒，然后很多很多，但是你看就没有特别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冬天是不是利好一些煤炭啊、电力等等？可能是，当然有这个故事配合的时候，可能这个原因就比较坚实一点点。那大家就可以看中国神华，你看它，当然它也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需求啊，应该会比较火爆一点点。当然它本来也是一家我们叫中特估嘛，就是保持高息，然后保持稳定的增长，不需要非常大的高增长，不需要，只是稳健的增长，然后稳定的派息，然后你看它就无论从 A 股市场，无论从港股市场，可能大家就很忽略了啊，因为大家的眼光就在 AI， 然后在 ATMX 等等，然后就忽视了一些，譬如说最近几天的类银股份，譬如说最近几天的中国神华，就原来它非常神一般的存在，就是无论市况是比较波动啊，是有时候利空一点点，但是他们都是稳步上涨的。
1: OK， 刚刚其实提到内银方面呢，这一次其实业绩方面大家都觉得还算是不错啊，但是现在目前环球方面的一个经济状况会比较担心，尤其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中国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的央行去调整一些的货币政策，令到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银行方面会遭受到一些我们说可能周期性的一个影响，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这一次内银在这一次环球方面的一个息率变化浪潮当中会不会可以脱颖而出啊？
0: 可能有一些，譬如说美国一些有关制裁等等的传闻。当然，我也不是说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真的觉得美国，尤其是特朗普的政策每天都在改变的时候，这个是隐藏的风险，我们常常要放在心里。但是啦，因为它的业绩类型来说也是最主要是国内的，然后也是符合我刚才提过稳定的一个增长，不需要很高，只是稳定的增长，然后派息。当然这两天中国银行是发布了它的业绩，从以前的低单尾数的增长成立，然后到现在的中单尾数，然后还增加派息，所有都是利好，然后所以它上涨是非常配合原因。但是我也需要提醒大家，我从来都跟大家说，如果大家短炒类型，我觉得这个不会是太爆炸性的一些主题。但是如果说长线持有来收息的时候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工中建，因为他们都大龙头，然后稳健，然后派息，所有的图表技术面来说也真的谋得惨所以我非常喜欢。但是呢，我想提醒啊，如果你说中线持有，就不需要它短线上涨然后超买的时候才去追，因为我们收息起码都半年才除净一次，然后可能一年半年的一个 time frame 来持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急，我们要慢慢等待。譬如说如果港股这个中国银行来说，长线持有就不是现在去买进，它可能要5.3左右吧。如果后市保持忍耐，然后等到5.3左右去部署一个中线、长线，就比较防守性会高一点点，不要高追来中长线持有。
1: 嗯 ，OK。对于这一些的高息股份方面啊，大家要采取不一样的投资策略，始终不是一个炒波幅的一天呢。
0: 对。
1: 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地产方面了，尤其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内房的一个走势啊。您自己个人现在目前觉得，对于内地房地产的一个炒作主题，应该怎么样去衡量呢？问题还没有解决，市场资金也只能短线的波幅啊。
0: 对，这个跟我们刚才分享有关政策我们需不需要太过依赖或者信任政策， 当然政政策我相信很多提振的已经做过了，很多限购令啊，很多已经取消。嗯，这个行业也是从可能三四年前我们非常忧虑

0: 律信贷的问题啊，违约的问题已经完全过了。现在我们看的不是担心他信贷违约，而是担心这个建楼卖建房卖房的一个周期可不可以健康的运行增长等等。当然我觉得内地的因为中低消费的还是比较好一点点，但是高端的消费买车买房等等还没有复苏，这个从经济的数据里面也是可以看见。而且他们可能缺乏了一个信仰，就是房会保持升值，可能这个也会打击了他们去买房的一个意欲。所以呢，我是说譬如龙头吧，国企央企的一些中国海外啊、华润置地啊等等，我觉得它是比较基本面来说是利好比较优质的一些也不会特别担心它信贷等等。但是你看刚才这两天他们发布了业绩之后，这个负面的反应是非常明显，这个也是给大家看见，就是市场看了它的销售的数字啊，然后它的一个盈利的能力还是没有太满意。所以我觉得我是跟之前重来的分享一样，就是我相信他们没有信贷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正常健康的一个周期去盈利增长了，我还是没有太多信心。
1: 如果说是盈利增长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华新建材方面大升了10%。最近其实建材股份方面的一些的业绩，包括今天刚刚提到的华新呢，上半年暴利方面增加了55%，海外收入翻倍啊。市场比较欣赏的就是这个海外方面的业务。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中上游尤其是建材啊、水泥这一些的股份，似乎在内地方面没有太多的一些我们说非常瞩目的一些大型的工程啊，来来回回有些那么一两个，但是在海外方面的一个市场需求在不断的提升，您个人会看好这些海外方面的建材类中上游方面的发展吗？
0: 我觉得当然水泥啊、建材啊、玻璃啊等等很多也是跟内房周期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当然如果他们可以走出去有一个海外的市场会比较好，利好一点点。或者是之前我相信大家记得在6月的时候中国建材也是炒作一波，当时候呢说的不是他的水泥需求什么什么，而是他分散他的业务去一些可能新能源相关、新材料相关。那大家就明白了，原来人家新任的不是水泥行业垫底，是如果你可以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点吧。但是呢你可以看见中国建材后来也是很短炒的情况，然后回落再穿底，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都是比较审慎一点点的看法。那比如刚才你说华新建材，那今天的是比较好一点点我也不否认在过去2个月是比较稳定的一点，但是如果大家很简单的看这个250天线这个牛熊分界也是看见它还没有收复，还在这个线的以下跟以上就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只可以说中性的看法吧，比较审慎一点点。
1: OK， 审慎呢对于现在目前港股的市况来说非常的重要，始终现在很多的一些的主题方面还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刚刚其实我们谈了一点有关于这个内地方面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供应啊，包括内需的一些包括啤酒啊这些的周期类股份。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年偶尔都会炒作一些像是民生用品啊，也是跟喝的有关，包括乳业股份。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最新悠然方面这一份的业绩呢，上半年同比扭亏为盈，而且现在像是这个牛奶啊以及牛肉方面一些的周期呢，其实让大家对于整体行业方面的一个发展比较看好。始终这一个就是你无论是生活变成什么样，多么的节俭，奶还是要喝，孩子还是要喝的。您。

0: 你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些民生方面的一些的内需走势呢？
1: 对啊，其实刚才提过，零售消费不是全部差，也不是全部好。
0: 对，
1: 乳业我是比较相信。除了你刚才提过，比如说悠然，然后蒙牛，其实康师傅也不差。你不要看它这两天的升跌幅，你看它过去一年也是非常强势，也是贴近一个一年的一个高位。
0: 嗯，
1: 那我也相信。是你刚才提过，就是非常便宜，然后非常刚性的一个需求，你要喝，你要吃的一些，反正你看啊，我们要外出吃火锅的需求可能不多，因为我们躺平啊，在家，但是呢，在家喝奶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小板块，不是说所有的饮饮食食，而是说乳业股吧。那我觉得无论是悠然，无论是蒙牛，我也喜欢。那譬如说蒙牛吧，当然大家对它的一个龙头的地位，所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roduct mix 也是非常欣赏。现在这个18块的水平，我觉得也是高台做了一个整固等等，是比较吸引的龙头吧。
0: 嗯 ，OK。那么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看一看这个软件类的股份啊，因为之前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大家其实对于软件类股份呢，曾经失去过一段时间的信心。这个感觉上呢，就跟您刚刚所说的建材差不多，就是你要有新的东西啊，让大家呢也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去增加我们的信心。您现在目前觉得呢，软体类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现在其实他们更多的去到了AI Plus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会不会也可以用同一个逻辑，就是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 AI 发展有信心，现在可以有一个估值上面的一个上调呢？
1: 我觉得软件跟这个 AI 相关可能有一点点要小心一点点，因为我们每天说 AI 然后大模型然后 token 等等的一个新的经济，但是很多模型正在取代软件的一个角色，因为对对对，很多的 AI agent 已经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工作需求了，有多少人还在用一些办公室的软件等等，我在怀疑，这个当然不是零忽然到100，100忽然到零的一个过程，而是一个慢慢取代的过程。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突破，长出一个不可以被取代，然后自己的突破，自己的改善进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只是软件啊，或者是以前我们常常说的 SaaS， 就是软件啊及服务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利空一点点。他们有一点点的反弹，但是也不可以说是一个长线的见底。譬如说，你看金山3888，当然它是从7月、8月的时候是炒得挺厉害的。也是可能配合市场的对一些传统科技股的一些基金流吧，但是呢，现在这个几层情况啊还没有流转，从2025年第一季度当时候47块跌下来，腰斩了一半，然后呢这个跌浪还没、
0: okay.
1: 如果看这两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反弹吧。
0: OK， 后市方面大家可以多听我们的谭先生的专业分享。今天谢谢谭先生，钢铁有没有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都没持有的。
0: Thank you，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谭先生，拜拜。
1: 拜拜。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届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是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的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地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更好的、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职资学校申请职资扩容，也就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知入读规模，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琳表示，职资学校亦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本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的非本地学生来香港。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早6:30开始提升到全港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密切监察开学日全港各区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整体交通至今大致畅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也就是北纬20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的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天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到明天9月2号逐渐的增强，并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的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还有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是录得1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是超过20毫米。预料今天本港仍然偶尔有骤雨、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还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的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326点，跌241点，跌幅0.93%，总成交金额169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8点，升2点，升幅0.04%。恒生国际指数8469点，跌44点，跌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8，跌2毛。9988阿里巴巴110块，跌4.2。2513智普1204块，升9块。100 Minimax 365块8，升16块8。700腾讯控股442块6，跌10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2毛4，跌2毛6。还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8分4，跌4分8。还有1024快手34块9毛4，升1块3毛6。3690美团77块1毛5，跌1块7毛5。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块9毛6，升1块2毛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35，欧元9.10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66469点，升157点，升幅0.24%。港金报41525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但好的脾胃是什么状态呢？日常哪些表现可以看出脾胃健康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6: 咁我哋脾胃其实咧就系主一个运化啦，收主营养嘅，就包括我哋所有消化嘅一个功能。咁喺呢个咁嘅脾胃，如果消化得好话咧，咁我哋自然咧大便咧亦都会排得比较通畅嘅。主要如果系一个好嘅脾胃嘅症状咧，就系我哋可以食嘢，但系咧我哋唔会食完之后就饱饱滞滞。第二咧食完之后咧，我哋可以去厕所。但一去厕所咧，我哋唔会话去完之后咧，又会好想去未屙清啦，一日去几次嘅一个状况嘅。一个好嘅脾胃咧，我哋建议咧，一般嚟讲咧，一日一次香蕉便排便嘅一个状态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8: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8: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9: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号下午的2:11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啊，也要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呢是现正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相信今天呢，很多的学生们呢也是在这个作战的状态，已经不是戒备的状态了，是作战。没错没错，今天呢来了一个开学日啊，不知道大家哎回到校园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但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虽然说可能最后几天暑假的时候要补一些作业了，但是开学见到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也是很开心的。
0: 哦，对，我确实有两派吧，有一些是啊，可能是原班生的，就那种可以看到之前的朋友，就觉得啊、哦，好熟悉的感觉啊，然后呢就会觉得啊、哦，好开心啊。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分班呢、啊、调配的时候呢，这一个日子呢，他们就是有点战战兢兢的，就是有点要认识新的同学啊，
1: 揭晓开盲盒的时刻，
0: 对，会不会合得来呀、啊、能不能啊、做得好好的朋友啊等等的，我觉得就是像开盲盒一样，就你还是会打开一个全新的认知嘛、嗯、也希望说啊，大家在这个新学年呢会开展非常好的一年。那么今天呢到了星期二，也是非常恰好的时间呢、啊、
1: 也卡在了这一点
0: 对的，我们的环听志趣的环节来陪伴大家呢做题一下，就是打开这个学习的氛围啊。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天处呢将依旧连线到北京啊，也是跟大家呢就是关注一下开学的事情啊、嗯、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黄舒曼的一首 Hey Fiona。

0: 今天和大家分享，近日中国的科研团队编制完成了1:500万比例的全月地质图。地质图的主图呢，长约280厘米，高大约120厘米，附带了南北极局部的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了月球上14类的地质构造和17种的岩石类型。根据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介绍，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的探测成果，兼顾到科学的严谨性和直观性，全月地质图在三方面都实现了系统性的创新。首先是修正了月球时钟，依据最新的研究，对月球地质年代进行了精细化的修订，从艾肯纪起始年龄调整为43.3亿年，九海纪起始年龄调整为41.7亿年，而渔海纪的起始年龄微调至39.2亿年，在全球的尺度上都首次对月球晚期的地层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第二个就是更新了月球上的物质清单，采用更加高解像度的月表关键矿产分布图，去优化月球上岩石的分类标准。利用嫦娥4号、6号的最新发现，在南极艾肯盆地新识别出一种名为灰长苏长岩的岩石，让人类可以直接看到月球深部的物质。同时，这样的新的地质图还定制了专属放大镜，针对1:500万的比例尺制图的需求，建立了分类型的差异化最小表达尺度，确保了宏大图面既有整体的可读性，又不会遗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关键地质特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这样一款新版的全月地质图的发布，也为中国未来的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也为未来人类探索太阳系的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哇，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中国科研团队的一个全新的制作，
2: 一个成果，
1: 一个成果，对的，没错。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月地之图呢，可能让我们可以探索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哎，这个月球时钟蛮有趣的，到底这个时间在月球上应该怎么样去换算呢？就是如果人去到月球生活，我们就是地球时间的一天等于那边的多少呢？就是这个是大家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嘛。
2: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说月球它存在的这个年纪其实在宇宙当中是上亿年的时间，很久，肯定就是比恐龙啦甚至更早的一些生物都要更早。然后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对月球进行了探测和分析之后，其实大家也有自己的纪念方式。但是这样的新的这个地质图呢，就可以说更好的统一一下大家对月球无论是这个年限的划分啦，或者是各方面一些精准的标准去做到一个统一。
1: 哎，对，就是以后大家看地图的时候呢，可能有一天呢，不知可以就是查到地球上的月图，地图，还可以呢去到就是月球看看月球的地图是怎么样子的，它的一个分布啊，或者不同的地区啊，会不会有不同的天气啊，不同的时间啊，时差等等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也是等我们的科研团队可以探索更多属于月球上的奥秘喽。带来有黄燕的一首《偷时间的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答题的时间，
1: 对的，到了我们答题时间。今天到底会为大家带来有什么样的题目呢？我觉得都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答题的氛围啊，在今天一定要就是高涨起来，
2: 是的，
1: 让大家呢可以寻回这个上学的感觉啊。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了有连诗雅的一首时间开的玩笑。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有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51点，跌217点，跌幅0.85%，总成交金额180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3点，跌4点，跌幅0.1%。恒生国际指数8477点，跌36点，跌幅0.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5.9，跌1.8；9988阿里巴巴110.3，跌3.9；2513智普1199块，升4块；100 mini max 359.6，升10.6；700腾讯控股443块，跌10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跌2毛。3033南方生科技4.48，跌4.8；1024快手35块，升1.42；7709XL2南方海力士37.88，升1.18；3690美团77.2，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

0: 港元 7.839， 日元 159.9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66215点，跌97点，跌幅 0.15%。 港金报41525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30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3: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是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0: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它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它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7: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8: 我是思明。
7: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还要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8: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微和缓至清静偏北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听之趣，带来有红卓丽的一首《时间差》。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答题时间，你想要先问还是要先答呢？
3: 让你来选择。
2: 让哦，不要你选。
3: 我选的话，那我先问你吧。
2: 好的。
3: 好，我今天问你的这个题跟汉字有关。
2: 哦，汉字，好的。
3: 是的，今天问的这道题目呢是美这个字，
2: 美这个字，好的，
3: 就是美丽的美。
2: 好的，
3: 它这个字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在古代的时候，
2: 嗯哼。
3: 然后选项 A，
2: 嗯，
3: 是体型较大的羊。
2: 啊、
3: 哦，体型 B 是带着
2: 选择 B， 嗯，
3: 带着头饰站立的人。
2: 嗯哼。
3: 然后 C，
2: 嗯，
3: 是指森林里生长的较大的花。
2: 嗯哼。
3: 然后 D 是面容姣好的男性。哇，每个选项都很值得斟酌哎。
2: 啊，对对对 ，A。
3: 选 A。
2: 对。
3: A 的选项是哪个？还记得吗？
2: 啊，就是大羊啊。
3: 大羊，就体型较大的羊是吗？为什么呢？
2: 就照这个美字的猜分呢，
3: 就按它这个字来猜对吗？
2: 对。
3: 好，那究竟美字最初的含义是不是体型较大的羊呢？不对
2: 啊、那是啊 D 男生
3: D 选男生是吗？究竟是不是男生呢？剩下两个选项了，
2: 剩下两个选项了，看看是我是灯神还是怎样。我选那个带头饰的人吧，
3: 带头饰站立的人。
2: 嗯，
3: 好，那美字最初的含义是不是带着头饰站立的人呢？答对了，
2: 还是要第三个啊。
3: 嗯
2: 嗯，
3: 然后美字最初的含义呢，就是指戴着头饰站立的人。因为其实你刚才说我们把美这个字拆成大羊、
2: 嗯、对的
3: 就可以、
2: 嗯、
3: 但是如果现在告诉你这个是答案的话、嗯、会不会觉得也是合理的？
2: 合理啊，就是人上面就是有很多的钗啊，然后有很多的装饰啊之类的，
3: 然后戴在头上嘛。那其实美这个字呢、嗯、最开始就是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当中、
2: 哦、
3: 那它的古字形象呢也就是一个人，然后他戴着头饰站立、
2: 嗯、
3: 然后会有比较复杂的装饰啊在他的头饰上面。本意呢其实也就是指好看和漂亮的意思、
2: 嗯、
3: 但是后来呢因为汉字的简化和发展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字形基本上就是

0: 一个阳加上一个大，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混淆，就选这个选项。
1: 哦，对的，我就是被混淆的那个。现在不会了，现在因为学会了。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啊！继续到我们的答题时间，我觉得你能答对我的这个题目，
2: 准备好了，
1: 因为它是一个中文的题目。
2: 哎，
1: 啊，我们经常说醍醐灌顶，
2: 嗯，
1: 那么里面的醍醐是指什么呢？
2: 醍醐是指什么？
1: 你本来会吗？
2: 我不确定我的那个记忆里是不是。
1: 哦，你现在先说一说你的记忆里是什么呢？
2: 我来听一下选项吧。
1: 好的 ，A 是美酒，
2: 嗯。
1: B 是牛奶 ，C 是酥油，
2: 嗯
1: ，D 是蜂蜜，
2: 酥油，
1: 对的。我一听到你听到酥油的那个反应，我就知道，嗯，他会的，
2: 就是记忆里有大概的，只是不太确定。

0: 到底这个醍醐灌顶的醍醐是不是酥油呢？
1: 谢谢，
0: 果然是我们的中文课代表啊！没错，这个醍醐灌顶的醍醐呢，是指酥油，而酥油呢，就是从牛奶提炼出来的酥油哦。
1: 哎，那选项当中还有牛奶？
0: 哎，对，但是它是酥油、啊。那么醍醐灌顶就是比喻了啊，听了很好的意见，然后呢，让人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而这个成语呢，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宗教的成语，那么它呢，一开始呢是在一些佛经里面呢被发现的，然后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比喻为他听到了某些的道理，然后呢让人家就是突然间感悟了很多，知道了很多。那么在之后呢，唐代的时候呢，就有诗人把它呢写在文章里面，逐渐的它就变成一个就是文学的创作里面的一个抒发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一个成语被大家广泛就是应用到了，
1: 就是有那种一下子一拍脑袋醒悟了、然后觉悟了的感觉。
0: 哎，所以说呢，现在也很适合，就是当你上学的时候，可能老师告诉了你一些知识，教了一些的方法，然后呢，你就马上的想通了，然后很多的难题就是迎刃而解了，这也是老师的功力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成语今天也告诉大家，就是这个醍醐灌顶的醍醐呢，原来原指酥油的意思哦。带来有 MC 张天赋的一首《救命稻草》。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秩序的环节，还是一对一错的这个感觉，但是不要紧，也是证明了就是还是要学习的嘛，所以开学日就提醒大家，还是就上课的时候多学点吧。
2: 答错了就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嘛。
1: 哦，对的，然后答对的话就证明你平常学的还不错，
2: 就
1: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一下，就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动力啊。啊，无论是错还是对啊，也希望说大家每一次听到任何知识的时候呢，都可以醍醐灌顶一下哦。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是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情化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届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运动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还有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的信心。受鸿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还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家长就表示，有先观察上学的路线，还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的校舍。校长萧婷就表示，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学生只需要上半天课，让他们慢慢适应，下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让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的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的归属感，也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情绪需要。天气方面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也就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的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351点，跌216点，跌幅0.84%，总成交金额196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0点，跌6点，跌幅0.16%。恒生国际指数8474点，跌40点，跌幅0.4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应付基金25.9，跌1.8；9988阿里巴巴110.3，跌3.9。2513智谱1189块，跌6块；100 mini max 347.4，跌1.6；700腾讯控股443.4，跌9.4；还有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3033南方深科技4.48，跌5.4；3690美团77.1，跌1.8；1024快手34.84，是升1.24。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58，升8.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6，加元5.655，新西兰元4.634，欧元9.09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66215点，跌97点，跌幅0.15%。港金报41380元，比上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啊。嗯，同时要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呢是现正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又要来跟大家呢分享不一样的活动了。
1: 哎，
0: 这个活动经常会在团体里面去玩的。
1: 嗯。
0: 上体育课的时候，然后呢是考验大家的一个团体的精神的。但是呢，这一次玩的方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也可能就是用不着团体精神这个事情了。
1: 嗯，
0: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活动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苏打绿的一首《Everyon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的比赛啊，真的是结合了几个东西的。首先我刚刚说到的一个在体育课经常会玩到的活动，然后是一个团体的活动的话呢，是那个拔河。
2: 就这个比赛的话，其实如果是运动会上一般会有这个项目，
1: 对的。
2: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其他项目要报的话，老师也会说这个至少参与一下，
1: 对，非常重视参与感的一个比赛一个节目啊。就是但是当时当你真的在里面的话呢，你又会很投入在里面，不知道是那种团腿的呐喊呐、还是怎样的，你会觉得说哎不行，我也出一份力吧，就是然后就是在不自觉的时候你就会很投入在里面了。但是呢，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拔河呢是不一样的拔河、它用的呢是一个别的地方，而它也不用一个团体，它只是一对一的。但是一对一哦，当一对一要比拼这种力量的比赛的时候呢，经常会有那个掰手腕。
2: 掰手腕，
1: 对对对，就是好像两个男生一言不合，来我们掰个手腕看看怎样，就是大家就会很想要看就是两个男生之间的比拼、
2: 展示一下那个肱二头肌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就不能认输啊或怎样，你看到他们两个的手都已经在抖了，颤抖到不行，但是硬是憋着那一口气不会把自己的手掰下去的一个感觉啊。但是就是最后还是会有一个比较胜利的一方嘛。但是这个掰手腕又不一样了，它首先是一个一对一的拔河比赛、但是它用的方法呢，这个拔河呢是手指的拔河比赛。就是靠哪里呢？就是150个人单靠一只中指去比拼拔河，就是比力量了，而且是比手指的力量。
2: 就因为我们知道说手指上面、就如果大家平常正常的拔河用两只手去使力的话、其实那个力气可以聚的比较大、
1: 对，
2: 但是一单根手指的话，其实你平时就算说你力气很大，其实一只手指能使到力是很小很小的、
1: 而且它靠的还是中指。我经常觉得说其实除了拇指跟食指之外、其他手指好像不太那么会发力，
2: 对的，
1: 你有觉得吗？就是感觉它也不用力量啊，然后你拿东西的时候主要就是靠这个食指跟拇指嘛，所以说这两只手指可能就比较好用一点。但是用中指的话呢，可能那个力量感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
2: 感觉会痛哎。
1: 一定会了，我感觉。就是他们呢在德国发生的这个比赛啊也是非常厉害哦。你以为是新的比赛吗？没有哦、是第65届的手指拔河，就是它已经发生了65年哎，很厉害。然后日前呢也是在德国举行了，那么吸引了大概150名好手来比赛。那么选手呢就是无需动他们的手臂了，因为呢全程只靠一只中指的力量去互相拉扯，把对方拉过来。那么这就非常聚焦在这个中指的比拼上面呢、那么据说呢这个比赛流传于德国的一个地方，然后叫做巴伐利亚及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附近地区的这个传统竞技啊。那么看似简单，其实呢很难的，因为两名参赛者对着坐着

0: 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的，但是呢，他也在赛后的时候呢，分享感受的时候也说了，真的，哎，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非常的痛，而且那个承受的痛楚的强烈的程度可以用痛彻心扉来形容啊。因为呢，其实这个他也有说，就是除了说你要有强劲的手指、手掌和前臂的力量之外呢，还非常的讲求技巧，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耐痛能力啊。因为他只是用一只手指的力量，所以当下他那个痛楚你只要能忍得住的话呢，可能会很不一样。那么他们呢就说，哎，其实会专门去训练这个手指上的力量，
1: 嗯，
0: 啊，去承受他当时比赛的时候呢要使用的这个巨大的拉力啊。就是他怎么练呢？就是每一次举哑铃的时候只用中指吗？
1: 我刚才其实脑子里想到了一个练习的方法，
0: 嗯，
1: 因为就是你只用一个手指去施力的话，我脑子里想到的画面其实是，嗯，就是大家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在逛街的时候，
0: 啊，
1: 然后你要买很多东西，
0: 哦，就是
1: 拎不同的袋子，然后那些塑料袋的绳就也很细嘛，然后你可能要分开很多个拎，让它就卡在你不同的手指关节上，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说你东西如果比较重的话，感觉就会练到这个位置啊，
0: 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个是女生的本领，哎，因为经常你看到呢，女生是什么样的，十只手指都能用的，
1: 说一个手上可以拿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0: 对，是女生天山的本领，就是他逛街的时候呢，他就是十只手指，他可能可以每只手哦，就是每只手五个手指头的话，他可以拎六个袋子，
1: 嗯，
0: 就是他每一个东西或者是怎样呢，拿着一杯喝的，然后呢中指夹着个电话，然后呢就是后面两只可能才拎着一个袋子，或者有个夹着个口红啊。
1: 就网上有情侣做那种挑战啊，
0: 对，
1: 就是说那个女生把包里所有东西全部拿出来，那，可以用一只手全部拿在手上
0: 啊，对，或者是怎样呢，就是经常会有男士很有风度的说，哎，我帮你拿，就是想要拿的话，他通常女生都会婉拒的，就说你不要动哦，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是有技巧的，你只要拎走一个呢它全部会掉的，
1: 我每个位置就是卡在它那个关键
0: 的
1: 受力点上，
0: 刚刚对对对，而且是平均分配的，你少一个的话呢它的力量不平均，或者它整个的东西没有平衡到的话呢可能就会更难了，所以说呢，哎，要拎的时候记得要先问女生，不要直接上手去帮忙啊，因为它的一个手指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尝试这样子的一个手指拔河，或者是从今天开始训练一下你手指的能力呢？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退后》。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啊，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呢，哎，这个美食方面呢、啊，不同地方的小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餐饮文化呢？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开学季啊。的一些特别情况、嗯、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来，带来有陈绮贞的一首《告诉我》。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72点，跌195点，跌幅0.75%，总成交金额209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0点，跌6点，跌幅0.16%。恒生国际指数8477点，跌36点，跌幅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5.9，跌1.8毛；9988阿里巴巴，110.6，跌3.6；100 mini max 339.6，跌10块；2513智普1184块，跌11块；还有700腾讯控股443块，跌10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跌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7分，跌5分8；3690美团76.95，跌1.95；1024快手34.72，升1.14；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38，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0，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66215点，跌97点，跌幅0.15%。港金报4138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实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今年亚裔吴江艺术节以“韵艺新泉”为题，9至11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与“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角演绎音乐会》，来自蒙古、韩国及泰国的人气乐队与本地音乐人王双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大家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打造美食聚集区的情况啊，到底不同的特色小吃可以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文化呢？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到这个开学季的开学情况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萧亚轩的一首《来不及》。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沙县小吃、兰州拉面、柳州螺蛳粉之后，下一个国民餐饮顶流会是谁呢？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地方特色小吃正从家乡味道走向国民餐桌，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名片。从一碗小吃开始，美食如何有效拉动消费呢？美食现在正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出行目的地的第一要素。这个夏天，江苏徐州街头巷尾的羊肉馆和烧烤店里，多了不少拖着行李箱的外地食客。来自北京的上班族陈超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为了这一口专门坐高铁来的。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徐州美食的短视频后，他立刻就订了周末的车票。米线、辣汤、烧烤、把子肉、知了猴，观看视频就馋得不得了，必须亲自来一趟。陈超说，以美食博主的推荐打卡路线作为自己的旅游路线，一边吃美食一边游景点，一个周末的时间刚刚好。广东姑娘吴佳妮是个经验丰富的吃货，她告诉记者，每到一个陌生城市，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查景点，而是打开点评软件。景点可以不去，但当地美食一定得吃。吴佳妮细数自己去过的城市，南京有盐水鸭、鸭血粉丝汤，柳州有螺蛳粉，黄山有臭鳜鱼，汕头有牛肉火锅，厦门有四果汤。提起一座城市，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当地的美食。相关餐饮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2026年该平台升级当地人推荐榜，已覆盖1281城，超6万家美食餐厅上榜，搭建起特色地方美食文化与全国食客之间的桥梁。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分析，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消费者的餐饮需求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吃得饱、吃得好发展到

追求情绪价值的阶段，比如说有消费者专门坐飞机去宁夏回族自治区吃滩羊，他吃的可能不只是滩羊本身，更多的是美食带给他的情绪价值。当前中国餐饮消费呈现出三个鲜明的属性特征，第一是生理属性，解决温饱，填饱肚子，这是最基础的需求。第二是情感属性，也就是情绪价值，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吃什么，更在意在哪儿吃，和谁吃，吃出了什么感觉。第三是大健康属性，消费者会主动搜索哪里的羊肉最好吃，哪里的螺蛳粉最正宗，哪里的鸭血粉丝最好吃。朱丹鹏认为，从过去单一的生理需求到现在生理、情感、大健康三维度并重，说明中国人餐饮步入了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大消费红利期。餐饮行业是中国实体经济中最有韧劲的领域之一。2025年全国餐饮收入达到57982亿元，同比增长 3.2%，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1.6%。朱丹鹏说，国家层面将餐饮品牌培育和产业集群写入专项规划，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导向，那就是餐饮不仅是满足温饱的基础性消费，更是拉动内需、提升生活品质的战略性赛道。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表示，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有助于精准匹配当地居民的需求。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餐饮消费是商品消费之外最大的一个消费板块。培育地域餐饮品牌，打造美食集聚区，本质上是在为扩大内需制造新的增长点。柳州螺蛳粉、沙县小吃这类小吃，何以成为国民餐饮的顶流呢？据介绍，沙县小吃起源于福建山区小县，目前已在全国拥有近10万家门店，年营业额550亿元，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带动周边30万人就业。其成功主要靠的是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的规模扩张。柳州螺蛳粉则走的是工业思维做小吃的路子。2025年，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216.1亿元，全国实体店规模已达5万家，品牌价值达150.5亿元。柳州用工业化理念和互联网思维，推动螺蛳粉从街头走向全球餐桌。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关立新介绍，近年来，各地立足特色资源，培育名菜、名小吃、名厨、名店，守护老字号餐饮与餐饮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知名餐饮品牌，探索出一系列品牌培育路径，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有的地方通过政策扶持、资金倾斜、平台搭建，推动零散的中小餐饮商户向规范化、品牌化转型。例如，福建福鼎针对本土小吃产业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制定肉片、小笼包等小吃的制作标准，让福鼎小吃从街头小摊成长为覆盖全国的区域公共品牌。地方餐饮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离不开文化支撑，许多地方秉持技艺传承与市场转化相结合的思路，让饮食文化、非遗技艺成为品牌的独特标签。2025年，广东推出粤味21品牌 IP， 打造覆盖全省21个地市的城市餐饮品牌矩阵，通过一城一宴、品味岭南的特色呈现，让消费者与全球游客领略岭南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还有一些地方呢，突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山东通过共建订单化、规模化、标准化食材直供基地，发展德州扒鸡、周村烧饼、博山酥锅等标准化产品。地方小吃出圈，品牌培育推广很重要。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明确将组织开展2026年吃货季食品提质扩需工作，其中专门强调要促进食品消费和文旅经济融合发展，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美食产品与体验项目，
此外，还要挖掘活化非遗美食，扩大特色和创新产品供给，支持食品生产企业利用展会活动加强品牌策划、形象设计、

0: IP 打造，丰富品牌文化内涵。多位专家表示，中国是美食大国，风味佳、特色足的地方小吃数量庞大，政策已经明确，下一步把这些特色小吃做出规模、做出品牌，还要有专业的运营团队，持续的投入和科学的培训，让美食成为地方的新名片、消费的新引擎。又是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来听报道。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苦林为你腾细浪。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4: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1: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5: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手脚，应该是
6: 没学到这一步呢。
5: 他没学到这一步，
7: 还是编这个呢？
8: 是我才编了，中学。
1: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9: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6: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

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的确在这个开学季啊，就是举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
2: 没错，
1: 就让大家呢可以有一个难忘的开学氛围啊。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

0: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名古屋亚运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届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的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及上调班级数目及每班学生的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表示，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的地方推广计划，家长的反应热烈，在本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于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的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的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何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表示，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微提早，99%的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一键通预先提交同意书，令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0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南偏南约250公里，即在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到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会时而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就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及明早为止。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4于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的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2-3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40点，跌227点，跌幅0.89%，总成交金额2294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3点，跌50点，跌幅0.5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0点，跌6点，跌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3点，跌幅1.02%。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2.2毛；9988阿里巴巴110.4块跌3.8；100 MiniMax 334.4块跌14.6；2513智谱1179块跌16块；700腾讯控股442.8块跌10.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4块跌3.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毛6分8跌6.4分；3690美团76.8毛5跌2.05块；1024快手34.6毛6升1.0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1毛2升4毛2。外币对港元的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9，澳元5.61，加元5.652，新西兰元4.629，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5点，跌97点，跌幅0.15%。港金报41380元，比上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

0: 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晚风中，
3: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嘉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8: 9月1号星期二下午的4点09分开始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曼曼老师。
8: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10: 要鼓掌吗？
8: 鼓掌需要吗？应该他们不太想啊。今天是开学了
10: 呀、
8: 今天呢，我们请了两位的中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聂以晴。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关雀安。
8: 欢迎两位同学呢，今天升中四。先来聊聊这个开学的感觉吧。
10: 好，
8: 今年开学觉得跟往年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1: 可能以往因为我们3年都是同一班的同学，然后这一次就是我们升到高中，我们就会面临一班新的同学。
10: 期待吗？其实期待吗？
11: 还行。
8: 但是本身是认识的多还是不认识的多呢？
11: 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初中的时候就是分开两个 block， 所以跟另外一个 block 的同学可能没有那么熟。
10: 没有那么熟。
8: 就比如隔壁那位同学就是另外一个 block 的同学这样子。你们之前有见过面吗？在学校里面？
12: 见过面，我们在中二的时候是同一个 choir 一起唱的。
8: 哦，那现在的话你们是先来问问他们选科的情况好不好？
10: 好。
8: 是选了什么科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以晴啊。
11: 我选了物理、化学、生物还有 M1。
8: 哦，好经典的系列。
12: 我也学了我也选了物理、化学、生物还有 M2。
8: 一个 M1 一个 M2，其他都是差不多的，
10: 都是理科生。
8: 都是理科。那今年是中四嘛，会不会觉得自己就是跟中三就好像是那个身份上面是大了一点啊，还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呢？
11: 因为就是我们升到中四可能会开始担当一些不同学会的一些比较，例如委员或者是主席的一些工作。
8: 你有 target 吗？你有想申请的岗位这样？
11: 我现在是中文学会的主席。
8: 好，已经这么快就落实了吗？
11: 就是、我们是中三的，就是尾段的时候就会
8: 竞选
11: 这样子。
8: 哦，中文学会的主席。
11: 对，
8: 你当时有多少个竞争者这样？
11: 两三个，
8: 加上你这样，
11: 对，
8: 就一共3-4个。
11: 对，
8: 你就含带着其他的3位同学就。
10: 是票选是吗？还是
11: 老师自己选的？
10: 老师选，
8: 是看成绩还是

0: 怎么那个占比最多呢？
1: 有没有问过老师？
2: 应该是看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因为我上年是中文协会的一个委员。
0: 哦，相关经验，
1: 相关经验，
0: 这好像翻工
1: 了。那就用重新介绍吧。
0: 哦、OK，
1: 有关我们中文学会呢是这样子的。
0: OK， 也合理，
1: 也可以节省了嘛。
0: 那去啊，你觉得呢？中四的生活第一天有没有感受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
3: 我也是觉得。就是中三不是中四，他担当的责任是比中三学生更加多，因为我中三的时候是 math team 的 committee， 而到了中四以后，我们就可以入core committee， 就是这也是一个数学的委员会。这个 core committee 是包括有四个学生，然后我们是要负责策划我们的 math team 有时候举办的这些活动，还有我们要策划它的budget。
0: 哦，那你们四个是属于大家是同高一样大的，还是说其中也有可能叫什么主席啊，还
1: 是 committee 吗？
0: 对啊，就是都是一样的
1: 一个。
3: 其中有两位学生是中五学生，他们就是属于主席，然后我和另外一个中四的同学，我们是分别是 secretary 和treasurer。
0: 哦，明白。那他们真的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团体，
1: 对，
0: 他们要负责策划，然后要算那个预算，然后要落实。那需要向比如说老师要去，比如你们有了那个 proposal 以后要向老师去汇报这样吗？
3: 是的，我们现在还没向老师汇报，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就是在策划我们十二月份的时候学校举办的 mini bazaar， 我们这个学会是要制作什么产品，还有它的设计，我们已经开始在需要规划了。
1: 要开会，
0: 应
1: 该密锣紧鼓开会。那我想问你们，就是怎么样去决定，可能有一些产品要出来嘛？你们是怎么样去决定说我今年或者是来年我要准备这样那样的一些活动给同学们去参加？
4: 我的话是收集了不同委员的，就是我们内部 committee 的一些意见，然后再进行我们内部的一个票选，来决定可能我们今年想举办一些什么新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我们今年 mini bazaar 要卖什么的产品。
0: 但是最后抓这个叫
1: 决定
0: 的是你是吗？
4: 对。
0: 哦，那这个责任会不会觉得有点大呢？因为那
1: 主席嘛，肯定大。
0: 因为好，就是。很好，不好就要入你数的哦。
4: 还有副主席的，
0: 还有副主席，更快到拉丁，他也还有副主席这样子。OK， 那数学这边呢？你们是怎么个方法呢？
3: 我们也是，我们这四个人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先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就是加上和老师一起商量，最后通过投票来选择我们最后是选择哪一个产品。
0: 那不要说这么久远，就说今天今天虽然已经过了，但是在上学之前，今天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或者哪一件事情是你们最期待的呢？所以只能有一样，你觉得是什么呢？今天
1: 是不是问反了？最不期待呢？
0: 也可以，如果你最不期待也可以。
3: 最不期待，我昨晚就是在想，因为平时放假的时候我都是10点多才起床的，我在就想象不了今天早上6点多起来是怎么能适应过来。
0: 但是你还是起来了。
1: 对啊，是啊。那我想问你们现在上课时间是几点？
4: 8点钟到下午的3点3。
1: 8点钟，对啊，一个多小时差不多了，6点多起床虽然是好早。我确定我们俩都没起呢。
0: 没有，上班都没有起那么早。
1: 上班都还没起那么早。
0: OK， 那最期待呢？因为我觉得我先说我以前吧，我每年开学的时候，我最期待的其实是那个我同桌是谁，因为每年要排的嘛。
1: OK，
0: 然后排最少我们都是做一个 semester。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期待的。那你们今天是有知道就坐你隔壁的那个是决定的是谁吗？
4: 就是这样子，今天是这样子了，因为我有一些事情，然后我没有上课室，然后我一上去，全部座位都坐满了，然后只有第一排的位置。
0: 哎呀。

0: 还 OK 吗？那个关系？
1: 还不太熟悉，
0: 还不太熟悉。
2: 对，我觉得现在他们好像换班了一样了，所以还是要时间去磨合啊，去了解啊。
0: 那你们是觉得想跟一个不熟悉的朋友，因为有机会可以建立新的友谊吗？还是说要跟有机会的话，虽然你没机会了啊，有机会的话选 friend 坐在旁边，
2: 你会怎么选？
1: 其实我今天是没得选，因为
0: 哦，你又没得选，
1: 因为我们班只能跟着按照学号一起做。
0: 哦，哎，这个跟老师的风格有关系的。
2: 嗯，
0: 有些老师就可以跟你就是按学号做。
2: 嗯，
0: 那你坐隔壁的那个，你是跟他熟吗？
1: 平时以前我是从来没和他一起同班过，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令我惊讶的是，其实我们今天在小溪的时候，可以就是我们也开始聊天，我觉得可能会。很快就和他就是做好朋友
0: 聊天，是属于真的有东西聊，还是在尬聊的那一种？
2: 哎呀，
0: 哎呀，做咩啫？
2: 人哋啱倾咪得咯，
0: 唔系咁啱倾，同埋即系特登去倾都唔同啊嘛。
2: 聊什么？
1: 让我想想，不是因为我们是就是正好。
0: 就聊
1: 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就
0: 聊天气。哇，今日一号风球啊！
2: 系咯，
0: 系咯，
2: 应该唔系八号啊。
0: 这种就属于呢是尬聊。就看一下你们就是有没有那个主题的。你们现在是流行些什么？中四的女生的话，比较会开学嘛，因为很久没见嘛。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们会在今日会倾一倾的呢？
3: 就是可能分享一下我们假期。做了什么这样子？
0: 你的假期做了什么呢？请问？
3: 我的假期，我七月的时候去了一个交流团，去瑞士这样子，然后我八月就完全没有东西干，躺在家里。
0: 那请问要怎么分享呢？就只分享瑞士这样？
3: 对。
0: 哦，躺的部分就不分享了。
3: 对，那个就忽略了。
0: 哦 ，OK，
2: 那个不用怎么分享。
0: 没有，我躺也可以有很多分享啊。
2: 也是。但我觉得
0: 有不同
2: 的
0: 躺法。
2: 以前的个性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是听听瑞士的故事吧。
0: OK。去安呢？你的暑假你又做了什么呢？
1: 我上个礼拜是去了西班牙还有南法旅游，然后是前天刚才从西班牙回来。
2: 那
0: 你的
2: jet
0: lag
2: 怎么样？
0: 对啊。
2: 调整过来了吗？
1: 应该调整过来了。
0: 哦，那
2: 你还年轻
0: ，因为我应该是六个小时嘛，西班牙那边跟我们是
2: 啊，六七个吧，
0: 六
2: 对
0: 啊对
2: 六个，
0: 其实很。可能我年纪大了，六个小时对我来说，这就是
2: 在我面前，你不要说年纪，
0: 对，不行，哎妈，有一个来拜，拜拜
2: 啊！
0: 这种前天落地，
2: 但我反而又想知道什么呢？就是翠安，你为什么会选择那么靠近开学才安排这个旅行呢？
1: 其实应该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家庭旅行，就是可能就是只有这个时间段，我爸爸可以就是从公司里来，
0: 跟他的座位一样啊，没得拣啊，
2: 还有要夹其他屋企啊，
0: 系啦，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1: 其实我昨天。不是，应该是前天从西班牙回来的那一天，我是睡不着觉的。然后，妈妈让我吃了一颗就是安眠药，类似
0: 就是调整一下那个作息的这样子。
2: 嗯，
0: 哦，挺开心的，暑假都。
2: 对啊，而且去的地方都很远。
0: 嗯，那今天还没有回答我最期待的部分是什么？哎，
2: 那就是没有嘛。其实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
0: 可以啊，一定要有。开学第一天怎么可能没有期待？
2: 应该说最想跟我们分享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中学时期有一段日子了哈。
0: 一段吗？
2: 一段可以长可以短，
0: 很长一段。OK
2: OK， 那可以跟我们就分享一下啊，你觉得可以为我们介绍的，或者可以 mention 一下现在你们到底啊中学啊或者你们女拔萃书院的一些特色啊，开学日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接下来应该说可能明天是吧，回归到这个正常上课的这个日程呢？
0: 明天就要上课了吗？
4: 对，
2: 嗯哼。你看，你真的离开太久了。
0: 我记得头一个礼拜都是比较 free 的那种。
2: 嗯，那就看看什么 school，
0: 看看
2: 对不对
0: ？OK， 我们 school 就比较 free
2: 是啊。
0: OK， 那你们说一下今天了，有没有一个部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的？
2: 嗯，部位
0: 一part，
2: 一个 part。我跟你讲一讲头部啊。
1: 其实我觉得我对今天是没有特别大的期待，但是主要是对就是明天开始，因为我们会什么物理化学生物，我们不再是由 一课的

0: science 来，就是
1: 要
0: 我们，
1: 分开上
0: 对，要分开上，然后可能每一部分是会讲得更加详细，这是我比较期待的。
2: 哎，那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兴趣哎，你对于这个 free camp 白，
1: 你们两个会是同一班吗？因为你们 free camp 白都分了的话，还是还不知道？
3: 你是
1: 没夹过，你哋话没夹过，可以现在对一对，
2: 明天才知道。
1: 哦，明天才知道，明天哎，你好，昨天才见。生物、化学、物理都是要去 lab 那边上的吗？
3: 物理要去 lab
0: 是的。
1: 哦，其他都在课室吗？
3: 可能有时候要做实验的话，可能就要去 lab。
1: 那这三科选修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问过一些学长或者没有学长啊，他们只有学姐，对不起，就是有没有一些部位是你们很期待的呢？因为我说我当时选 bio 的时候，我就是听师兄师姐说，就是可以解剖，那个是我最期待的部分了。你们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或者化学也有很多那个实验可以做。
2: 对啊，
1: 物理我就不知道了。
2: 要解剖的是不是都已经解剖过了？
1: 还没有吧？他们初中的话
2: 应该没有。
1: 你们有出解剖的经历吗？
3: 解剖过牛眼。
2: 对啊，牛眼这是 signature。
1: 牛眼不算。牛眼因为它就是一个
2: 老鼠。
1: 对，
2: 白老鼠，
1: 我们是青蛙，好像是，老鼠也可以，就是这一方面有期待，就类似这样的学科的想法吗？没有，
2: 嗯哼，
1: 好平静、哦，
2: 不回答都是一个回答，就是、回答你了呀，
1: 就是 OK 啦、
2: ，OK 啦，
1: 反正都是要上，
0: 现在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吧？
2: 那也是哈、啊，反正我觉得呢，另外一个主角啊，就是老师了，
1: 老师有什么好期待的？
2: 那因为有的比较受欢迎啊。有的比较不受欢迎啊，那哎呀，推搞我那帮真的好了，对吧？我现在都有这样的心情，你们有没有？因为他们说今天他们有一个部分呢是在礼堂里面呢，啊，就是介绍啊哪一科目哪一个主任是谁，那基本上都知道哪一位老师教你们不同的科目了吧？
0: 对
2: 啊，那其实学校里边肯定会有投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老师的一个名单的吧？那对于你们来说，有没有一些觉得？好特别的部分。
3: 我的话就好像不过不失吧，就、
2: 还行。
3: 就是有些新老师还没有接触过，所以也是挺期待的。
2: OK，、
0: 对，
2: 那这样呢？
0: 我也是，不过我觉得化学的话，我本身就是希望那位老师会教我，所以就如愿，
2: 所以就很开心了，
0: 对，
2: 梦想成真了。我觉得好安慰，我觉得哇，这科有保证了。就我不知道天籁有没有这种，就以前读书，那虽然说我们的学制不一样，但是我还是啊，比如说那位学校那个老师啊，今年是他来教我，我觉得哇好 OK， 我就特别期待这个科目。但有的呢，就是好吧，
1: 我觉得这个都没办法的。
2: 啊，对，我知道，
1: 我就是觉得抱着一种心态，就是自己选的课，
2: 嗯，
1: 就要好好的读下去。哎，我们上周五有一个男同学，也是中学的同学，他就给学弟学妹们的那个很好，他好像教到那些人呢，因为是个男孩子，好像对那个女朋友一样，这里自己拣嘅好好对人呢。我觉得他说的其实非常好，这个课都是自己选的呢，就要加油了。
2: 好了，
1: 说完学校的事情，一会儿呢就聊一聊别的，聊聊人啊，聊聊同学啊，同学都还没有
2: 聊
1: 嘛，聊
2: 聊动物也可以、啊，
1: 动物吗？就OK， 就不知道他们学校有动物的，我知道了。那我们稍后的话呢，继续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继续呢来我们今天呢、开学啊，跟大家聊一聊不一样的话题。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30点，跌237点，跌幅0.93%，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3点，跌51点，跌幅0.5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0点，跌6点，跌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3点，跌幅1.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2.2毛；9988阿里巴巴110.4块，跌3.8块；100 MiniMax 336.8块，跌12.2块；2513智谱1179块，跌16块；700腾讯控股441.4块，跌1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8块，跌4.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块，跌6.4分；3690美团76.65块，跌2.5块；1024快手34.64块，升1.06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08块，升3.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7点，跌幅0.15%。港金报30990元，比上收市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7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5: 上午的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曼曼老师。
5: 今天是9月1号啊，那也提醒大家呢，限时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当中的，
7: 跟一字好有缘呢。
5: 那今天呢，我们在开学日啊，邀请了两位中学的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聂以晴。
9: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关启安。
5: 那刚刚呢，两位同学呢就分享了他们是升中四嘛，其实对于学业啊，或者是中四的一些职务方面呢，都有很多的分享和期待。
7: 对，
5: 那不如我们来讲讲同学了。
7: 好啊，
5: 因为9月1号开学嘛，那个学习是肯定是要继续，
7: 对、
5: 但是很久又没见的那些同学又会回来，会不会觉得哎，谁说啊，好像一段时间
7: 有点不一样、
5: 有一点不一样，有没有这种同学，或者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一个暑假过去了有一点不一样呢？
8: 我觉得我的同学好像普遍都晒黑了。那包括我自己。
7: OK， 这个我之前不认识以晴，
5: 没
7: 有
5: 对比，
7: 没
5: 有
7: 对比。
5: 就是都在大家都出去玩。
8: 对，就是可能就是出去玩，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又可能吃了很多东西，然后
7: 吃了很多东西会变黑吗？
8: 不是，就是
5: 变胖。你的意思
8: 是身形有点、
7: 身形
8: 有点改变、
5: 我想问你们是那种很直接的，就是会比如说哇你胖了这样，还是是怎么样？会有
8: 也行的，无所谓的，
7: 其实看
8: 不介意的吧。你如果是比较熟的同学，
7: 看性格，对吧？
5: 那你介意吗？
8: 我不太介意，
5: 就如果人家说哦，以晴你胖了黑了，
7: 我也不介意。
8: 如果是
5: 好不礼貌这件事，不是我也不是说介不介，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礼貌。 貌，你知道吗？
7: 因为熟才这么
8: 熟，对。
5: 哦，熟也不礼貌。这个与熟不熟无关，就是刚刚见面第一天，哇，你又黑了又肥了，不行，我觉得 不关熟不熟的事，这个人
7: 谈够没啊？
5: 咪系咯，即系我觉得唔得嘅。
9: 我觉得听到这个会。让我心里很受打击。
5: 对呀、啊，不是，而且我觉得人不会对自己的那个改变一无所知，就你不需要，
7: 不需要强调，
5: 而且不用
7: 提醒，
5: 不用提醒，你开始第一天就不用讲那么不好听的话，这样子。那有没有那种就是好像，因为你们都是女生嘛，会不会觉得啊，过了一个暑假，有哪个同学好？变好漂亮了，或者哎，感觉好像大个了很多的感觉的。
9: 大部分应该都没有改变，我只是觉得很多同学看起来比我更加高了。
5: 嗯，
9: 还有就是
7: 更高了。
9: 还有就是我们因为高中开始可以穿高跟鞋，
5: 哦、
9: 所以
7: 就显得更高。
5: 有限制吗？就是有到 cm 最多
8: 四
5: 最多，那你们会穿到最多这样吗？
9: 我还是穿的是平底鞋。
7: 我也会穿0.4。
8: 我今天穿的是平底鞋，但是我明天可能会穿高跟鞋。
5: 为什么呢？
8: 因为原本今天说我们要升旗的，但是现在下雨就没有进行了。
7: 哦、那要升旗就不用穿高跟鞋。
5: 不是啊，如果我给带，我都一定是第一天穿的。
7: 漂亮，
5: 就是要不一样，要杀嘛。
7: 哦，
5: 对不对？
7: 那这个很明显，疫情就是这个有功能性，因为你是负责升旗、
8: 升旗、会拗柴。
7: 如果唔系，即系
5: 唔紧要噶。不，这个拗唔拗柴唔系重点，重点系我翻学第一日梗系要。就是不，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我觉得拗柴在我这不重要，就第二天
9: 有伤了，可能第二天就穿不了了。
5: 没关系，起码我第一天就是。展示了。
7: 那学校有没有规定这个升旗不允许穿高跟鞋？
5: 也没有，
8: 我没有问过，但是我自己就不会这样子。
7: 嗯、对啊、
8: okay ，
7: 穿着高跟鞋来升旗，我觉得这升旗手都挺厉害。
5: 但我想问哈、哦，就是这个事情期待是一件事，现实是另一件事。你们两个同学是有穿过高跟鞋的经验的吗？
8: 有
5: 多高？
8: 我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中三有个谢师宴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穿过一个更加高然后更加细的一个高跟鞋。
5: 请问你的感受是？
8: 我感觉我就是走路的步伐可能有点奇怪。
5: 哦，
7: 不习惯
5: 不习惯。去安呢？

0: 我穿的鞋是也是平底鞋，但是它跟很高，但就是那些
1: 你那是
0: 不会
1: 内增
0: 脚
1: 高
0: 疼，
1: 吗？
2: 不是，
1: 不是，
2: 它就是
1: 哦哦哦，
2: 不是九零
3: 章，
2: 底，
0: 就是不会令你脚疼的那
1: 疼
0: 些。
1: 的那种，因为我回忆我第一次穿高跟鞋，我觉得就点解会有啲
3: 咁嘅鞋。
1: 咁科学嘅，就是因为它鞋它又没有重心，然后又不舒服，
2: 美感嘛，
1: 是我懂，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不科
2: 对，
1: 学。
2: 还有就是场合需要了，因为我也穿过，这没办法对象，就我穿就成为了这个注意的点了，就我不想的，但那个鞋不是我的，是我妈的，
1: 我也想看，
2: 我不会特意去买一双高跟鞋，太浪费了，
1: OK。
2: 我就对不起那双
1: 可
2: 高跟
1: 是，
2: 鞋。
1: 那说没有变化，去啊，你自己有变化，你有弄一下头发哎。
0: 对，原本是因为了就是我去暑假的时候去旅游，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卷发比较好看，
1: 就
0: 然
1: 像
0: 后
1: 南
0: 旅游
1: 法那边要适合，西班牙要适合这样的，就是那发型比较适合，对吗？
0: 就是我不想出门花太多的时间去打扮，因为旅游就是时间也比较紧凑，所以我就想垫一下发，出门就准备时间可以花的少一点。
2: 我同意。卷发是好打理。
1: 那今天回学校有没有可能跟你很熟的朋友有点评
2: 啊，
1: 过你
2: 你
1: 的？
2: 盯着头发啊，
1: 对啊，你的
2: 给我
1: 发，
2: 抬我。
1: 没等我，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点评嘛。
2: 那我觉得去安的同学应该不会这样对他，因为明知道他会受伤，不好看都会说给我抬我，给打比我。
1: 等一下，你知道你不补这一句呢，其实没什么问题的。你补了这一句，现在去安心里面就在想，诶，我今日收到啲赞美，咁究竟真系有几多 percent 真实嘅？
2: 放心去安，我之前没有见过你，没有对比，所以就没有说比以前好看或者不好看。
1: 他你今天收到的这个评论多
2: OK，
1: 数
2: 是
1: 是
2: 怎
1: 怎
2: 么
1: 么
2: 样？
1: 样的呢？
0: 他们就是说他们羡慕，比较羡慕我的头发吧，但是其实他们。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跟他们说过我烫过头发，所以他们也不会太惊讶。
1: 哦，就是你会给同学一些 ready 的，就是啊，我烫了头发了，然后9月1号你们就是，
2: 他们会聊天，我觉得他们会聊
1: 对，
2: 天，
1: 会聊天，
2: 聊着就知道烫头发了。
1: OK，那以前呢，你们没有想过来一点改变吗？
4: 我剪了刘海啊，我本来是这里是比较秃的，更加秃的，
0: 空气刘海。
1: OK，Sorry，很好嘛，我的反应对啊，Very good。因为我认识以晴嘛，我在回忆她以前的那个发型。
2: 怎么样的？有哪一个更好看？
1: 是现在。
2: 现在精神一点是吧？喂？
1: 对。因为我在回忆那个区别，因为我感觉以前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啊，这样啊好看了，现在有好
2: 那
1: 看，
2: 他又没有黑了一点
1: 有。
2: OK，肤色，我说肤色啊，大家不要误会。
1: 突然哪里印 堂有没有？没有，是黑了一点，因为可能暑假
2: 健康肤色。
1: 但因为以晴本来也不是很白的，我就是那
2: 种好受伤。
1: 很坏的，
2: 好诚实哦，很坏。
1: 那你们觉得今年或者从6月到9月这几个月，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自己来看的话，身高应该都没有啦。
2: 应该都上顶了，女孩子。
1: 没
2: 哦，但是居然说她看到同学
1: 那
2: 都比
1: 也
2: 她
1: 不
2: 高
1: 一
2: 了。
1: 定的，有些女孩
2: 哦，对
1: 子
2: 啊，
1: 也
2: 可能要
1: 会，
2: 中三四才比较高嘛。
0: 对
1: 你自己最大的可以是外在，也可以是内心这样。
0: 我的身高应该没什么希望。
1: 我知道，没，但是你对你现在的身高是满意吗？
0: 还行。
1: 就是感觉如果再高一点会好一点，这样感觉是。
0: 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比我高，所以我感觉就是自己比较矮。不过，也其实习惯了吧，无所谓了。
2: 我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看着高人都要抬起头，这个脖子有点累。
1: 也不是的，都每一个身高都有自己的优势的，
2: 啊，那也是，
1: 对不对？
2: 高人要低着头
1: 我
2: 去
1: 想
2: 演。
1: 问一下高人了，因为以晴应该是算是比较
2: 就是
1: 高的
2: 高，
1: 嘛，你有你高的烦恼吗？没有，
4: 好像
1: 在这个语境，你冇都要讲有，呢个人情世故嚟噶嘛，没有都要。
4: 就是坐地铁嗰个扶手会冚到个头
1: 啊。嗱、嗯，你看到没有？都是也都会有不同的烦恼的、
2: 嗯。
1: 那觉得今年中四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呢？你觉得

0: 自己。
1: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有比较成熟一点吧。
2: 嗯，我感觉也是。他有
3: 在哪里感觉到？
2: 他有一种成熟的感觉。
3: 谢谢。这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你觉得哪一个事情，哪一个点，你会自己成熟了呢？
1: 我觉得我以前是，比较就是接受别人的带领，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就是会自己发表自己属于自己的意见，
3: 因为你做主席了嘛，那你肯定要带领啊。
1: 就是我踏出这一步，我去想承担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是在心态上是有一点改变的。
2: 嗯，心态。
3: 心态，去啊，你呢？
4: 我觉得以前中三、中二的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内向，就是不太愿意和不熟悉的人多说几句话。但是，现在今天的话，我觉得，有些就是以前不同班的同学，我也会就是主动和他们，聊几句天，还有就是踏出自己的舒适区，不要再，只是停留在和自己本身的朋友一起说，聊天。
3: 那你今天的这个同桌，因为你说你其实跟他不熟的嘛，你跟他的聊天是你主动的还是他主动的呢？
2: 一起，
3: 怎么一起？聊天聊天这个
2: 默
3: 事
2: 契
3: 情，
2: 啊，
3: 你是忘了还是
4: 我忘了。
3: 忘了是怎么开始这个对话的？
4: 对，
2: 我觉得确实是比较 I，你们两个都应该是比较 I 是吧？
3: 但我觉得 I 不 I 呢，跟你主不主动跟人聊天呢，不一定有关系。因为我是超 E 人，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是他们来找我聊天的，我不找人聊天的。这个我觉得跟 E 不 E 好像也不一定有
2: 是
3: 关
2: 吗？
3: 系。
2: 因为在学校里面的一呢，是很那种很引人注目的那种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在那里呀，他在讲话，全班都听到啊，有这种嘛。但我觉得你们班有没有这种比较突出的同学？暂时，
1: 哦，
2: 我相信有吧。
1: 有比较主动积极的同学，对。
2: 那对于你们来说，你相对来说就没有他们那种那么大的程度了，是吧？
1: 通常我不会。
3: 但没有，他们学校的那个风格都是比较
2: 比
3: elegant
2: 较
3: 一点。
2: 多样性。
3: 对，就是可能看像这种我这种，就是应该养不到，就是老师一看面试，
2: 你不是我们学校 的。
3: 不是不是。那对于自己中四或者3年就高中的生活，有没有一个会不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或者有一个期待值呢？请不要 dead air，可以吗？
2: 思考，他们在
3: 思
2: 考，
3: 各位听众，
2: 到，
3: 信息没有那个网络没有故障，这
2: 对，
3: 样，
2: 放心。
3: 那没有开始想吗？
2: 我觉得太多事情
1: 其实
2: 了，
1: 没有
2: 才第
1: 认
2: 一天。
1: 真想过，
2: 对
3: 没
2: 啊，
3: 有认真想
2: 今天
3: 过，
2: 才第一天，还不知道明天那课堂怎么样，
3: 就，
2: 是吧？我觉得太多事情值得期待了，而且太多未知之数了，
3: 未知之数，
2: 是吧？可以这么说吗？
1: 可。
2: 可以，就穿高跟鞋上
3: 他
2: 学都没试过呢。
3: 去啊呢？
4: 还没还我还没为自己设立太大的目标吧。就是我希望，就是在学生会今年我是有两个，就是我在两个 committee 之中，我希望就是自己会成为一个更加有责任感的人，还有就是不要deadline fight。
3: 这个跟期待没有关
2: 不
3: 系，
2: 要 free rider，不要 deadline fighting。
3: 都不要，都不好，这个习惯都是不行的。那就是今年是主席了，有没有想大一点的？比如说明年，应该中午是有机会选学生会会长。
1: 我们学校没有学生
3: 哦
1: 会。
3: ，sorry，head prefect。
1: 哦，没有这个打算。
3: 哦，你没有这个，我还以为没有这个。我说怎么
1: 我。
3: 这个岗位都没有？你没有这个打算？那 prefect 呢？
1: 可以想一下。
3: 可以想一下，那为什么不想一下 head prefect？
1: 我们学校的人都太厉害了，我。
3: 你也不差，你干嘛要这样？
2: 以情的气场可能会被欺负。
1: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就是他们比较敢于发言，这
3: 不
1: 样子
3: 是，
1: 吧。
3: 我觉得其实他挺有 happy feet 的那个
2: 看看，
3: 气场的。
2: 来一下，
3: 他如果
2: 听来。
3: 坐在那里不笑，我觉得他是严肃的。是不
2: 但是我
3: 是？
2: 感觉他很 nice，就他不讲话都很 nice。
3: Happy Fair 也可以 nice 的嘛，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就是空城高杀，有没有做乜嘢事啫？即大家都好乖，咁样唔得嘅。

0: 也有，真的是。去安呢？
1: 有没有想到、
2: Head Prefect 应该不行，因为往年的都是大部分都是辩论队的，或者就是口才很好的。
1: 你们的 Head Prefect 要干什么？要口才？
3: 要辩论的吗？
1: 对啊，要去辩论吗？就是喺门口捉迟到，还要辩论三十分钟咁样。
2: 就是他们思维可能比较清晰，还有就是语言表达能力更加强。
3: 对，因为对于一些不守规矩的同学呢，就我觉得 High Prefect 需要口才，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因为很多的抵赖，就哪怕我就是那种啊，你话我群唔会啊，你睇下，
1: 我把尺出来咪得咯，睇咩啫？用数据说话，来短咗两 cm， 冇得睇。数据话俾你听，短咗两 cm。
3: 系，这些是可以的、
1: 啊，
3: 但是我觉得口才方面，是因为可能相对他们的同学太聪明了，就你没有相应的口才，你是害不住他们的。
1: OK，
3: 是不是这样子？
1: 我觉得也不一定，他们可能过了半个学期就可能想法有改变，也不一定。现在因为他们，哎呦，我不行啊，我不行啊。
3: 他们感受过这个 High Prefect 的威严了吧？
1: 感受过，因为他你们有感受过吗？
4: 就感觉他们很厉害，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早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来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什么安排，或者是就有时候重要的场合又会给一些 speech 这样子。
1: 哦，他们要有 speech， 就不是只是管纪律了。还要有很多的
3: 代表
1: 出席这样、OK、那也是一个不错的这经历吧。高中三年又是一个新的体会，我觉得今天是第一天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很多，因为现在学业可能还没有说那么的占据他们很多的生活。
3: 对，
1: 那可以，
3: 但接下来可能会
1: 不要提嘛，真的是享受一下，现在才中四，就是可以感受更多，
3: 好好享受这几天。
1: 对、这几天一个学期好不好。
3: 那其实我还挺期待以晴明天你要穿高跟鞋那种感觉，
1: 哎，
3: 所以下次你可以过来分享。
1: 对啊，其实想到穿高跟鞋，跟我们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一个这个关于我们同学们开学的一个小秘密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刚刚问有没有同学开学很大变化嘛？因为可能他们是女校，相对来说呢，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就是有一些同学一个暑假不见。可能飙高20厘米，
3: 对，真的
1: 有一些男孩子啊
3: 对，
1: 他们可能真的是一个暑假可以，完全是平视到仰望，
3: 对，对对，女生也会，但是那个比例没那么大，
1: 没有那么大，可能相对来说，
3: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分享一个飙高哈、长个子的小秘密给大家，
3: 对哈，就才一个半左右的月份哈，就没见而已哈，但是暑假一回来变了第二个人，高了那么多，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也是哈，请来了由我们的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李凯琪菲比姐姐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小秘密。
5: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普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直播间有我曼曼老师，当然也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啊，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 Hello 菲比姐姐你好。
6: 各位好，大家好。
3: 这边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呢来一个开学顺利愉快啊，希望同学们呢学业进步啊，因为来到9月1号呢，其实呢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啊非常的配合啊同学们呢这个日子的啊，并不是说啊开学又怎么样好的不好的，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有一个说看法，我觉得哈、可能菲比姐姐或者曼曼老师以前都经历过，一个暑假以后发觉同学好像变了第二个人一样，长高了，那其实只是一个暑假不见而已啊，菲比姐姐，哎，为什么同学们那个身高可以差那么远呢？才一个多月。
6: 哇，简直是一个开心事啊！咁大家咧成日都话咧，暑假咧就系生长嘅冲刺期啊！咁好多人咧以为几个月冇见咧，只系一个心态上嘅变化啦。但系医学研究同埋统计咧都显示咧，我哋咧喺夏天嘅生长速度咧，确实系比平时咧冬天咧系快1.5至2倍嘅、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身体背后嘅神秘机制啦。
3: 明白哈，那有这样的一个神秘机制，又得问一下为什么。什么时间是在暑假呢？是暑假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刺激到我们吗？
6: 第一个最关键的秘密武器就叫做

0: 長激素。咁同學仔咧，你平時咧翻學嘅時候咧，係咪成日都要六七點起身，覺得瞓唔夠啊
1: ？OK， 好像是哦，因為每次六點鐘對吧，七點鐘就得要，起床了，甚至哎，好像是沒睡醒都得要起床了啊，這種感覺就是哎，好像暑假就可以睡晚一點了。
0: 都知道大家辛苦噶啦，呢、个就系重点啦。咁我哋人体咧嘅生长激素咧，并唔系咧平均喺24小时咧喺度分泌嘅，佢最中意咧就系深度嘅睡眠嘅时候大爆发啦。咁特别咧就系夜晚十点钟至到凌晨呢个时间咧，就系去生长噶咯。咁所以放暑假嘅时候咧，大家都唔使咁早要起身，而瞓觉嘅时间长咗，睡眠质素好咗，咁而大脑咧个脑下垂体咧，咁源源不绝咧咁样分泌一啲生长激素，咁生长嘅激素咧就好似我哋建筑嘅工地嘅指挥官咁样，不断咧去话俾你嘅骨头听，快啲长大啦，快啲长高啦，就系咁啦。
1: 嗯，那原来睡觉真的能长高，哎，我还是真后悔以前没有睡太多哈。
0: 嗯、
1: 那好了，
0: 咁啊，
1: 咁啊，其实不过女孩子又唔使咁高嘅。那我想问问啊，菲比姐姐，除了睡觉以外呢，有没有说，哎，吃什么样的或是喝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会帮助我们长高呢？比如说牛奶有用吗？
0: 好啊，问得好好啊！食钙质咧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咧当然靠钙质咧系唔够嘅。咁嚟到第二个原因啦，阳光同维他命 D， 即系维他命 D 啊。暑假咧，大家咧成日都可能会出去打波啊、游水啊、晒太阳咧，咁我哋嘅皮肤咧自然就会吸收呢个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D 咧其实食物咧就比较难吸收嘅，咁所以咧最好就系我哋透过太阳啦。咁我哋咧可以当咧钙质就好似个砖头咁样。而维生素 D 咧 D 啊，就系可以将呢个砖头搬喺我哋个骨头，就好似搬运工咁啊。咁所以咧，你食嘅钙质咧，唔单止咧要晒太阳，但系如果你唔去搬运嘅时候，砖头咧都冇办法即系去产生啊嘛。所以加埋我哋嘅运动，骨头咁样拉扯嘅刺激咧，就会令到我哋越嚟越强壮呢个信号，加速我哋咧呢个养分嘅。
1: 哦，哇，原来是这个阳光啊那么有用啊，并且呢刚才提到啊那个钙质啊维生素 D 啊哈，也是同样的重要啊，特别对我们的骨骼啊哈，帮助我们长高啊。那好了，既然我们晒太阳还有做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长高，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暑假之后同学们突然长高呢？
0: 哦，都明白嘅。咁其实咧，嗱，多啲嘅喐动咧，我哋伸展我哋嘅肌肉啊、筋骨咧，都系有帮助噶。咁第三个原因咧，大家都可能忽略咗啊。我哋暑假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好放松心情啊嘛，咁翻学都会避不免咧就有考试嘅压力啦、功课嘅压力啦，压力过大咧，身体咧就会分泌一种叫做荷体松嘅压力咧嘅荷尔蒙嚟噶，咁佢就会反而咧揿低咗抑制我哋嘅生长。长激素，咁暑假咧心情好嘅话，肠胃、脾胃消化吸收好，咁身体自然咧食任何嘅蛋白质、营养都完完全全咧吸收得好啦。
1: 明白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趁着开学嘛，菲菲姐姐有没有一些话或是一些鼓励想跟我们同学们说的？
0: 好啦，咁咪俾三个结语大家啦。各位同学仔啊，如果你都想咧暑假咧实现呢个身高咧长高得好快嘅话咧，其实咧呢个秘诀系非常之简单同埋免费添啊。第一就系夜晚唔好挨夜，令到我哋嘅生长激素咧好好去运作。第二就系我哋咧每一日咧都抽时间去户外晒太阳。第三就系一定要均衡饮食，同埋一定要保持好开心、好心情。咁我哋嘅身体咧就会足够有时间啦，同埋我哋嘅营养。养都好足够，咁你嘅骨头咧就会慢慢帮你做嘢，向上生长噶啦。
1: 维持我们的好习惯，那这样子呢，身高要高一点的话，我相信离大家也不远。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菲姐姐，谢谢你，
0: 多谢晒。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曼曼老师，也谢谢菲比姐姐啊、这个长高呢也是暑假会看到自己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对，或者别人的变化，
3: 别人的变化其实开学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你会看到别人的变化，自己的变化
1: 是
3: 啊，还有呢就是未来起码是一年的

0: 校园生活。
1: 对，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期待的哈、嗯，就希望两位同学呢哈，来年就可以顺顺利利。
0: must 啦，好吗？这不顺，一定要顺顺利利升到中午。就怎样？
1: 所有事情都顺顺利利，
0: 所有事情都顺顺利利、嗯、哈。那开学第一天，明天小心一点啊，因为他们明天两位要穿那个高跟鞋上学。
1: 明天是第二天了，
2: 我不会穿。
0: 哦，你不穿，
2: 脚很疼，
0: 脚很疼。所以以前要穿、嗯，那小心一点，不要扭倒了，好不好？好，那祝你们开学愉快，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天以下时间及明天早上维持。天文台又说，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以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的主张。习近平表示，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天，中方至今公布总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早上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引

0: 灾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也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下午的5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约2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0.2 度、东经 114.9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会不时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以及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以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这个星期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续报25330点，跌237点，跌幅为0.93%，总成交金额有2387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63点，跌51点，跌幅为0.5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0点，跌6点，跌幅为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3点，跌幅为1.02%。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86跌2.2毛，9988阿里巴巴110.4跌3.8，100 Minimax 336.8跌12.2，2513智普1179跌16块，700腾讯控股441.4跌1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跌6.4，3690美团76.65跌2.25毛，1024快手34.64升1.0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08升3.8。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1，澳元5.6，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4，欧元9.0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港金报40900元，比上日收市跌5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7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

0: 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2: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2: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9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九月份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了。今天港股方面呢，有一个相对而言有一个回调啊。市场其实对于今年第四季度的港股走势呢，声音方面呢还是利淡为主。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呢？港美股之间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参考性啊，以及走势方面的预测，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下午5:00到6:00时段，在星期之一至星期五的时间为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呢以回调为主啊，不少的板块呢今天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当然了，当中呢有一些我们说可以逆势反弹的，主要都是有一些的话题性的股份。A 股方面呢也是普遍下跌为主。今天呢像是一些的AI 啊、军工啊以及半导体相关一些的股份呢受市场所关注，但是半导体当然跟港股一样都是处于回调的阶段。而近期其实看到 A 股他们关注更加多是在于粮食以及农业方面的一个走势。最近其实也有不少专家朋友们在说到呢，港股在第四季度或全球股市在第四季度的时间段可能呢会更加多关注到疫苗以及这一些我们说可能会跟现在目前农产品有关的一些的密切性的话题。那么到底后市会怎么样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5:00时段，首先有我们的 King Sir 会客室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永杰先生，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最近呢，因为这个息率而爆火的地产啊。这个爆火呢，只是话题上的，更多呢，我们看到股市方面呢，都是进行了一个回调下挫的位置。但是香港啊，现在目前资金入市到整体的一个投资市场的一个趋势呢，并没有说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到底 King Sir 以及陈先生会给我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那么今天5:30时段将会有我们的港股、A 股、美股方面的股市分析的专题，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呢。今天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回调啊，说是不错这两个字是在于前一段时间呢其实上升幅度累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升啊。现在目前的一个回调到底是一个不错的入市时间，还是说对于市场方面只要一升高就是一道逃生门呢？今天我们看到内因也做得比较好，也会成为我们今天跟专家朋友们讨论的话题之一了。
1: 嗯，没错。那在5:30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整个港股的一个情况啊。近期呢整体的这个港股呢已经是跌到了这个100天的移动平均线了，而且呢这个支持位的话还是有的，但是呢现在的整体市场还是蛮弱的啊。同时的话呢，在今天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像阿里啊、京东啊、美团都是主要领跌市场，跌幅的话呢都是在2%以上的，像这个京东跟阿里的话都跌到了3%以上。另外呢，这个澳门八月的赌收按年也跌1%啊，不及市场预期啊。这个豪赌股的话呢基本上受压，银娱、金沙娱乐啊，还有这个美高梅都是下跌的一个情况。内银股啊，还有这个保险股呢有一定的支持啊。原因呢因为经济不好嘛，所以大家的话都开始把资金呢这个进入到一些防守的高息类的股份啊。内银股的话呢，像这个工行、农行啊是上涨了1%到2%以上的。同时的话呢，内房股方面今天呢是继续受压。招银国际称啊，这个内地新房预售门槛提高，短期阵痛换长线的一个健康。龙湖地产跌3.8%，那也是全日表现最差蓝筹。华润置地呢跌3.59%，中海外啊跌1.7%，建发国际。

0: 季呢是跌了 5.5% 的。 AI 股方面的话，像今天大家关注的智谱公布业绩之后全日走势反复，低开之后的话呢一度是倒升的，但是下午又继续偏软啊，全日呢是下跌了 1.34% 的。 Minimax 的话呢是跌 3.5% 啊，迅策呢是上涨了 2.4%。 同样的话，蓝筹股方面啊，中芯国际跌 2.69%， 舜宇光学呢是升 1.13%， 深州国际的话呢是升 4.16%。 个股方面呢，像新能源汽车未来啊，这个创一年新低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收市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看到八月份交付量数据呢啊也是不及预期，全日的话呢是下跌了 6.3%， 中升投啊这个控股的话呢是跌了 8% 将近啊。同样的话呢，看到这个智能股啊还有一些新股方面啊，整体表现都不佳。就像刚刚啊，这个明哲也谈到说啊，近期的整个市场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啊，这个转弱的一个情况，特别是港股也是在100天的一个平均线左右的一个情况啊。市场有没有一些承接？现在是不是这个转换相关行业的一个情况？稍后我们也会在5点半之后啊，会请到富途证券高级分析师何启俊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OK， 那接下来的话呢，大家来一起关注啊，我们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啊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情况，在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香港按揭转介董事总经理叶庆江啊 ，King Sir 以及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先生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近期的楼市的一个情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King Sir 会客室，
1: 发掘城中名人，
2: 揭露投资秘诀
1: ，King Sir 会客室。
3: 九月一号的时间来到我们九月份的一线金融网 King Sir 会客室啊，星期二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地产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电话先生，还有我们的叶庆强 King Sir，Hello King Sir，Hello 徐昂，
4: 你好。
3: Hello， 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市场方面这个星期以及在上个周末的时间呢，其实大家都没有过得非常的舒畅啊，主要也是因为联储局主席方面的一个鹰派发言，令到整体市场方面呢更加关注于现在目前利率方面的走势。但是回看看到香港方面呢，其实除了股票以外，整体楼市的一个成交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波动。所以呢，今天我们的 King Sir 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地产方面的专家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最新方面的地产走势。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先生。Hello， 陈生。
5: 你好
3: ，Hello 陈 King Sir，Hello，
4: 系啊，你好，系啊，就想讲讲近期嗰个楼市情况啦，就顺呢四咧就。差估处咧就公布咗七月嘅楼价指数啦，咁啊连续13个月啦，即系都系升嘅，咁就但系上个月未开始计又跌咗，大约系轻微啦，跌咗 0.5% 啦，咁就部分买家担心话楼市系咪其实已经系见顶转势咧？咁啊，你认为今次嗰、那个个情况系你觉得系一个高位短暂嘅整固，定系楼价即系其实转势啦？因为都影響到用家同投資者，即係喺呢個階段嘅部署嘅。你點睇咧？其實個情況
5: 嗱，上星期差股處個樓價指數係跌嘅，咁就係反映六月中嘅成交接七月。咁我估下個月都會跌，都唔出奇，因為事實上六七月咧，整體對樓市嘅不利信息多咗，同埋成交減咗。一手為例咧。連續兩個月咧都係低過800宗，接近即係800宗到啦。咁但係如果講五月份咧，係講緊2100宗，由2100宗去到六七月都係800几宗咧。咁就係、是、所以反映到個成交量跌，二手都跌咗。咁所以政府嗰個樓價跌。咁但係去到今日好咗嘅，其實就。啱啱九月啦，買咗數八月份咧，一手啊翻上嚟啦，去到1100宗，咁即係話兩個月都係整固嘅，咁形容啦，就未到轉勢嘅。
4: 係，咁啊，咁就啱啱即係過去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禮拜啦，咁有幾個新盤推出嚟啦，包括係長沙灣個新盤啦，咁其實嗰、那個。即係收票都係創咗即係歷史新高啦，53000票啦。咁亦都係即係個價單嘅單位咧，都即係沽清嘅。咁啊，咁亦都喺現場，其實我都有現場睇，即係睇過個情況啦。咁發現咧就比較多國內人同埋香，即係有啲新香港人購買。咁你以你了解咧，呢個盤咧，其實你認為有即係有幾多香港人啊，幾多國內人，比例幾多到，同埋 投資者同用家嗰情

0: 咁佢淨係佢大家上去北上消費個華僑城啊，那個萬象生活啊，咁嗰個萬象城咧，咁都係華潤噶嘛。咁佢嘅職員內購啊，都佢都有做職員內購，咁啊都算叫做多內地 fans 嚟捧場嘅。咁我哋公司咧，如果投資下咧，六成到啦，咁都算多投資者嘅，買嚟收租，因為市區樓啊嘛，佢近嗰個南昌站嘅，咁第一市區樓啦，價錢定位就克制啦，咁就銀碼都係細銀碼嘅，佢都係兩房，咁三房都唔算話太多，咁一房兩房，咁呢類客係都係剛需客嚟嘅。
1: 嗯，咁所以即係可能即係多翻啲國內捧場客啦，因為始終係國內品牌啦。咁但係好得意就係話，其實咧即係同一星期啦，即係長沙灣嗰個盤咧，相對嚟講就叫做就熱賣啦。咁另外兩個新盤咧，新界區嘅就即係一個咧錦田啦，其實基本上嗰個都叫做賣得 OK 啦。但係另外古洞嗰個咧就比較遜色啲啦。咁你認為嘅係咩原因同埋？咁啊，即係銷售嗰個有啲，即係可能有啲又未似滯銷，但係就賣，即係成績一般般啦。咁你其實對未來新界北都嗰邊嘅新盤定價有冇咩嘅影響，或者有咩啟示咧？其實就
0: 我相信古洞站嗰個盤咧，就係北部都會區真真正正嘅全新嘅處理地嚟嘅。咁但係佢有利就係喺規劃咗一個古洞站。咁今次政府發展呢個北都咧，佢係基建先行嘅。咁、那個古洞站咧就已經起咗幾年㗎啦，咁下年咧佢就會開始通車。咁發展商咧其實都起好曬近乎現樓，佢留翻期都好短一年嘅。咁佢定價就唔平㗎，即係佢個定位咧、一起步咧就唔會係農村價㗎啦，佢都係一個泛市區價，用市區咁定位就19000一尺，咁特色單位都有啲捧場客，做到23000。咁可以咁講啦，佢如果面向深圳，佢第一站；如果面向中環，佢好多個站噶啦。咁佢成個定位都係長線嘅，都係即係十年計劃嘅，就唔係一朝一夕，即係呢幾個依一兩年嘅事嘅。講緊佢慢慢做嘅，咁佢係只係講做牌慢慢做上去咯。咁嗰啲係處理第一次做嘅，咁係啲客源咧就唔算好闊。即係大家都睇定先至入市咯，睇定啲咯。
1: 即係其實可能嗰、那個發展商都係有試緊價，因為始終都係第一個盤啦。你即
0: 係係啦，咁北都真真正正嘅第一個盤，咁啊，佢整個價都係市區價嘅，19000幾咁。頭先講啊，長沙灣咁上下價，
1: 差唔多價，
0: 變咗係交通費，一個喺長沙灣，一個係北都，咁所以但係。你要了解嗰個規劃係十年計劃，係萬億計劃。咁佢基建已經行咗㗎啦，佢個古洞站下年通車㗎啦。
1: 咁所以可能有部分嘅買家可能覺得
0: 要等啊，等到通車先至真正緊張。
1: 又有風險啦，所以就可能會係即係選擇市區穩陣啲啦，咁樣嚇。
0: 市區穩陣啲啦，收租就市區即做啊嘛。
1: 起碼知道係咩嚟啦，自己行過去都行都知道幾遠啊嘛嚇。咁啊，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其實相對嚟講咧，即係一手就相對嚟講就即係都
0: 熱鬧嘅，熱鬧嘅。
1: 但喺二手方面，其實都有好轉跡象嘅，但問題個睇樓量咧就即係上升啦。但係部分業主都係好似仍然都係好企硬啊。你認為九月份嗰、那個即係成交方面咧，會唔會即係會好似一手咁，即係再會即係大幅增長翻咧？即係未大幅增長，即係起碼會會上升翻先啦。同埋嗰個買家方面會唔會即係追價咧？
0: 可以形容復甦咗㗎喇，八月一二手都旺嘅，以我哋公司為例嘅二手成交宗數呢大概增加到 15% 到啦，咁同埋已經跌定咗㗎喇，咁變咗呢真係回調整都係兩個月啫，六七月囉，咁去到八月呢開始二手又增加，成交量一增加呢自然價錢又上返嚟㗎喇，咁就二手呢就比較闊啲嘅，廣州新界都有二手盤，咁其實就首先二手呢就因為個租金好犀利，即係因為香港受惠於專才優才同大學生嚟香港， 咁變咗咧，政府嘅樓市指數個租金指數咧連升啊三年啊，用三年形容啊，咁依家租樓。

0: 學習好辛苦嘅，咁變咗咧，後期二手揾買一間嚟收租咧，四厘都揾到嘅，咁變咗多咗人買二手嚟收租，長遠嘅香港都有個租金可以支持到嗰個樓價嗰、那個即係升幅嘅。
1: 咁啊，即係講開即係嗰個租金啦，因為始終。即係八九月啊、七八月嗰啲都係一個即係租務旺季啦，尤其分行啦嚇，即係八月份亦都好多見到好多一啲租款啦，做得好快啊，尤其係即係大區嗰邊啲細單位咯。咁你覺得嗰個租金其實都係即係會持續即係破頂，同埋嗰個一趨勢，你覺得會持續幾耐？係咪一路打後嗰兩年都咁情況咧？估計
0: 嗱，始終香港咧喺由2023年開始咧，個樓市大調整啊，經濟都係即係復甦，慢慢復甦啊，受惠於政策嘅。我哋係受惠緊政策嘅。咁政策就係引入咗呢個新增人口，咁呢二十幾萬嘅新增人口咧，係不斷係受政策唔會停啊。所以居住需求又係唔會停啊。咁而大學生咧都係其中我哋香港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叫輸出教育啊，咁而且我哋個 quota 就由升到五成嘅接受海外留學生，所以呢兩個大因素已經足夠可以即係需求好大，所以租金真係冇得跌。咁今年已經升慢咗噶啦，今年即係嗰個租金咧就冇頭嗰兩年咁犀利，咁但係始終係受惠於呢個政策咯。就令到個租金高企，而且新增人口一路都多緊。但呢個政策我諗短期唔會變，呢個屬於救港嘅政策。
1: 咁啊，係啊，其實睇到咧，其實成個租務市場其實都好旺啦，無論大單位好或者三人房啊，
0: 好全面嘅。係啊，今次個
1: 即係兩房一房啊，其實都比較即係缺貨嘅。而家其實都總體嚟講嗰個租務市場，但係問題。咁掉翻轉嚟講，香港嘅經濟咧，其實就見到都係一般般啦。可能有部分嘅行業比較好啦，金融啊，創科啲比較，但係總體嚟講都係比較即係弱啲啦。咁其實對嗰個市民嗰個即係租務啊，其實都係有影響，因為始終佢哋嗰陣收入就少咗，或者係保持到，但係問題嗰個租金係咁上升咧，其實係咪一個唔健康嘅情況咧？
0: 嗱，呢樣就要有give and take 啦。因為我哋要救市啊嘛，咁其實基礎嘅經濟未完全康復嘅，我哋都係叫做啱啱叫追翻上，咁所以係如果真係基層市民咧真係好需要，都係政府嘅資助房屋，咁可能有香港啲資助房屋都係基層都受惠嘅，因為依家居屋起快咗嘅，依家其實同步咧呢幾日咧。都喺度賣緊7000伙嘅即係資助房屋嘅，即係居屋啦。咁另外就公屋都起快咗嘅，咁同埋公屋排隊都要排短啲嘅。咁呢類咧就係補充翻有扎基層嘅住宅需要咯。咁但係中產嚟講就辛苦啲啦。如果你唔買樓去租樓咧，依家中產係要承擔住呢個救市之後嘅即係付出咯。
1: 咁其實都中產就不嬲辛苦啦，而家就更加辛苦啦。
0: 係啊，佢會捱貴租，
1: 都係轉租嚟買咧。其實依個情況
0: 有嘅。咁香港咧嗱，啱啱金管局琴日出咗，即、就、係、是、每個月都有香港嘅香港人嘅儲蓄啊，所有貨幣轉換埋港幣咧，都20萬億。咁20萬億一個好好香港中國人嘅良好習慣。大家都係儲錢嘅，咁香港人其實儲到錢，而且都如果有條件嘅，都可以俾啲首期買樓嘅，咁就唔一定係市區啊。如果可以咁講，有啲新界樓都仲係平嘅，唔係話逼曬喺嗰啲大學區啊，或者嗰啲熱門嘅租盤區啊，就貴嘅啲樓，反而嗰啲都有啲單房樓啊，都平嘅，唔太貴嘅。
1: 明白明白，咁啊都讲讲，其实今日正式生效一个旧楼额外地积比嘅先导计划啦，即系额外地积比，即系增加咗啦，譬如旧楼方面咧，可以最多重建最多20%嘅 豁免地價的樓面，咁呢個政策咧，其實過去一個禮拜都多人市場上好多討論。

0: 咁你覺得短期內或者短中期內會影響個帶動樓價嘅即係方面有咩影響，同埋即係會唔會帶動更加多嘅舊樓收購？
1: 嗯，最後三十秒左右時間。
2: 但呢個係平衡翻樓市供應嘅，咁啊增加咗咪起高咗，咁啊地又唔使多，咁啊起高咗層樓，咁啊多咗供應量，其實係平衡翻社會嘅需求，多啲樓。咁應該會鼓勵多啲發展商參與咯。
1: 嗯，未來發展商方面的一個步向，以及現在目前樓市方面的發展，大家可以多留意陳永傑先生的專業分享。今天非常謝謝陳先生，也謝謝 King Sir 的專業分享。那我們下次 King Sir 會客室的時間再見，拜拜兩位，
2: 好，
1: 拜
2: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那麼一會兒一節交通消息回來之後呢，將會繼續我們的一線金融網啊，將會跟大家來看到股市方面的發展。今天港股方面跌了237點，而現在目前盤前方面的美股走勢呢，依然受到市場方面的矚目。一會回来继续跟大家关注港美股 A 股方面的一线走势，又回来继续一线金融网。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彦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湾仔呢是有坏的交通灯啊，轩尼诗道与天乐里交界的灯号是不能够正常运作的，一带都是车多繁忙，各位开车的朋友还有行人呢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另外葵冲道往九龙方向进着葵驿道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在桥面登位，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收费广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桥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到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在奇数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呢，石塘嘴的电车总站是暂时停用的，乘客如果要乘搭电车的话呢，就可以改用山道站。也提提各位留意，大角嘴的樱桃街呢是有水务工程，往旺角港铁站方向进至橡树街以及棕榈树街的慢线呢都是分别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8: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9: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8: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2: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那在稍后呢会是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环节。此时此刻的话呢也关注啊，今天呢恒指的话呢是下跌了237点，收报在25330点的，下跌 0.93%。同样的话呢也关注啊，现在的这个美股期货方面，道指的话呢是52909点啊，是跌 0.62%， 跌了331点的。纳指100期货的话呢是29204点，跌308点的。标普500期货的话呢是跌了这个47点，是跌了 0.61%。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啊我们今天的啊金钱本色环节。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今天的整个的市况以及未来的港股的一个走势，进入到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富途证券高级分析师何启俊先生啊。何先生您好。
3: Hello Alex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这个何先生啊，有一段时间啊这个没有跟何先生一起来去聊一聊近期的整个市况跟啊这个股票市场了啊。那其实很多听众的话呢也非常的关注啊，那就是整个今年的这个港股方面的这个走势。那临近到这个我们说啊这个九月份的这个开局之月的话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七八月份的啊市场波动的话呢还是非常有这个比较印象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近期的话呢港股呢也是连续出现了一系列的调整。而且的话呢是在七月份啊这个出现了一波上涨幅度之后的话呢，八月份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啊获利回吐的一个情况。当然一方面的话究竟是短期的获利回吐，还是啊新的一轮我们说九月份的话这个行情的这个下跌的一个开始呢，其实对于九月份的这个市场大家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啊。那何先生的话您怎么来看目前的这个港股的这个啊我们说今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以及对我们说啊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呢？
3: 是啦，你话即系我谂就先讲即系叫做年初至今啦，即系你话港股嘅即系年初至今个表现啦，咁啊嗰个回报都系大概系一个低单位数啦。咁啊好坦白讲就唔算话，即系我谂就叫做中规中矩啦，又话唔算好差咁样啦。系啦，咁但系你始终咧，即系你见到外围股市，尤其是美股啦，嗰边都即系叫做不断咁啊向上破顶噶嘛，其实。即係你話相對嚟講，港股嘅表現就的而且確係遜色一啲。你見到即係而家港股即係連今年嘅叫做高位啦，其實都未上翻去咁樣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近期嘅一個市況的話啦，咁我會見到就係港股近排即係都似乎係即係叫做窄幅波動為主，尤其是近一個月啦，即係八月份啦。大概都是25,000至26,000呢個區間橫行。咁而家你話港股一個狀態啦，咁我就見到其實而家你話港股嘅業績期都差唔多去到一個尾聲啦，即係個中期業績期。咁你話嚟緊即係坦白講，即係港股呢邊就見唔到話太多好好嘅催化劑嘅。咁尤其是你會見到就話我哋上個禮拜其實內地嗰邊都出咗三頭馬車個數據，基本上全部都係差過市場預期嘅，係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啦，你會見到啲資金就繼續喺唔同嘅板塊輪動啦，即係有啲板塊做得幾好，即係譬如你話可能係一啲 AI 主題啦，一啲資源類嘅股份啦，甚至一啲生物科技股受住行業嘅消息帶動啦，其實呢啲股份喺過去嘅一個月嘅時間咧，咁其實都係跑贏個指數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啦，呢幾個板塊啦，咁其實佢哋嘅一啲焦點股份啦，都未必係一啲指數嘅成分股啦。咁所以望落去就對個恆生指數嗰個進帳就冇乜幫助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啦，其實你話前排即係內地都話傳緊話擴大一個稅收範圍啦，尤其是對一啲境外保單啦。咁呢個就直接即係叫做令到叫做一啲國際的金融類股份其實就即係受到一些壓力啦，咁嗰啲亦都係一啲指數成分股啦，咁所以喺呢個即係叫做兩個因素個拉扯底下，即係你會見到即係港股近呢一個月咧，其實就冇乜進漲，好似都喺個區間浮動緊，但係你話嗰個市場嗰個投資氣氛係咪好差咧？ 我又覺得唔係嘅，因為始終咧，你會見到個別嘅一啲板塊咧，個表現都係相對比較好一啲嘅，係啦。咁就唔係話叫做啊，成個行業或者成個港股市場啊，氣氛都好差，我就覺得唔係呢個狀況嘅。
0: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现在呢，大家还是会对不同的板块的话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跟期待。其实呢，在这一轮的市场方面的话呢，我们发现呢，整体的恒生科技指数跌幅呢，明显大于恒指的整个大板块啊。目前的话，您怎么来看这个科技股现在是否是一个超跌的一个机会啊？还是说现在的业绩啊，这个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呢？
3: 係啊，咁啊，的而且確見到啦，即係你話今年嗰個叫做恆生科技指數嘅表現啦，咁啊其實都即係同恆指比較咧，都係表現都相對比較渣一啲啦。咁但係你話講到即係你話個估值嘅問題咧，即係其實而家咧你會見到啦，一啲龍頭嘅科技企業，譬如好似即係騰訊、阿里巴巴呢啲啦，其實佢個估值一啲都唔高，即係而家基本上係個預測市率可能講緊係20倍都未到。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估值低就唔一定係一個吸引資金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叫做因素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咧，你見到啦，而家嘅恆生科技指數啦，佢大部分一啲比較重磅嘅一啲或者貢獻比較大嘅一啲股份啦，即係我哋講緊 ATMXJ 呢類型嘅即係相對大嘅科技企業啦。咁其實都係成日大家成日講嘅話題啦，啊呢啲企業其實唔係走在呢而家個 AI 時代嘅一個最尖端嘅位置啦，即係佢哋甚至乎有啲更偏向係一啲消費類型嘅一啲性質咁樣啦。咁呢個其實都令到一啲資金咧，即係選擇咧一啲海外，即係真係個 AI 嗰個主題係重一啲嘅股份，但係相對對我哋呢啲恆生科技指數嘅一啲重磅嘅成分股啦，咁因為佢哋個 AI 元素即係其實唔係算好夠啦，即係甚至你話可能美團、京東呢啲，甚至係即係 AI 元素係相對比較少嘅。咁呢個其實就喺而家即係叫做環球即係配置金融資產嘅一個時代入面啦。咁呢類型嘅股份就真係即係難啲吸引到資金去長期去做一個部署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即係。好難講，就話係因為係啦，即係我覺得就始終就因為頭先講嘅原因啦，咁所以你話嚟緊一段時間啦，我都會覺得恆生科技指數跑輸恆指嘅機會係高，即係除非你話嚟緊恆指啦，即係將更加多即係具備 AI， 即係而家市場比較偏好嘅一啲細分領域啦，咁啊加到一個指數入邊啦，咁啊如果唔係咧，即係你話恆生科技指數繼續跑輸嘅機會都係偏高咯。
0: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还是会去关注呢，特别是高科技的平台的这些大厂啊，他们将会加多少码进入到这个 AI 的研发当中，因为近期我们也看到像阿里的大额配售啊，而且加码 AI 的投入呢，也引发了这个股价的一个下跌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厂的话呢，也开始这个关注这个 AI 的资本投入啊，那一方面如果是没有赶上 AI 这轮车的话呢，股价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大额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投入的话呢，是否回报足够啊，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焦点啊，那您怎么来看接下来会否有更多大厂会像这个阿里式的这种以配售的方式或者是别的方式来去加 AI 的一个资本投入呢？
3: 是啦，咁我諗就话即係其实都见到，即係唔单止近期嘅阿里啦，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啦，其实由六月份开始啦，其实尤其是喺美股嗰边啦，你会见到其实好多大型嘅一啲科技企业啦，咁其实都係趁呢个时间即係叫做喺市场搵呢个融资，好似Google 啊，甚至係Intel 啊，或者係近期嘅超微电脑，其实你见到佢近期都做过一啲融资动作啦，不论係即係发新股又好啦，即係发债又好啦，咁其实即係大家其实都搵緊一啲新嘅一啲资金嘅来源啦。咁的而且确好坦白讲，因为而家即係尤其是而家 AI 叫做發展緊嘅時代啦，咁尤其是對於呢啲咁嘅大型科技企業嚟講啦，大幅去投資一啲同 AI 相關嘅基建已經成為咗一個 軍備競賽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尤其是我講咧起一啲數據中心啊，採購一啲高階嘅芯片咁樣啦。咁啊呢啲基本上都係需要好多嘅資本嘅投入啦，亦都係好需要去即係有個財政嘅彈性去因為始終你話 AI 嘅發展咧，都唔係話半年幾個月嘅事啦，即係可能係維持幾年或者甚至十年更長嘅時間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就話基本上環球即係同 AI 有關嘅一啲企業，佢哋想發展 AI， 其實基本上而家其實都係要破水，因為始終真係嗰個資本開支係比較大一啲啦。咁所以你話啊，嚟緊會唔會繼續有好似阿里巴巴呢啲咁大規模嘅一啲集資行動呢？其實我相信呢個只會越嚟越多而唔會少啦。即係其實從而家個情況去睇。咁當然啦，即係你話講開阿里巴巴啊，其實即係話佢一個配股消息一出咗嚟之後，咁我個股價就即刻出現咗一個下跌咁樣啦。咁其實我會認為啦，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因為始終每一次即係出得呢啲配股消息，咁啊尤其是即係都會折讓配股的話啦，咁啊市場第一個反應就話我個股權攤薄咗。係啦，咁啊呢個即係都係一個資本市場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反應啦。咁但係始終我都會覺得，譬如好似阿里巴巴為例啦，佢今次做呢個配股集資啦，其實即係好多時都係為咗一個長遠嘅 AI 佈局而去做啦。係啦，咁所以我諗呢個對於尤其是即係叫做我哋會見到啦，即係香港好多大型嘅科技企業啦，咁啊頭先都講過啦，佢哋嘅業務可能都係唔夠 AI 啊，即係令到市場覺得，其實你個業務都唔係好 AI 啫，係啦，咁所以即係嚟緊佢哋話加大個 AI 投入啊，繼續用即係投入大量嘅資本開支啊，去發展個 AI， 即係我都會覺得係一個好正常嘅事情，這個亦都係為咗彌補即係可能本業啦，即係尤其是譬如舉個例子，即係好似阿里巴巴啊，而家個電商生意其實個內卷得好嚴重啦，即係你要突圍其實即係一啲都唔容易，或者個本身個行業個發展已經非常之成熟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你見到阿里巴巴今次咁樣籌錢，其實佢都係為咗快啲轉到去一個新嘅賽道，希望有一個新嘅一個行業或者係一個業務，其實可以持續令到個盈利能力增強嘅，即係呢個係一個長遠嘅部署。咁啊，並唔係因為阿里巴巴啊突然間話經營困難，或者係哇真係袋冇錢而去做呢件事咯。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好似阿里巴巴咁，今次因為個配股而跌咗落嚟啦。咁我相信嗰個股價嘅影響係短暫，即係我認為啦。咁啊，只要投資者即係開始見到，咦阿里其實投落去嘅錢係開始有收穫啦。開始有啲實質性嘅回報啦，咁我相信即係市場會重新俾一個定價，重新俾一個估值，咁我個股價就自然其實會有一個復甦嘅出現啦。咁但係呢樣嘢就未必短期嘅事啦，即係可能都要大家可能都要等一啲時間咁樣啦。
0: 是的，那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如果我们说这个中短期的话啊，是不是还是看这个芯片、光通信啊、AI 的相关的这种啊，我们说存储类的板块呢？那另外呢，您觉得现在的这个资金的话，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加码这些啊，这个存储类的板块？
3: 嗯，系啦，咁啊，因为始终啦，即系你话同 AI 相關嘅主題啦，其實你話由年初至今啦，其實不論港股或者美股都好啦，累積嘅升幅係真係好誇張嘅，係啦，咁啊，所以你都見到 even 你話美股一啲其實一啲 AI 主題嘅龍頭啦，咁啊，其實都話即係從嗰個歷史高位，即係其實回翻三四成落嚟嘅，係啦，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即係叫做即係呢一波調整落嚟咁啊，其實都有好多嘅投資者即係。即係叫做可能走避不及咁樣啦。咁但係你話從長遠或者喺個基本因素嚟講啦，咁我始終都會覺得啦，暫時唔覺得 AI 佢嗰個發展係有啲咩難啫。但係我自己暫時仲係見到AI 嘅發展係非常之好。咁一啲大型嘅科技企業願意繼續去抌更加多錢落去發展 AI 啦。咁所以你話講到即係呢啲儲存芯片啊、光通信啊、呢類型嘅。一啲嘅公司啦，咁我相信即係嚟緊一兩年嘅生意仍然會非常之好，個訂單會好足，係啦。咁所以 簡單啲嚟講，我就覺得成個 AI 個投資邏輯係美元嘅，係啦。咁至於你話我、哦、近期都見到港股可能類似一啲嘅芯片啊、康通訊呢啲板塊，即係其實有一啲下跌啦。咁我覺得純粹只係一啲即係板塊輪動啦，或者係跟隨翻外圍，我做翻一啲調整。咁我覺得呢個係。

0: 係一個健康嘅現象嚟，因為始終上半年呢類型嘅細分領域咧，嗰、那個累計升幅其實都非常之大咁樣咯，係啦，咁啊叫做做翻啲調整，我覺得係更加健康嘅長遠嚟講。即係你話美債，即係我近期點會點解會升？即係我諗不外乎幾個原因啦。就係大家即係其實都憂慮到即係美國嘅一個政府嘅財政狀況啦。咁第二，大家都會覺得哇，近期好多嘅科技企業都走去融資喎，咁啊推高咗個債息啦。咁另外第三方面，亦都係即係我諗呢個就係同即係地緣政治有關啦。始終大家都會見到美國同埋伊朗嗰個戰事嗰個發展其實都係反反覆覆，又冇乜好突破，然後個油價又從即係叫做反彈翻上嚟啦。咁大家都其實憂慮緊個通脹會影響到聯儲局一個息口嘅一個走勢嘅一個路徑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咁嘅綜合因素啦，咁啊都叫做令到即係嗰個美債啦，咁啊升咗上嚟啦，或者甚至升到即係好多年嘅一啲高位咁樣啦。咁即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始終其實你話講到底，其實市場最關注嘅咁都係亞美聯儲嚟緊係咪會可能要加息咁樣啦。咁其實你話講到呢樣嘢，其實因為始終個通脹嗰個憂慮仲喺度啦。咁你會見到大家仍然即係而家市場啦，可能覺得九月可能都繼續按兵不動，但係你話市場依一刻啦，未完全排除到今年係唔會加息咁樣嘅，咁所以即係一有呢個憂慮喺度啦，咁其實你話對於呢啲即係叫做高估值嘅科技股嚟講咧，即係點都會有啲影響嘅，係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嗰、那個息口嗰個啦，其實都會直接影響到一個科技股個估值個計算啦，即係你息口越高嘅話咧，佢得出嚟個估值咧，咁其實就會越低啦。咁呢個其實會影響到即係市場對於呢類型高估值嘅一個估值評估啦，係啦。咁所以我諗就話，當而家嗰個息口走勢未明朗，而且市場仍然係相信美聯儲未完全消除呢個加息嘅機會的話啦，咁我相信即係你話點樣對於啲科技股啦，即係嘅行情啦，或者個估值啦，咁點都係會有啲負面嘅影響啦，即係不論港股或者美股都係咯。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去关注呢接下来这个沃伦的一些相关的讲话，来去看啊，特别的话呢，也是要看目前美股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通胀率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走势，叠加我们说近期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特别是对于这个港股方面。大家的话呢也会觉得说很多的财报显示出来大家的业绩也不错AI 的相关的业绩也不错但是的话呢可能港股方面的话呢也会去关注这个业绩好哈，但是股价反而下跌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呢您觉得目前在市场来看的话港股的我们说这个四季度的配置来看有哪一些板块是您会去比较关注的那特别的话呢是传统板块像石油煤炭电信银行公用事业这个高息类的板块的话其实今年走势还可以当然的话呢下跌比较多的就是互联网平台同样还有一个就是医药的板块也是最近涨得很夸张那您怎么来看这些板块呢
0: 是啦咁你话即係你話見到即係近期即係正如開始講嗰陣時候都係啦港股而家咧就似乎都仍然喺一個區間上落啦，又缺乏一啲嘅催化劑咁樣啦。咁但係你話其實你話從而家嚟睇的話啦，暫時我會覺得如果你話科技股的話啦，我會覺得弱勢嘅就似乎都集中曬喺一啲大型嘅科技龍頭啦，尤其是 ATMXJ 啦，即係你會見到即係佢哋大部分出完業績之後啦，個股價表現都係麻麻地啦，係啦，或者係甚至叫做阿里即係出完個業績之後再配埋股，又個股價就更加跌咗落嚟啦，係啦，咁但係我始終會覺得啦，而家資金都係好都幾揀擇嘅，即係你話科技股其實。佢哋唔會話因為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弱勢，佢哋就會即係完全即係撇除呢辦法。因為其實近期你都會見到啦，就話一啲科技類入面啦，可能都同一啲芯片啦、光通訊啊或者一啲硬件類嘅一啲 AI 嘅一啲產業鏈嘅股份啦，其實我覺得個表現其實都還好嘅。其實即係個走勢就始終係繼續跑贏緊大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類型嘅 股票啦，仍然係值得留意啦。尤

0: 其是叫做前排又跟除咗美股一個調整浪落咗嚟啦，咁啊而家其實我諗個相對嚟講啦，個估值方面啦，咁啊其實都會比之前係舒服咗嘅，咁啊我覺得投資者亦都趁呢啲即係調整個機會啦，叫做中長線部署下呢啲 AI 嘅產業鏈啦，係啦。咁你話至於另外一啲石油啊、電信啊、銀行或者公用事業呢啲股份咧，咁我覺得而家其實就係咪一個好好嘅部署時機？我自己就會覺得都未必係咁，但係因為呢類型嘅股份啦，其實都可能係即係基本面比較穩定啦，或者偏收息為主啦。咁我覺得你話一啲保守或者比較穩健嘅投資者啦，咁啊呢啲倉就點都要有一啲喺度嘅，即係一啲高息嘅板塊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嗰個資本配置即係你話個股票個倉啊，邊啲行業要多，邊啲行業要少啲？咁我覺得就其實好視乎即係投資者嗰個風險取向而定嘅，即係其實我就覺得比較難一概而論嘅。咁但係你話嚟緊有啲咩板塊，其實我都會覺得值得留意咧。即係你話除咗係頭先提到嘅一啲AI 產業鏈，即係可能上游少少嘅硬件類啊、光通訊之外啦，咁我自己都會覺得我會比較 prefer 會叫做繼續留意一啲資源類股份啦，因為其實其實同目前依家睇啦，即係我自己就會認為啦，聯儲局可能最終今年其實你話按兵不動機會其實係有嘅，即係你話今年一次息都唔加嘅機會有嘅。咁尤其是近期都見到啦，個債息同埋個美金咧，近呢一個禮拜其實都真係有出現翻一啲回落咁嘅跡象啦。咁我相信呢啲都係會利好住一啲貴金屬嘅價格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就頭先嘅提到，譬如好似一啲生物科技啊，或者係一啲嗰啲叫做創新藥嘅板塊啦，我自己就短期就對呢個板塊就會審慎少少，因為始終會見到啦，雖然近期個走勢好強啦，咁但係你話呢一刻啊升曬上嚟先高追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咁建議嘅，係啦，因為始終尤其是啦呢近期嗰個生物科技板塊，即係都受到外圍啊 Moderna 嗰個股價急升所影響啦，咁其實都係一個短期嘅事件驅動啦，咁所以你話資金炒咗呢個板塊咧，咁我相信就都係比較投機性係比較高一啲啦，咁所以你話創新藥同埋生物科技呢個板塊，我就唔建議呢一刻去高追嘅。
1: 是的，所以大家的话还是要留意这个高走的一些股份的它的一些风险，那所以的话呢也是要关注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同样的话近期黄金升的不错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黄金啊上涨的一个趋势呢？
0: 是的，正如咧頭先都啱啱有提過啦，咁始終你話黃金啦，咁近期個走勢的而且確係比較好啦，叫做從嗰、那個4000元附近，即係叫做整固咗一輪之後啦，咁而家都好快叫做攀升到即係4600啦。咁你話但係其實你話之前嗰個黃金咧，其實一路調整到4000元咧。我始終覺得咧，其實本身黃金個基本面咧，其實係冇乜點變化到，即係唯獨是就係大家會對嗰個息口走勢有疑惑，就令到即係嗰個黃金啦，叫做從個高位照回翻落嚟啦。即係我始終覺得我黃金仍然係中長線睇好嘅一個即係叫做個方向仍然係中長線睇好啦。因為我諗就係幾個原因啦。始終我都會覺得而家環球嗰、那個地緣政治啦，其實經常都會發生啦，或者一啲打仗嘅事件啦，即係其實尤其是成日都係不斷反反覆覆啊 ，keep 住，即係呢個點都會即係牽引到一啲市場嘅避險嘅資金啦。咁另外一方面啦，其實都我哋都會繼續見到啦，其實央行嗰個配置黃金嗰、那個即係叫做趨勢或者加倉黃金個趨勢啦，咁其實係冇乜點變化嘅，係啦，即係佢哋會繼續有加倉呢個行動咁樣啦。係啦，咁你話第三方面，即係我諗呢個就係而家比較難睇嘅，就係嗰個息口走勢啦。即係而家即係正如頭先講啦，而家市場仍然係覺得啊，今年內仍然未可以完全撇除咗呢個加息嘅可能性嘅。咁但係我從我自己去睇啦，我會覺得其實美伊件事去到而家，雖然你話成日都話好反覆啦，咁但係始終都未見到話去翻即係叫做二三月份一個最惡劣嘅時間啦，咁所以你話嗰個油價，我覺得你話再哇升到去即係100元啊、81啊、82呢啲位，其實我自己覺得個機會。

0: 就唔高嘅，係啦。咁只不過可能即係維持住喺即係九十蚊附近呢啲水平，會波動係比較多啦。咁如果你話維持住喺九十蚊呢個水平波動的話啦，咁我諗其實可能最終就話對於呢個通脹嘅影響未必好似市場想象中咁大嘅，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會認為啦，即係你話最終其實年內啦，聯儲局係有機會全年都維持住即係按兵不動嘅機會，亦都係有嘅。咁所以喺呢幾個誘因底下啦，我自己就會覺得黃金啦仍然係有一個向上嘅動力或者向上嘅誘因喺度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投資者其實都可以繼續即係叫做分段吸納黃金啊，或者係啦，因為我始終都係中長線睇好咁樣咯。
1: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何启俊先生的话呢，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好的，谢谢何先生，我们下次再聊了，再会。
0: 嗯，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除非热带低气压沙达尔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比较小，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也比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天余下的时间以及明天的早上维持。天文台又说，按照现实预测，沙达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以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的主张。习近平表示，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天，中方至今公布总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早上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的800米。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眼腮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也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0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70。

0: $70。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的6点钟，热带低气压沙达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0.3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湾仔现时呢继续是有坏交通灯，轩尼诗道与天乐里交界的灯号呢是不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繁忙，各位开车的朋友以及行人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至康德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东九文化中心。龙翔道天桥往荃湾的方向近着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观塘道进德宝花园，尾夜接近美罗中心。较早之前葵冲道往九龙方向近着葵义道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与茶果岭道交界比较多车，车龙排到离安院。将军澳道下行近至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了，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至冲美路多车，新田公路往上水近至文天祥公园慢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现时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嘴的电车总站暂时停用，各位乘客如果要乘搭电车的话可以改用山道站。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3: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4: 忘不了你的泪。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5: 嗨，大家好，我是尤雅。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吕方所演唱的这首《只想遇到一个人》，你最想遇到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呢，这个人呢，一般人都会只看外表，但是呢，这个你真正想遇到的人，应该是一个可以愿意跟你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互相陪伴走下去的人。当然呢，有的时候面对这个人也不需要解释太多，对方就能够知道你的情绪，理解你的沉默。同时呢，也不需要刻意讨好或伪装完美，就算是显露疲惫或自己的缺点，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有些故事留给自己，有些心情交给音乐。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0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85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至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观塘道进德宝花园，尾夜接近长月道，启祥道进至富景总部，清水湾道下行车龙排到丰盛街，新清水湾道稍微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较早之前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着康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介乎康宁道至定富街慢车。湾仔是有坏的交通灯，轩尼诗道与天乐里交界的灯号是不能够正常运作，一带交通非常繁忙。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新的一则消息，在新界区方面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至玉龙山至希尔顿中心是多车的，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的方向近至马料水码头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污水处理厂。转看一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分域街，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宝奇利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往北角方向进至城市花园至海丰园慢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博苑，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宇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车龙排到华翠街。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至油站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进至海利村多车，车龙接近油站，车龙接近油麻地交汇处，柯士甸道往红磡方向进至吴淞街多车，车龙排到联翔道进至民安队总部，葵冲道现时进至大连排道来回方向慢车，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汀九桥往屯门方向车龙接近青衣行政大楼，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新墟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0: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小红帽，他说呢，他心中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大灰狼。不过呢，最近呢，他好像得罪了大灰狼，所以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大灰狼说对不起，最近呢，让你难受了。因为他不知道，原来在自己不自觉的时候呢，自己呢，好像越来越过分，也越来越自私。小红帽说，他永远不会再这样了，他只希望大灰狼可以原谅他，因为呢，他不想失去大灰狼，也发现呢，自己真的很爱很爱对方。那我希望大灰狼如果今天听到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就给小红帽一次机会吧。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小公主的听众朋友，她说想要跟她的好朋友傻白甜说，希望呢大家的友谊可以一直的维系下去。而最近呢，这个天气呢好像反复无常，要记得呢保持好身体的健康，一切关心都放在心中。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知己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6: 看玛丽奥为情人

这首《任天堂流泪》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小狼狗，他想送给小野猫的歌曲。小狼狗呢，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跟小野猫说，想说的

多，只求你呢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希望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的。但是呢，小狼狗也知道两个人之间呢有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所以呢，他决定互不打扰。他说这样子也可能是对两个人来说是最好的，只要你安好，他就安心了。他说知道小野猫的气管不好，希望呢小野猫要记得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音乐抱抱还有很多的月光情话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别忘了待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及明天早上维持。天文台又说，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以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以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购物平台林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会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林住买的客服骗案，总共涉及超过30万元。林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及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未冒电邮、短讯、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讯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款项退换安排均应只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向警方报案。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1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7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7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会不时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的晚上以及明天早上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这个星期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0: 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鲁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我是这里孤独，
5: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4: 我是这里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奶油妹妹，她说她非常想念过去跟她一起生活的人鱼公主。她说上一次呢看到人鱼公主的时候呢，告诉她说这个心情好像很普通一般般，她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问候人鱼公主，希望呢她最近过得还算 OK， 然后呢心情好一点之后呢，两个人很快就会再见面了。她也很珍惜呢能够跟人鱼公主再相见的机会，所以呢今天先在音乐抱抱里面送上这首歌曲，希望借着给你写诗，然后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尼哥，他说呢，他很想念燃妹，特别是呢，燃妹离开他的那一天呢，他说从那天开始就已经想你想到疯了。他希望燃妹呢，今天如果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的话，能够好好的吃吃饭，然后呢，一定要乖乖的等着他。尼哥呢，也期待很快能够跟燃妹见面。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4: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5: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这是黎明所演唱的《情归于尽》。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嘉敏呢，他说想要跟黎嘉贤说，知道呢最近你在新的环境里面过得不错，他就放心许多了。他说无论怎么样都好，他都会一直呢用精神全力的支持鼓励你。当然呢也希望嘉贤记得，无论呢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好好商量。嘉敏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嘉贤说永远爱你。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嘉敏想点播的这一首《生还者》，同时呢跟听众朋友说声晚安，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7:3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0: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严防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港队派出大约580名的运动员出战亚运，李家超相信他们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及明天早上维持，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时说，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没有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3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3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太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提到，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方愿意与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另外，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意与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回到本港，名古屋亚运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总共53面奖牌。这一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2: 我覺得都要睇翻通脹呢一方面嘅一個整體趨勢啦，好明顯就係喐十都表示真係唔係咁滿意而家通脹呢一方面嘅一個發展啦。
0: 李家超指出，體育的意義遠遠不止於獎牌上的數字，本港運動員可以向世界展現香港的自信和軟實力。

0: 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这一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一届拿到奖牌的项目，这一次也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与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也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就说，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至于个人赛目标，他表示没有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热带气旋沙德尔预料会在今晚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说，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及明早维持。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沙德尔咧而家咧就喺香港嘅东南咧，大概200公里外咧就掠过噶。预料咧就会喺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嘅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咁样增强。佢嘅外围雨带咧就会为本港咧带嚟狂风骤雨，受沙德尔同埋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咧就会吹强风。除非沙德爾咧顯著咁增強，同埋佢相關嘅強風區咧更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咧本港普遍吹強風嘅機會咧就係不大噶。今明兩日咧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嘅機會咧就比較低。預料一號嘅戒備信號咧就喺今日餘下時間咧同埋聽朝維持。按照現時嘅預測，沙德爾咧就會喺星期四咧喺南海嘅東北部同埋廣東嘅東部沿岸一帶咧就徘徊。而隨後的路徑和強度就存在相當大的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的後期。至於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就是大致多雲，間中會有狂風驟雨，局部地區會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就會吹強風，海就有湧浪。咁提醒大家咧，就要远离岸边咧，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咁天气展望方面啦，随后两三日咧，仍然咧会有几阵骤雨噶。
0: 转看一下，今天是开学日，受鸿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或安排分别在区内两所小学的校舍上课。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说期待新的校舍，也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3: 有啲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嘅校舍，唔使成日搬嚟搬去。
4: 有咩目标啊？新一年俾自己
3: 考好嘅成绩，入到好嘅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5: 都开心嘅，可以翻翻学见翻啲同学都开心噶。诶，可以同啲同学一齐玩，一齐读书都好开心咯。
4: 你有冇啲咩目标？
5: 全级头五名啦，可能每日以前温一个钟，可能而家温两个钟咁咯。
0: 有家长表示，有先视察上学的路线，也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的校舍。
6: 之前 open day 我哋都有嚟咗两次三次咯，系熟晒噶啦都，啲老师好有爱心，好中意呢度啲老师咯。
7: 因为佢本身我觉得佢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 觉得佢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0: 校长萧婷表示，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的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
8: 住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到秀茂坪一所小学了解开学日的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
9: 去年呢亦都係知道呢有一定數目嘅學校呢係獲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見到呢好多呢啲嘅學校呢都已經係用呢一個合併嘅方法呢希望

0: 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咧系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1: 另外，本届小五学生起，成分式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以及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表示，公布优化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也有提供额外资源给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2: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韵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去到新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人可能有压力，睡眠素质差及肚子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的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寻求协助。
3: 嗰、那個適應期啦，咁應該就真係嚇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噶啦。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甚至乎係會探討多咗死亡，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三至四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2: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韵音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上学而要更多的清谈适应开学。他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睡前做静态或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聆听及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韵音又提醒家长，子女表达情绪时不要插嘴，千万不要回应说是小事，同时不应有过高的学术要求。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中方一侧维持16死，546人失踪。西藏吉隆今天早上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天。西藏自治区早上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所见，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的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眼腮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阿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阿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 照明设备等泥方急需

0: 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也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创新科技署连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在科技园举行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启动礼。有别于之前两个平台，分别聚焦医疗科技及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第三个平台专注四个科技范畴，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及新材料，共有八所研发中心，汇聚超过30所全球顶尖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参与合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第三个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大方向。
2: This initiative echoes to the call to drive high-end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epen green transition and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1: 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特区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地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将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署署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相信能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地。
3: 今次我哋成立呢八个研发中心，除咗大学科研团体嘅参与咧，我哋都系多咗一啲业界嘅参与。咁一方面就系业界提供一啲实际嘅应用场景，令到我哋嘅研发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系、是、即系正正就系我哋希望推动产学研，大家有一个协作。咁希望用呢个做个平台，令到嗰个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1: 科技园公司将为研发中心提供专业支援及资源，包括科研设施、连接学研机构、科研人才及投资者网络等，协助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方案。
0: 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新学年开始，从轻松的暑假生活回到校园学习，学生呢或者需要时间去适应。香港青年协会根据过往调查所得，尤其有三个年级的学生开学之后或者会比较容易出现焦虑的症状，分别是升小一、升中一以及升中四的学生。青协指出，这三个年级的学生要面对新的学习环境或升学带来的挑战等等，提醒学生如果有焦虑情绪，首先接纳自己的状况，调整生活作息，向身边人倾诉，找出合适的纾压方法。港台记者崔卫恩访问了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一下他的建议。
4: 學生開學初期嘅適應壓力嘅情況咧，通常咧都會比較高啲嘅，因為由暑假輕鬆嘅節奏啦，回復去到校園規律嘅生活，可能學生喺暑假嘅時間休息都比較遲啦，翻學嘅時間咧，開學嘅時間又要早啲起身，咁睡眠不足啊，都會影響令到佢哋嗰個情緒會稍微緊張嘅。另外就係社交嘅重組啦、學業嘅考驗啦等等，所以我哋咧以往嘅觀察咧，喺開學嘅時間咧，焦慮情況都會有呢啲表徵嘅出現嘅。
5: 根據你哋以往嘅大型調查同埋接獲嘅求助經驗啊。 哪一些年级的学生会较容易有焦虑的情况？
4: 根据过往的一些观察和经验或者调查结果，我们看到有三个年级他们比较会容易出现焦虑情况。他们的共同的因素都是在一个转变的阶段，譬如是幼稚园升小一，因为这里中间都牵涉到很不同的一个学习的模式，幼稚园就相对宽松游戏为主的，那去到小一无论是课业社交的环境转变都很大，所以都容易见到在这个阶段那里会有比较焦虑的情绪。另外就是升中一了，同樣都是由一個小六的環境轉到去中一的情況，轉到一個中學面對新的課業啊、新的社交圈子啊，甚至乎授課語言都會轉變啊，全新的學業環境啦，都令到他們適應上面需要花多些時間，同埋會面對比較明顯的焦慮情緒。另外一個就是升中四啦，咁中一至中三課業都是會比高中輕鬆的，因為高中都要全力準備 DSE 啦，咁學生亦都開始要好認真咁為自己前途去打算同埋做決定。中四咧呢一个过渡嘅阶段咧，都容易系见到学生嘅焦虑情绪嘅。
5: 学生可以点样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咧？如果留意到自己有啲嘅焦虑症状啊，你会建议点样做咧？
4: 开学嘅时间咧，如果真系面对一啲焦虑嘅情况，我哋喺身体上面会有啲症状咧，我哋会感受得到嘅。譬如系胃痛咯、头痛啦、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失眠或者食欲不振咧，等等呢啲都系一啲焦虑嘅反应嚟嘅。轻微嘅反应咧，我哋都唔需要太担心嘅。慢慢当我哋适应到压力嘅时间咧，都可以调节得到嘅。情绪方面啦，我哋可能有时会情绪会比较敏感啦，有时会坐立不安，甚至乎觉得难以集中，有时咧亦都会有好唔想翻学嘅情绪。咁呢啲咧情况咧都系我哋需要留意嘅。当我哋焦虑情况出现嘅时间，如果时间比较短暂，譬如喺两个礼拜内会缓减或者消失嘅，咁呢啲我哋无需太担心。但系如果咧时间一耐咗，可能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咧，我哋咧就觉得都需要去积极去处理。咁首先学生要学识接纳自己嘅情绪先啦，明白自己有呢啲焦虑嘅情绪，其实都系正常嘅反应嚟嘅。跟住咧可以咧处理一下自己嘅生活作息先，因为作息运动咧其实对我哋调节情绪咧都系好重要。另外都可以试下一些呼吸法的，譬如是一些腹式呼吸法，吸四秒停顿四秒再慢呼气六秒，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稳定神经的。试过这些方法都觉得不是太有用，其实都可以适时向你身边的人，包括是同学、朋友、家人、老师或者学校社工去倾倾你的状况，等大家一起找一下一些方法适合你的去处理这个焦虑的情绪。
5: 家长方面啦，开学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咧？如果察觉到仔女咧有一啲嘅焦虑情况啊，又应该点做啊？
4: 其实我往往发现学生嘅焦虑之前咧，其实先会发现到家长嘅焦虑嘅。家长通常都会因为开学之前好多嘢要准备，令到咧自己需要去处理学生嘅好多嘅唔同嘅事务，花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心机，令到自己咧都有啲紧张嘅出现。咁记住情绪系会传导嘅，当你个焦虑情绪比较明显嘅时间，都会咧影响到我哋嘅子女，咁所以家长咧可以先调整自己嘅情绪先。另外啦，都留意小朋友嘅作息。咁如果佢哋重拾到规律嘅生活咧，其实佢哋通常嘅情绪咧都会比较好嘅。开学嘅时间咧，可能学生咧佢哋会出现啲未必跟得上嘅状况，或者可能有啲功课未必做得咁好啊，或者可能咧有啲即系时间嗰方面管理未必系咁好。我哋呢方面咧都要帮佢哋，但系咧都唔好过严咧咁去指责同埋分析佢哋，俾多少少空间佢哋去适应，尽量建立到咧一个冇压力。不批判多听少讲的沟通的气氛，自己未必处理得到或者小朋友都未必处理得到，都可以找我们头先提过的人，包括是老师、学校社工，一起去处理小朋友的情绪需要的。
0: 好，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是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跌幅为0.93%，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387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550点，跌幅约为1.5%。ATMXJ 下跌，除了小米微跌之外，其余跌近3%或以上。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跌幅为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跌幅为1.02%。创业板指数报3393点，跌45点，跌幅为1.32%。听听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4: 最主要咧就受到两个因素影响嘅。第一咧就系美伊嗰边咧喺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升温嘅迹象，双方又再有啲嘅交战啦，咁令到个油价咧抽升。咁另外咧就因为 Jackson Hole 呢个全球央行会议咧，联储局主席Kevin Walsh 咧就有一个好鹰派嘅言论，令到市场就系担心九月或者之后有个加息咁嘅机会咧，咁令到美债嘅知识咧亦都抽咗向上，等等呢啲嘅因素啦，所以拖累到恒指咧下跌嘅情况嘅。但系恒指其实由八月份到而家咧，个波幅咧就越收越窄，喺大概25,200点至到26,000点呢个区间。即是说嚟緊大概在这800点那个位置到上落啦。随着陆续业绩的公布，包括之前好大型的无论阿里啊、腾讯啊、自保啊等等都出咗嚟之后呢，暂时我相信恒指可能在嚟緊未来这个短时间里面呢都是一个比较透气的阶段。即是说个波幅好窄，成交亦都唔多。
6: 咁恒指又透气緊啦。咁新股方面呢系咪都系透气呢？
4: 新股直情强差人意啦，因为呢我哋见到有两只新股上啦，包括就625嘅 Shein 啦，咁同埋呢就9615嘅梅卡曼德机器人啦，两只呢不约而同都跌穿招股价啦。咁特别系只梅卡曼德机器人呢超额认购超过3000倍，都竟然系破发咁样嘅收场呢，都反映到呢就系自从过咗半年结之后去到下半年啦，咁新股成个气氛咧都改变咗，下半年明显地新股无论嗰个嘅热潮气氛、上市后嘅表现等等咧，都不如上半年嗰个嘅预期咁行噶。
0: 市场对于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利率期货市场反映市场预期这个月联储局加息的机会超过60%。美国反映经济情况的褐皮书以及就业数据将会在这个星期出炉，分析认为近期当地劳工市场相对平稳，因此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加关键。转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气温介乎在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一号戒备信号是正在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大约2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指数都是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3到30度，北京天晴，18到29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首尔密云，23到29度，东京多云，24到33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孟买有雨，26到32度，悉尼多云，16到27度，吉朗骤雨，10到17度，多伦多雷暴，19到28度，纽约骤雨，22到2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加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以及明天早上维持。天文台又说，按照现实预测，沙达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这个星期的后期。一名32岁男子收取5万块与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及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做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亲生父亲，以协助女子取得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男子昨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串谋诈骗及一项作出虚假法定声明罪，判入狱16个月。入境处表示，十分关注非本地孕妇试图以非法手段入境香港分娩的情况。处方一方面致力于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预约分娩服务的非本地孕妇，另外一方面采取有力的执法行动，以打击违反入境条例的非本地孕妇及教唆者。入境处也会继续打击假结婚的罪行。今天是开学日，受鸿福院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也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长表示，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的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也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1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3,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7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大约2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0.5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0: 怎样打进大湾区童书市场？梁雅怡。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加强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令到文化艺术人士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和交流。大家去到大湾区的书展啊，或者书城，有没有留意到香港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呢？怎样才可以在大湾区图书市场成功地推出自己的作品呢？哇，这样就可以扩展读者群，令到多些读者认识，同埋可以同大湾区不同的人士多多交流啦。今晚我们节目就邀请了一位儿童文学绘本创作同埋出版方面都多产的嘉宾来同听众分享，她就是梁雅怡小姐啦。雅怡你好，欢迎你。
2: 潘老师你好啊，各位听众好。我呢原先呢是中学的中文老师来的，咁对中文当然很有兴趣啦。后来呢就开始写作儿童的文学啦。咁呢在2019年呢开始出版了第一本的绘本，到而家呢大概有40本作品左右啦。
1: 哇，所以呢雅怡我话你是多产的儿童文学作家真是啱啊。即是2019年开始啦，到而家得几年时间创作了咁多。咁其实呢我諗你细细个的时候呢是梗係唔知阅读啲咩书是令到你呢培养咗嗰种儿童文学嘅种子啊。或者有边个作家边本书你印象特别深刻嘅呢？
2: 我自己呢諗返起自己小个睇书呢，我发现其实我都唔系追作家咁睇嘅。都系睇到嗰个题材有兴趣呢就会睇。咁但係其实都有諗下啊，会唔会倾向鍾意睇边个作家多呢？小个嘅时候呢，即可能小学嘅时候，的确呢系会睇何子啊、阿龙啊呢啲嘅书比较多。而且呢我系好鍾意睇呢一啲中国笑话呢集，或者是阿凡提笑话集那一类。
1: 哇，那些有哲理的、哦、
2: 是觉得那些即自愿会揀来看的，去图书馆都会借得到的。跟着大个啲，可能中学的时候呢，咁其实会看译书的小说啦。散文呢我反而觉得自己多看李碧华的散文、哦。
1: 咁后来你是怎样开始你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呢？
2: 因为我以前教中学都会接触到史记啊、聊斋啊这类文学啦，跟住发现、原来我好鍾意睇呢啲短啲嘅故事嘅，太複雜嘅人物即係小说嘅作品呢，我係自己搞唔掂啲人物关系。咁所以呢我就发现我都要鍾意啲简短啲小型啲嘅完整嘅故事。咁至于点解开始寫儿童文学呢，其实都系同好多作家一样呢，都系做咗人哋父母，跟住又恃住自己中文老师喎、咁又好似有啲对中文嘅创作嘅自信。咁所以就由呢一度开始入手，就唔系话特登揀话、我要喺边个范畴开始，系比较自然咁样开始咗。
1: 同埋我知道你呢曾经系得过好多创作奖嘅、或者其中呢边个奖你系特别即系哇得到呢个奖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啦，或者边个奖你系最重视嘅呢？
2: 一开始一定喺香港嘅即系比赛呀、参赛嗰度得到一啲少少嘅鼓励，然之后再继续去搵多啲唔同地方嘅比赛啦。咁呢觉得最特别啊，或者觉得最难得的一个奖呢，一定是参加人数的范围比较大的。咁呢我就参加了南京信宜的图画书奖。咁当时呢因为这个比赛其实是全国性的，即是基本上总之华文地方的人呢他们都即接受参赛。咁那届呢我睇返啲资料，他就话全国都收到790份件嘅。咁当然有图画书，即有埋图文啦，亦都有好似我咁呢淨係交文字创作嘅。文字创作嘅组别里面呢，咁最后就有20份文字创作嘅作品呢就入咗决选。而我最后就喺呢个决赛名单入面就有第二名囉。其实都非常意外呀，因为当然你参加得比赛你好想自己有机会赢啦。咁但係其实有睇过过往嘅作品简介，咁见到大家啲水准都好高。咁同埋你一諗哇喺全国一起可以投稿，那个人才一定是很多，究竟怎样突围而出呢？其实当时呢就没有特别想具体办法的，因为那时那个稿写出来呢其实我直接是想投稿的，即是交了去给出版社啦。但 但是因為當時呢幾間出版社都好像排都未排到去審我份稿咁樣，咁我就喺呢個時候見到呢個比賽，咁於是我就攞翻份稿翻嚟就攞咗去精獎啦，咁啊試一試啦。
1: 咁後來咧，你個得獎作品咧係咪出咗書咧？
2: 其實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因為最開頭即係參賽嘅嗰個單位，其實佢自己都有合作嘅出版社，或者佢背後都有一個好專業嘅編輯團隊，自然地咧你參加一個比賽就會交翻去嗰度出版，但是比賽還比賽，評審的想法可能就跟出版的想法未必完全一致，又或者其實可能他們是喜歡我的意念，但是其實可能還有很多瑕疵，所以呢就沒有被採納。我有試過去修改，但是以我自己的力量，我覺得我修改不到再好一點，於是我其實就很想借著出版呢可以找到個編輯去幫我手，將那件事改得好一啲，咁先至达到一个出版嘅水准啦。但系最后咧就好好啊，香港嘅出版社咧，佢哋就赏识啊，咁佢哋就话揾下一啲内地嘅画师合作一下。咁最后其实我哋而家都制作紧嘅，用咗内地嘅画师，咁会唔会让内地嘅读者都有机会，比较大机会可以睇得到啊？咁样。
1: 即是繪圖方面呢就是內地的畫師啦，那就可以可能有一個全新的面貌咯，因為未必是香港時時見到的一些的繪畫的繪畫家咯，這樣是不
2: 是？因為呢我再聽編輯的即是介紹呢，其實我們現在找的畫師呢就除了他有內地即那個學習的背景之外，其實也都可能是在海外那裡留學的，所以他就吸收了一些國際的素材，令到那個畫風又再跟我們傳統的即是內地的畫風會有些不一樣。
1: 那其實你今天呢都帶了一些你的作品來啦，這些或者你之前的作品當中呢在創作的過程呢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或者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聽一下？
2: 我呢因為主要的創作都是繪本，咁我只係文字作者啫，咁做繪本呢其實繪圖嗰個部分係好關鍵嘅。咁最大嘅挑戰呢就一定係我寫故事嘅時候心目中有個圖像，咁呢個圖像係唔係畫師應該畫出嚟，還是係畫師應該有佢自己嘅諗法呢？究竟點樣同畫師配合呢？肯定就係做繪本嘅時候我覺得最大嘅挑戰啦。有陣時編輯都會問我啦，你覺得圖畫咁樣畫好唔好啊？咁我就會擔心自己其实这样想啱唔啱咧，会唔会我讲咗出嚟反而影响咗专业美术出身嘅画师嘅 idea 咧？咁呢个都系担心嘅。咁你话举一个具体嘅例子，遇到嘅难题咧就系、曾经有一本书咧叫做《筷子宝宝开派对》，咁咧佢就主角系我哋中国人常用嘅筷子。其实呢个故事一开始写咗之后咧，我冇谂住我一定要配翻中华文化元素之类嘅，即系一个好随机嘅创作嚟嘅啫。咁但係到真係我哋想將佢做得系統化啲，咁將佢納咗入去一個中華文化系列裏面之後呢，咁我哋就開始有煩惱啦。筷子，咁究竟筷子擬人嘅時候我哋應該點畫法呢？咁我哋就要揾畫師去試啦。究竟個筷子係黐實一對好似啲未曾搣開嘅即棄筷子咁啦，還是應該係兩隻呢？咁但係如果兩隻嘅話，佢個五官又應該擺去邊呢？即係應該凌空啊，定黐住某一隻呢？咁如果個筷子兩隻先係一個身體，咁佢我哋用筷子就分開兩隻嘅時候，咁佢身體咪搣開咗啦？咁呢啲其實都係諗嘅時候，我諗得好抽象。但係到實際上變成圖畫嘅時候咧，係要靠美術嗰邊咧去幫我實現嗰個嘅諗法嘅。
1: 咁但係你啲諗法咧，你同繪畫嘅即係畫師夾嘅時候咧，你又將你啲諗法咧就同佢分享，然後大家夾嘅，係咪咁樣夾法啊？
2: 我咧通常都係自己即係將我諗咗嘅內容啦，或者

0: 想像的畫面呢，我就用文字寫曬出嚟嘅。如果我係能夠直接接觸到個畫師嘅，咁我當然可以即係親口同佢講一次啦。咁但係亦都更多嘅情況之下咧，係交俾編輯去到幫手做一個中間人嘅。咁所以我差唔多本咧都係唔同畫師嘅。所以如果你將我啲書攤曬出嚟咧，你會見到其實好唔同嘅風格啦，
1: 係啦，色彩繽紛
0: 係啦。咁編輯就會因應故事嘅內容去配搭唔同嘅畫師俾我咯。而我接觸嘅畫師通常兩大類嘅，一種就係我直接頭先講咧，直接可以同佢聯絡嘅嗰啲咧，通常都係我哋可能想參賽，又或者接到一啲特別嘅項目，而中間可能未必咁快有個出版社嘅出現嘅，所以唔會有編輯幫手溝通啦。咁如果我直接同到畫師接觸嘅話咧，咁個好處就係有彈性啲、直接啲，係嘛？將我嘅諗法講出嚟。咁而呢一類嘅畫師通常就會係年輕啲嘅畫師嚟。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大家都經驗可能唔係好夠啦，而另一種咧就係經出版社或者編輯去將我嘅諗法咧傳達俾畫師知。咁呢一種咧就通常都係啲出版社嘅正式嘅出版計劃啦。我同個畫師中間啊，其實仲有文字編輯同埋美術編輯喺中間一齊討論，係間接啲嘅。咁但係好處就係多幾個腦一齊去諗，同埋過濾咗一啲太主觀嘅意見啦。
1: 嗯，好多謝阿雅兒咧，將哇佢點樣同畫師啊，點樣同編輯夾嗰啲好詳細咁同我哋解說得好清楚。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兒童繪本作家梁雅兒小姐嘅。阿雅兒啊，你創作咁多書啦，咁當中咧可能係會涉獵到唔同嘅一個主題。咁你喺諗呢一方面嘅時候，有冇咧係話，譬如啊呢一本書將會係參賽嘅，或者要去內地出版嘅，咁有冇係以嗰個小朋友作為對象，迎合住佢哋嘅興趣嚟安排有關嘅情節咧？
0: 其實我覺得咧，兒童故事創作咧就應該係喺翻個小朋友嘅認知上邊去開展，我哋大人有時會想啊，我怎樣令到市場即接受度高一點，又或者啊，我怎樣才可以賣版到去內地啊之類啦。但其實我覺得來來去去都應該圍繞個小朋友個的生活環境為先的。可能我哋有時會想，我如果買到一本外地翻譯回來的中文書，咁咪俾小朋友睇，咁其實都好啊，人哋即係啲大作家佢哋寫咗出嚟嘅，翻譯翻中文啫嘛，個故事應該都啱用啊咁。咁但係其實我當時最開頭想參與寫繪本咧，或者兒童嘅故事咧，其實都係因為覺得，點解啲故事入邊用嗰啲詞語，又或者嗰啲小朋友食嘅嘢，或者甚至住嘅屋，其實都好唔香港嘅喎。我哋嘅小朋友其實讀係讀到嘅，咁但係就唔係特別好投入或者好親切咁。從家長嘅角度就會覺得，我好似呢個故事 apply 唔到，即係應用唔到去我真正嘅生活。我唔可以從呢個故事入邊話，嗱，你睇呢個幾似我哋屋企附近嘅樣咁，又或者，我哋都係食呢啲嘢個噃，你都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呢個小朋友嘅做法啦咁。好似成日都發生呢、這個即係有個隔膜咁啦。
1: 係啊，冇咁香港地道嘅特色嘅嘢，係
0: 啦。咁所以就諗，可唔可以即係寫翻一啲同我哋當地文化比較貼近的題材，但是咧太過重視即係嗰個話本土文化咁咧，又好限制嘅喎。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從創作嘅角度嚟講咧，咩都唔好諗，淨係諗翻小朋友想睇啲咩，需要啲咩。咁至於話可唔可以推廣到去即係唔同嘅地方啊，或者我哋即係之後嗰個銷售可以再有即係圍繞啲咩嘅市場，我覺得呢啲全部都應該係後話嚟嘅咯。
1: 聽你咁講咧，雅兒咧，真係難怪。你又本身又是教師，咁所以你時時咧都會企喺小朋友嘅角度去諗啦。同埋你好多時係咪小朋友，即係你同佢哋接觸，或者同你啲學生接觸嘅時候，俾到好多嘅靈感你咧？
0: 都會嘅。 尤其是我最开头的那几本呢，其实都基本上是从自己的女儿的生活和她的互动呢得到一些灵感的。跟住渐渐我就发现啊，其实原来做儿童文学是应该要多啲偷听小朋友讲嘢嘅。
1: 偷听。
0: 是偷听嘅。那个偷听的意思是你刻意去问佢，欸，你鍾意睇咩书㗎啊，你想我哋写啲咩题材俾你呀，咁其实佢未必会讲到啲

0: 好似感到綁手綁腳啲咧，難啲喺當中發掘一啲故事嘅趣味咧。
1: 如果咧想用故事書嚟到設計教育功能比較重嘅書咧，其實咧係一定要有框架嘅，係要有系統嘅，因為你始終即係要完整啲將你想傳達嘅一啲資訊啦，或者一啲教學嘅內容咧，去將佢全部都鋪排到出嚟啊嘛。咁所以咧框架咧其實唔係一定係負面嘅嘢。不過咧當時啦寫依一套叫做《捕手故事》嘅系列嘅書嘅時候咧，咁的確係編輯或者出版社提出一個想法一個框架。咁但係如果我咧只係去執行，咁咧我覺得自己只係一個撰稿員啫，就唔係好算創作嘅。咁所以我就問啊，可唔可以自己加啲意念落去咧？咁編輯好好啊，咁佢就話可以啊，你諗到點樣你就發揮下啦。咁結果咧我就覺得不如我哋將語文要喺你身邊呢一個信息就擺喺入邊啦，喺身邊啊嘛，自然我就諗用香港嘅地名。咁地名配返晒啲捕手得唔得，打開個香港地圖又 match 到喎，又配到。跟住我再貪心啲，可唔可以將啲主角啲動物全部都配得返嗰個捕手呢，又得㗎喎。咁所以呢個就係做作家將佢即係呢啲想法呢擺入去而有嘅框架嘅一個方法啦。
0: 哇！我哋咧聽到咧雅兒咧點樣去一路一路咁樣將佢個故事咧越整越有趣啊！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趙少昂。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趙少昂，嶺南畫派名家，享譽國際。1905年3月6日出生于广东番禺沙源里，原名桓，字淑仪。1998年1月28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岁。他同黎鸿才、关山月、杨善心并称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四大名家，是高奇峰入室弟子。赵少昂继承哲宗中西融会古今的精神，注重写生，作品风格浓艳清新，简括逼俏，雅俗共赏，刚健婀娜，形神兼备，好似岭南木棉，红火热烈，充满生命力和开放胸怀。赵少昂少年的时候家贫，早年打工为生，业余自学绘画，16岁入高奇峰创办的美学馆学画，受师门影响，兼取高剑赋、奇志、陈树人秀雅之长。1930年，他的作品《白孔雀》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获得金牌奖。同年在广州创立岭南艺院授徒。1937年，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中国画系主任。抗战期间辗转各地写生，捐款救灾。1948年移居香港，重开岭南艺院，培育欧浩年等等众多人才。他擅长花鸟、草丛、走兽。兼工山水，笔墨简练生动，用色丰富明丽，注重光影质感，融入中西技法。徐悲鸿赞佢花鸟为中国现代第一人，佢特别中意画木棉，代表作《木棉红尖岭南春》，红棉挺拔刚劲，色彩饱满，传达岭南春色蓬勃生机。其他名作有《一池杨柳垂新绿》《枝头小鸟惊初雪》《丽熟》《苍松兔颜》等等。他画蝉尤为出色，画室名为蝉烟室，以蝉高洁自喻。赵少昂一生游历广阔，多次出访日本、欧美、东南亚，举办画展讲座，传扬岭南画派，作品获国际高度赞誉。他主张国画家要深入大自然揣摩，构图取其取意，出版多本画集，包括《蝉烟集》《少昂画集》。赵少昂获得英国大英帝国援助勋章、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等荣誉。他将毕生精品捐赠博物馆，作为岭南画派传承者。他在香港奠定画派基地，令岭南艺术走向世界。赵少昂艺术人生好似他笔下的木棉，红艳向上，刚健热烈，充满生命力和务实开放的精神，继续启发后世，传承中华文化魅力。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6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9: 晚风中，
10: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1: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12: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5: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怎样打进大湾区童书市场？梁雅怡。
1: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的嘉宾是儿童绘本作家梁雅怡小姐。
2: 主持潘老师你好。
1: 雅怡啊，我们的节目呢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大湾区也是很多香港人放假就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啦。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啊。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佛山粤剧博物馆。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4: 佛山粤剧博物馆。

0: 佛山粤剧博物馆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是大湾区唯一以粤剧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2007年兴建完成开放，被誉为粤剧艺术的活字典和岭南戏曲文化殿堂。博物馆占地12000平方公尺，建筑采用传统岭南风格，青砖灰瓦、雕栏瓦洞，同埋旁边嘅祖庙、孔庙、佛山嘅祖庙民族文化区，形成和谐嘅古建筑群。佢前身系清代嘅琼花会馆旧址，系粤剧嘅发源地。清代乾隆年间，佛山已经系粤剧嘅重要发祥地。琼花会馆曾经聚集咗成千上万嘅粤剧艺人，孕育出红船弟子等等嘅经典传说。博物馆分为聚厅、粤剧发展史厅、表演艺术厅、名家名剧厅同埋互动体验厅六大展区，展品超过3000件，包括珍贵嘅清代戏服、头饰、道具、剧本手稿、旧照片同埋音像资料。当中最抢眼嘅系一套清末民初嘅状元袍同埋龙凤旗，工艺精细，色彩鲜艳，仲有复原咗传统粤剧舞台嘅红船同埋八音班场景，令人仿佛翻到去旧日粤剧盛世时期。最受欢迎嘅系互动体验区，游客可以试穿粤剧戏服、化戏妆、学唱粤剧名段，甚至体验拉二胡、打锣鼓等等传统乐器。博物馆仲设有小型剧场，定期上映经典折子戏同埋非遗承传人表演，例如《帝女花》《紫钗记》《手书院》等等名剧片段。佛山粤剧博物馆印证咗粤剧从佛山乡镇走向港澳、东南亚以至全球华人社区嘅辉煌历史，体现咗岭南人民热爱艺术、敢于创新的文化精神。每年都有粤剧文化节、戏曲研习班和司徒传承活动，吸引了大量本港的市民和游客，尤其是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佛山粤剧博物馆用一件件老戏服、一段段老唱腔，默默守护着大湾区最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一位喜欢粤语、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1: 各位听众，今晚的嘉宾是绘本作家梁雅怡小姐。雅怡呢，出到第一本书是可能最困难的。你讲过呢，就之前你都会是向一些出版社叩门啦。咁你是怎样成功咁样说服到出版社嚟到选取你嗰本书呢？
2: 当时呢，我其实真係正式出版绘本之前呢，就做过一个小试笔嘅，就係呢，喺一间出版社佢哋要写一套故事书。咁嗰套书呢，就介乎係喺绘本同埋教学用途之间。我呢就唔係好掌握到对方嘅要求。咁於是就写咗两次呢，都俾佢哋话唔係好似我哋想要喎。咁我有啲唔甘心。好想知道究竟咁即係你想要啲咩呢，我唔信我寫唔到嘅咁。咁於是呢就好厚面皮咁樣再去哎人哋你俾多次机会我啦，我会盡力咁樣去了解㗎啦。咁於是我就問咗好多问题，然之后就即係厘清咗究竟其实佢哋呢套书想点呢。咁最后就个故事就被采纳啦。至于呢正式投稿去出绘本呢，嗰时呢都係諗到个应该咁讲呢，从我个女女嘅一啲童言啦，咁就启发到我呢去寫一个小故事。嗰时出版社见到呢，佢係话你呢个故事其实有少少似绘本嘅要求，但係又未曾够好喎。咁觉得我嗰个故事係开头几好嘅，但係呢个结尾呢就好似有啲勉强。咁於是乎呢我就再改良囉。咁改完之后交去呢，咁編輯即係都好好多咯，但系其实呢个过程我用咗4年去改咗4-5个版本。
1: 哇！再接再厉，即系睇到你嘅坚持啊，真系好欣赏你啊，阿雅怡。由香港出咗书啦，咁你作为一个香港绘本作家，就要喺内地大湾区出书啦。咁其实都有关卡噶，唔系咁容易噶，系咪？ 分享一下你第一本在內地出版的書是哪本呢？或者介紹其他已經在內地出版的書是哪幾本呢？
2: 其實要在內地出版呢，我想有兩個方法的。第一呢，就是你直接找內地的出版社投稿啦，然後他們覺得很合拍，或者個題材很適合他們用，那他們就進行原創的出版了。但是呢，我是用了另一個方法的，就是我們在香港或者在台灣呢就出版了繁體版先，然後呢再用買版的方式呢去將那個作品呢就輸入內地的。那我有三本書是有簡體版，剛才提過
1: 帶了一本來，我見你
2: 三本都帶了來是啦，其中一本就是剛才說用了很多年才寫好那本，那本就叫做《我想養鯨魚》。
1: 哇，真的很大上頭、啊、
2: 是啦，咁當時呢個大上頭就俾編輯話個結局唔夠好啦，跟住就用咗我哋連埋畫咧，最後用咗七年時間先做得完呢本書。所以咧，我覺得個投資個時間入去咧都值得嘅，因為呢本書咧最後即係喺香港又好啦，喺內地又好啦，亦都係我哋想象到小朋友睇完之後佢應該有嘅反應。
1: 四年咧就構思啦，繪畫就另外多三年，
2: 係啦。聽到佢個年期好誇張啊，係咪七年？但係當然唔會話每一日只做緊呢件事啦。咁只不過嗰個歷程又真係有咁長時間。我想養鯨魚就係寫一個媽媽同個女嘅對話嘅。另一本咧，同一個畫師，我哋個製作團隊係一模一樣嘅，就係咧叫做《世界上最胖的爸爸》。咁呢本書咧就用爺爺同阿孫嘅對話去到開展，咁講嘅其實係父愛嚟嘅。其實就咁啱咁巧啦，一本係講媽媽同阿女，一本就講爸爸同阿仔嘅。咁所以佢就不知不覺成為了一個系列啦。當時呢我就可以直接去到跟內地出版社總編去到遞上這兩本書同佢介紹，
1: 直接去到高層嘅喎，
2: 俾佢了解到本書咁。因為其實咧係點解我會接觸到佢，係因為我參加咗一個去廣州嘅交流團，咁佢哋就帶我去咗一個能夠介紹書籍嘅場地。咁當時個出版社嘅總編喺度，交咗俾佢哋慢慢拎翻去細閱之後咧，咁翻嚟香港咧冇幾耐就收到佢哋嘅信息，就話想了解多啲呢兩本書嘅資訊。咁所以咧我就交翻俾香港出版社同佢哋接洽啦，到最後都用咗成年時間咧，先至真係出版到個內地版本嘅。
1: 其實一年咧喺內地能夠出書咧係算短嘅，
2: 冇錯冇錯。我後來
1: 所以你覺得呢個賣版嘅方法咧，呢個係都算順利係咪啊？咁而咧啱啱你提到咧係一本係爸爸，一本媽媽嘛，係咪？可以講得呢一類嘅題材咧，其實你覺得係咪一個即係相通咧？即係無論你係香港啦、大灣區、內地啲小朋友都係同爸爸媽媽相處呢一個故事咧，都係能夠打動到佢哋。
2: 應該係嘅，因為咧大灣區又好，或者甚至我哋全個中國又好啦，對於即係親子嘅關係咧，嗰個諗法比較貼近啲嘅，同外國人咧佢哋嘅親子關係咧唔一樣。咁但係我哋究竟有幾能夠體會得到大家共通點咧？可能一來用華文寫啦，二來咧就始終都有個文化價值喺度。咁所以呢兩本書可能大家就覺得都係寫爸爸媽媽，但係用另一啲嘅方式去寫，就未必用好傳統嘅方法去表達呢一種信息咧。咁可能係吸引到編輯嘅關注嘅原因。咁你講到一啲普世價值咧，其實另一本書叫做《河馬媽媽分鬆餅》，因為咧好好彩地咧，佢就俾國家圖書館選咗做推薦嘅圖書啊！
1: 哇，非常好
2: 喎、啊！咁所以咧就譬如我自己打開微信啊，或者即係一啲內地嘅媒體啦，咁咧都會見到好多內地嘅圖書館或者學校咧都有介紹呢本書。
1: 係啊，嗱，你提到咧微信或者內地媒體啦，其實咧即係而家因為要喺內地，哇，成個書海咁多書，你點樣令到讀者去睇到呢？其實可能你要親身去到，或者係做一啲新書發布啊，或者交流會啊咁樣，或者你自己有冇係點樣配合住出版社做一啲新書推廣呢？
2: 頭先講咧，我想養鯨魚同埋世界上最胖的爸爸呢兩本書出版嘅時候咧，啱啱咧就差唔多到父親節喎。咁所以咧，出版社咧就安排我去咗佛山嘅三水间学校咧，嗰度做咗一场故事会，就由我咧同小朋友讲故事啦。然后咧有阅读推广人咧，佢哋内地好兴嘅，即系佢哋会训练一啲好喜欢图书嘅人啦，或者系家长啦咁。咁佢哋就 做一啲阅读推广人，咁佢哋就会发起呢啲阅读活动，咁啊同小朋友一齐玩下游戏啊，听下故事啊咁。内地咧好擅长做呢啲图书活动啊，佢哋咧无论喺嗰个场地安排啦、布置啦、程序啦，哇佢哋都做得

0: 好純熟嘅喎，咁我係有啲受寵若驚嘅，因為咧佢哋好龍而眾之咁樣咧整咗個新書發布環節啦，咁啊請咗台下嘅家長同小朋友代表咧嚟同我一齊揭一塊紅布去發布嗰個書封，
1: 好有氣場，好有明星感啊！
0: 係啊，因為喺香港咧，即係要啲好出名嘅作家、名作家先有呢啲待遇噶嘛。出版社又會準備一些圖書相關的紀念品啊、簽書會啊咁。老實講，喺香港咧未有呢個地位，所以我咧
1: 就嚟有噶啦，就嚟有
0: 就冇乜試過咁誇張嘅，即係喜出望外咁樣啦。當然即係開心下啫，又始終個對象都係同翻小朋友分享故事啊咁。咁個氣氛係熱鬧嘅，對我個人而言咧就好有趣嘅經歷啦。仲有一次咧，有個活動咧，就出版社咧係安排咗一間學校嘅學生去排練咗一套音樂短劇。就用咗世界上最棒的爸爸咧，佢哋就排咗一個音樂短劇，揾咗啲小朋友一齊即係去演翻呢本書嘅內容出嚟啊！我好驚訝，
1: 爸爸都係小朋友扮，
0: 係啊係啊係啊，爺爺都係小朋友扮噶，即係全部都係啲幼稚園生咁樣。咁我覺得佢哋花咗好多資源同埋精神咧去做圖書推廣。其實嚟出版社安排呢啲咧，我相信佢哋嘅投資未必可以即場喺嗰個活動裏邊咧，哇賣到幾多書去攞翻個成本翻嚟，絕對唔得噶。咁但係我就見到嗰種推廣嘅心力啦。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兒童繪本作家梁雅怡小姐。雅怡啊，你同唔同意咧？而家喺電子多媒體流行嘅時代咧，其實啲作家咧都要係多啲係喺網上或者做啲咩工作嚇。最近我都留意到你喺公共圖書館嗰度咧就拍攝咗一個童書島冒險記。在荧幕上介绍了不同题材的儿童图书啦。咁面向大湾区的读者呢，你觉得使唔使自己都要建立啲小红书之类的一啲利用多媒体嚟推广自己嘅图书呢？
0: 其实呢，喺内地定喺香港呢，其实都应该面对緊类似嘅问题啦。咁呢，我觉得呢，内地做推广呢，其实啲招数好似比较多啲嘅。佢哋嗰啲短片呢制作好普遍。咁但係呢，同时亦都因为书多人多呢，每个片呢好容易就即係变咗过眼云烟咁样啦。尤其是其实细路仔书嘅对象应该係小朋友嘛。咁佢哋又唔会自己去睇小红书呀、公众号嗰啲嘅。咁所以我觉得作者要用呢啲方式去推广呢，其实唔係特别好对焦。我反而就觉得呢，实体嘅交流呢对吸引小朋友去借呢啲书或者买呢啲书呢效果应该会好啲。当然宣传呢啲即係实体活动嘅时候都係要靠啲媒体去帮手宣传嘅。
1: 係呀係呀，我都鍾意呢实体嘅交流。例如头先你讲到呢小朋友演出呢个音乐短劇呢，咁早前我有睇呢你呢有一个创新嘅做法啦，就係同呢一个管弦乐团咧做咗 crossover 演出嗰个叫做悸动乐语啊吓，哇！真系一个好好嘅尝试，因为将你啲几个故事咧串连咗，又再配合住管弦乐嘅音乐。你覺得咧，係咪做一啲咁嘅 crossover 咧，係可以係多啲，即係提升到小朋友欣賞繪本嗰種能力？或者你會唔會成套咁樣搬去大灣區演出下咧？
0: 你講得啱啊！其實咧，欣賞繪本咧，根本上就唔係純粹欣賞文字，而係欣賞緊一個整體藝術啊！我其實都好開心可以實現咗呢個用故事嚟到串連管樂團演奏呢件事。我都覺得同我想象中一樣啦，小朋友喺故事嘅帶領之下，對於嗰個純音樂嘅演奏咧，有咗耐性喎。咁因為佢哋可以透過劇情同埋圖像去了解到嗰個音樂嘅氣氛咧，代表緊啲咩內容啊嘛。咁對於理解音樂其實好有幫助。再加上咧，我哋就用字幕去突顯咗嗰個語文元素，即係將啲部首字咧，將佢呈現咗出嚟啦。家長其實一定會覺得好有教育意義啊，又唔會悶親小朋友。咁至於延唔延伸到去大灣區表演咧，都係嗰句啦，有資源梗係可以啦。但係同埋咧咁樣嘅改編咧，其實反而就冇咗繁簡體字的差異問題，因為我們用口講出來嘛，而且音樂也不受文字限制，只不過是將配音 OK， 你可能將它改做普通話，但其實就算在大灣區呢，根本用回廣東話版本可能都很適合的，即如果有資源的話其實可以做得到的、
1: 啊、好像麥兜那樣都是用廣東話的。好了，雅怡未來 你打算在大灣區如果再出版你的童書呢，你有什麼大計啊？

0: 我好期望咧，最近出版嘅小物品大中华可以得到内地出版社嘅青睐，因为呢套书写嘅时候
1: 推广中华文化吓，推广
0: 系因为其实写呢套书嘅时候咧，我真系冇谂住啊，为咗引进内地或者要出版社点样去推内地版，即系完全系冇谂嘅。但系咧，到真系结集成为一个系列嘅时候咧，出版社系有提过呢件事嘅。咁于是咧，最近我又去袁珠海出席一个分享会之后。咁我发现内地嘅老师咧就捉住我话啊，佢对呢套书好有兴趣，因为觉得介绍中华文化，成个中国嘅小朋友都应该要噶啦。但系点样切入点咧？咁佢就觉得我哋嗰个切入点好有趣，因为我哋用咗嗰啲文化物品去到拟人啊嘛，或者可能暂时内地未有呢一种方式嘅角度去到介绍中华文化啦。咁所以佢哋都觉得好新鲜嘅。
1: 系啊，我都好期待啊。咁又你直接接触嗰啲小读者啊，咁样有冇一啲特别嘅趣事可以分享下咧？
0: 其实咧，我都唔算接触过好多内地嘅读者嘅，因为即系始终香港过去嘅作者咧，作品咧都唔算好多啊。佢哋其实对香港嘅书系好奇嘅，但系其实佢哋可能未有机会去真系细阅，已经系见到你呢个作者啦，或者净系见到个书嘅书封啊，啲图画好得意咁样。其实佢哋未有机会先认识本书，再见到我嘛。咁所以香港嘅读者咧。就有機會咁做到，可能佢先睇到本書，跟住我哋再有啲活動佢嚟參加。咁所以對於兩批嘅讀者咧，我覺得咁暫時始終都係對香港嘅讀者嚟講，佢哋能夠同我真係傾得具體一啲啦。但係有時書入邊咧有啲圖像咧，原來即係我都發現，原來有啲巧妙嘅。嗱畫嘅時候咧，我哋喺香港出版嘛，我哋唔係好特別留意到嗰啲本地化嘅設計嘅。但係咧，原來去到內地嘅讀者手上咧，佢哋會覺得好新奇嘅喎。舉例啦，我想讓鯨魚入邊咧有一頁咧係有畫到香港係用鹹水沖廁所嘅。咁所以條鯨魚咧就發現到個廁所入邊有鹹水咁，馬桶入用鹹水沖廁，其實我哋根本未必特別覺得要解釋噶嘛。但係去到內地，你對住內地嘅讀者咧，你就要解俾佢聽，因為佢會覺得好奇怪嚇，係嘅咩？廁所入邊係鹹水嘅咩？因為內地水源充足嘛，咁佢哋沖廁都係用淡水嘅，咁佢就會覺得點解唔同嘅？呢個故事入邊講嘅嘢唔係我身邊發生。結果咧出內地版嘅時候咧，編輯係要喺個圖畫嗰度做咗個注，話俾讀者聽。哦，原來因為香港嘅水源缺乏，所以我哋沖廁用鹹水。呢啲都係即係你做嗰個過程唔留意有呢啲兩地文化嘅差異。或者習慣的差別，但是跟小朋友去講故事的時候就發現、原來要補充的。
1: 內地的小讀者和香港小讀者呢跟你溝通的時候呢，他們提問、問題、都有不同的、可不可以舉例一下呢，內地小朋友最有興趣問什麼呢？
0: 他們會多數喜歡問你為什麼會寫這些東西、是啦，就是你怎樣得到這個想法的這樣。香港的小朋友呢，可能他們在問之前我已經有機會跟他們講了一些這麼基本的構思的來源，所以他們就很少再會這樣問，他反而可能會分享一下覺得哪個公仔很得意、哪一個情節很記得、或者最喜歡哪個角色、
1: 好啦，咁今日咧，梁雅怡小姐咧就为小读者咧就系、介绍咗咁多佢嘅童书啦，同埋佢点样同画家啊、编辑合作，希望佢咧将来咧就可以系继续喺呢个儿童绘本花园嗰度努力耕耘吓，出多啲好书俾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小读者嘅。多谢你啊，雅怡。
0: 多谢晒潘老师。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啦，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炎症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这个月的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的学校会在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

0: 购物平台林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林住买的客服骗案，总共涉及超过30万元。林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及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今天是开学日，受鸿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进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也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长表示，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的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也提到有学校以和平的方法汇聚资源。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日元 160.1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0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9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大约2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以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的路径以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这个星期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2-3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宇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 Will。今集呢，我们将会同大家谈的运动项目就是学行之后就要学的东西。
0: 是不是就是跑啊？
1: 没错，是短跑。又到了考考你的时间 ,Hennis。
0: 是。
1: 短跑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装备啦，
0: 嗯，
1: 有跑鞋啦，是不是，嗯，你知不知道跑鞋呢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下面呢其实有些钉的。
0: 是知道的。
1: 你知不知道鞋底的钉的数目呢其实都有限制的呢？
0: 它原来有限的，我们大概记得个鞋边这样有一粒粒，即是它不是布满成只鞋的。
1: 那其实呢就是一个鞋底那里的。
0: 嗯嗯。
1: 鞋底的钉是用来找地的嘛。
0: 是啊。
1: 那不是越多越好的，不要想着摆500粒下去。
0: 那是数量几多只鞋？
1: 每只鞋呢最多呢就只可以摆11粒钉的。
0: 11粒哦。
1: 是啦，即是你可以摆一粒，是啦，亦都可以摆5粒还有最多呢11粒。
0: 明白，
1: 但系咧规则上咧都可以容许咧你赤脚去参加比赛嘅。
0: 哦哦，因为配合翻最原始嗰个奥林匹克个精神，赤脚其实都唔影响你本身短跑呢一个比赛，同埋咁最原始奥林匹克运动嘅时候个起源啊，咁啲人系真系全裸咁样去跑噶嘛，即系你只脚都系赤脚咁跑噶嘛。
1: 嗯，哇，睇嚟你对短跑都有啲研究喎，
0: 哦。都系啊，其实我都即系对田径呢方面呢即系以前有玩过，同埋都特别大兴趣嘅。
1: 咁今集呢就啱晒你啦，因为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香港田径短跑精英运动员梁君仪小姐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欢迎欢迎。
2: Hello,Hello。
1: 辛苦晒君仪特登过嚟接受我哋嘅访问。
2: 唔会。
1: 节目开始嘅时候呢有一个传统嘅环节嘅，就叫做快问快答。咁希望呢就透过君仪你去解答一啲有关短跑小知识嘅问题，等听众呢就可以认识更多。咁啊，准备好未呢？
2: 准备好啦。
1: 好，咁我问第一题先啦。
0: 好。
1: 嗱，我哋短跑呢好讲反应㗎嘛。
2: 冇错。
1: 起跑嘅时候好紧张㗎嘛，即係有几快得几快啦，同埋即係一听到个信号一响我哋就冲出去㗎啦嘛。正式嘅田径短跑比赛中，发令枪开枪之后几多秒内起跑就算犯规呢？
2: 咁其实呢喺田径短跑入面呢，世界田径总会呢佢就会规定，如果运动员喺发令枪开枪之后 0.1 秒内起步呢，咁就係会叫偷步嘅。咁偷步呢亦都冇得重新再跑过啦，直接淘汰㗎啦。其实呢我都试过。就係 0.099。
1: 哇。
2: 其实运动员都好常发生嘅。因为系当运动员你个状态个神经好敏感，咁就会出现咗捉枪或者系快过支枪起步囉。
1: 哦。
2: 其实你不是真的快过支枪，只不过是那个规定就是这样。其实你是真的听到支枪扮了你才出的。
1: 哦，哇，即其实人类的反应时间是可以快过 0.1 秒的。
2: 可以的，但是通常运动员起步都是0.12 或者0.1几这样的，就不会是真的捉正 0.11， 很少，真的很少。
1: 那你会不会刻意将它慢一点点确保安全这样呢？
2: 不会，都是听枪为主，因为起跑很重要的，我们还要说11秒内每一秒每零点几秒都很重要。
0: 哇，但是很害怕，你不知道你那刻会不会突然间紧张一滞呢，幻听的嘛。
1: 幻听就另一个状况来的。
0: 就是你那刻很专注，然后你自己心里面以为个声到了。
2: 嗯，会啊，还有有时比赛，我们譬如亚运啊，一个比赛场地入面有其他项目进行紧嘅，譬如圆球咁样。咁通常圆球运动员推出嗰下会嗌噶嘛。咁就变相都有影响嘅，我都试过嘅。上届杭州亚运就系咁样被影响咗个起跑。
1: 哦，明白。我觉得呢个知识真系好有趣啊！咁我谂大家都会谂，真系越快越好啦，系咪？因为正如君仪啱啱所讲，迟零点一秒就可能破唔到纪录噶咯。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系有呢个规则咯。
0: 我想问下就系，会喺起跑嗰个叫咩啊？助跑啊，
2: 系起跑器，
0: 嗰度应该嗰度
2: 划条线。
0: 哦，系咯，系咯，系咯。
2: 咁通常啲正统啲嘅比赛都会有呢个仪器啦。咁但系普遍普通业余嘅赛事就冇呢个计时嘅方法，通常都系裁判用肉眼去判断嘅。
1: 哦，咁就可以放心啲啦。
2: 系啦，
0: 嗱，咁我哋问第二条咯。
2: 嗯，
0: 跑步嘅比赛入边啊，身体边一个部位冲过终点先算达阵嘅咧？
2: 嗯，我哋通常都会讲躯干，即系我哋膊头开始叫做躯干。即系如果系 颈啊、头啊、手啊呢啲系唔计嘅，我哋计身体躯干，即系胸部啊、腹啊、肚啊咁样。所以咧，之前唔知你有冇睇过条片咧，就系、是、个运动员临冲线前飞出去，就系佢因为冇力啦，一嚟同埋佢想压过隔篱个选手，佢就飞出去，咁就系都系计锁骨膊头呢个位嘅。
0: 我以为头都计嘅，因为以前细个睇戏
1: 跑马咩？
2: 跑马条脷啊嘛，计条脷啊嘛。
0: 系因为以前细个睇戏系咁噶嘛，《超级学校霸王》咧，张卫健系用条脷冲线噶嘛。即系我以为系计嘅，
2: 唔计嘅，反斗车王嗰条脷都唔计，系
1: 都要好好记住。真系下次咧，如果大家听众你参加短跑，唔好攞条脷出嚟啊。好，今日等我问下你第三题啦，君儿，女子一百米短跑世界纪录到目前为止系几多咧？
2: 世界纪录系10秒49嘅，系由一位美国嘅选手啦喺。1988年做出嘅，咁佢就系 Flow Joe 啦，成日10秒49，现今系未必真系做到，因为我哋讲紧近呢10年最快都系10秒6、10秒5左右。
0: 哇！
2: 但系10秒49跑入去10秒5内咧，真系无人能及啦，系暂时。
1: 哇！咁好犀利，88年12+26，38年前嘅纪录嚟噶。
2: 咁当然，风速都好大争议，因为呢个纪录系嗰阵时又冇咁多风速计，可能嗰阵时起跑器又未驳线，又未知个起跑速度系点样，所以其实。都是有争议的。
1: 咦，如果风速呢咁有影响呢，假设如果真係超大风嘅，喺你背后叫做顺风，即係唔係速递喎，顺风个风向。
0: OK 呢个笑话。
2: OK， 我都觉得唔 OK。
0: OK，
1: 但你哋笑咗喎。对啦。好，咁个风咁一路推住你，系咪真会感觉到快好多㗎？
2: 会快啲嘅，我哋会叫 over speed 咁样。即係可能你破风咁样跑出去，但係呢系唔计嘅。即係就算你跑世界纪录啦。你只要个风速系正2.0以上就唔计嘅。
1: 佢系点样啊？佢抵消翻定系点样啊？
2: 佢会唔知有个仪器会计嘅，即系可能个风速系正2.0就会计个纪录啊。但如果你正2.1就唔计，就叫超风速。
1: 哦，即系唔会话今日咁啱大风，咁就所有纪录都唔计，唔会咁样噶。
2: 唔会，会有个裁判坐喺个风速计隔篱，跑完啦，咁佢就会即刻望个风速计，然后做纪录。
1: 哦，
2: 即系睇紧你嗰100米。嗰陣時嘅風速係幾多？
1: 咁其實原來天氣都好影響喎。咁調翻轉逆風嘅時候又係咩感覺？
2: 都
1: 係
2: 正-2.0。
1: 哦，
2: 如果係負風嘅話，真係負重咯，即係其實好辛苦跑得。
1: 係咪好似孭住個降落傘跑嗰種感覺咁樣？
2: 講緊係好似跑極都唔到終點咁樣，要用好多力咯。負風真係用好多力。
0: 哇！仲要你嗰刻咁專注個時間，各樣放大曬喎。
2: 係啊，所有嘢
1: 難以想像喎。因為我哋一般人跑步就追巴士嘅啫，目標就係咁巴士，真係好少理個風速。係
0: 真
1: 係
0: 真係。好，咁啱啱就問咗啲知識類啦。咁之后呢我哋呢就再聊下君儿多少少啦。咁呢就係、是、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呢一啲问题呢你都唔准諗即刻答嘅。因为要凭你嘅直觉。OK， 第一条喎。喺40/100嘅接力入面，你係鍾意做第一棒定係最咩一棒呢？
2: 我会鍾意最咩一棒。因为呢第一棒一嚟我起跑唔快啦，同埋第一棒个责任好大啦。咁点解我会鍾意最咩一棒呢？我觉得自己嘅交接能力喺接力队入面系算强嘅。咁所以我鍾意接完跑然后冲刺嗰个感觉多啲。
1: 哦，咁第二三棒呢如果相比之下。
2: 其实呢因为我由细到大呢都系俾接力队摆第二棒为主嘅。同埋我都鍾意第二嘅。因为又交又接㗎嘛。但系变咗个责任就会好高啦。因为你又交又接晒、
1: 做多样嘢喎，
2: 系啦。
1: 有冇试过嗱？我估计应该少啲嘅，但系会唔会都真系试过唔小心接棒嘅时候，可能有失误咁样噶？
2: 我试过

0: 交棒有失误咯。
1: 哦，
0: 系啦，因为讲紧我哋接力会睇步点啦，同埋而家个交接棒佢改咗30米。睇步点嗰个人咧就好重要啦，咁但系我就试过队友迟咗走，即系要睇我步点，然后迟咗起动，然后我就交唔到支棒俾佢咯。
1: 哦，会点样处理噶嗰个现场？
0: 通常咧醒目嘅咧，我哋就会即刻翻翻嚟喺个接棒区入边，然后我再跑过去，再重新交接棒。点都 make sure 要完成到个交接棒咯，呢个系我哋香港队嘅传统咯，就唔会话都交失啦，咁由佢啦，唔跑啦 ，DNF 咁样冇唔会咯，
2: 点都要完成个赛事。
1: 好，咁啊即刻嚟第二条啦。嗱，如果你可以拣，你会偏向咧腿长个步幅就较阔啦，定系咧生得比较细粒，但系个步伐咧就好高频率嘅？
0: 我会拣腿长步阔。因为我是这一种的跑手，因为我是脚比较长，然后是跑技术为主，因为脚长的就要跑技术，脚短的就要跑频率，这个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件事，但是我会宁愿跑技术多一点，因为技术可以改很多不同细节位，你可以再针灸了去练好一点，是的，但如果跑步频呢 keep 住一个很高频率，其实都很容易受伤。
1: 哦，
2: 同埋系咪应该比较再容易出错啲啊？因为密啊嘛，
0: 密啲咁变相你每一步都要好重点。其实我哋短跑都系讲紧每一步落点都系好重要嘅，即系你落点俾几多力，然后每一步推几远都系一个好需要斟酌嘅位置。好难噶，即系每日以为就咁跑出去就系噶啦，咁真系唔系嘅。
2: 呢个有听过，以前咧我跟过一个人去学长跑咁样啦，佢有讲过就系跑步唔系就咁我哋平时个想法咯，你只脚点样递起啊，点样发力啊，全部都系有要求噶咯。
0: 冇错。
2: 第三条啦，咁完成比赛之后咧，君儿你系比较中意同朋友去一齐食餐劲嘅，定因为系就咁自己翻屋企好好地休息一日咧？
0: 翻屋企好休息一日。
2: 竟然。
0: 我唔中意食嘢噶，即
1: 系啊，竟然
0: 即系你唔好睇我咁大份、咁大嚿、咁高，但系唔系好食嘢嘅。
2: 系
0: 二嚟就系我对食冇乜要求嘅。我人生中食 buffet 应该一只手数得晒，真系好少好少，同埋唔划算。即系咁细食嘅人去食一啲放题食 buffet 系劲唔划算，同埋好浪费。所以我宁愿翻屋企休息。
2: O K，
0: 同埋休息好重要。仲要比完赛嗰一日咁疲劳咧，嗰晚嘅休息系好重要咯。
1: 即系对嗰个 recover
0: 系啊，
1: 哦，嗱，我哋撇除食大餐啦，即系唔一定食嘢噶，庆祝即系可能去玩一下，或者系即系出下街行下，定系都系中意自己一个静静地咧。
0: 如果唔食嘢嘅话，我都可以同朋友行下嘅，但系系
2: 有几唔中意食嘢，我想问
1: 你都系首位嘉宾咁讨厌食嘢，
0: 系咩？
1: 系啊，
0: 都中意同啲朋友出去 hang out 嘅，完咗比赛，但系通常完咗嗰日咧，个只脚会好攰，真系好似冇晒力咁样嘅，行一阵就真系唔得嘅。同埋我成日都话。我短跑脚嚟，我行唔到街
1: 嘅。诶，系啊，有呢个说法噶？
0: 应该都冇，但系我嘅说法咯。因为，譬如我去韩国旅行啦，下一阵我就要坐噶啦，真系好攰啊，同埋唔中意行山，唔中意行路。
1: 哦，
0: 唔知系咪因为平时
2: 可能惯咗啊？你惯咗个力系爆炸啊嘛，
1: 即系一喐就要跑系嘛，唔可以行嘅。
0: 唔系
2: 咁严格，
1: 个步伐好急速嘅。
0: 系啦，其实我步伐都好急速噶，
1: 哦，真系，
0: 即系我平时行路都好急噶。
1: 哇，呢样嘢咧，我谂听众应该可能都真系未必了解君儿，原来背后有呢个生活小习惯。
0: 系
1: 问得好啊，呢题问得好，你问得好，
2: 喂，多谢啊，做咗咁多集，第一次俾人斩，
1: 问得好，不过系我设计嘅问题。
0: 你设计得好，
1: 系多谢多谢，
2: 你设计得好。
1: 嗱，咁啊，真系讲翻正题啦。咁君儿，点解当初你会投入短跑呢项运动呢？
0: 一开始玩短跑是小学三年班，到而家啦。点解会玩？是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好活泼嘅，咁我咩 sport 都玩嘅，咁有田径啦、排球啊、足球、羽毛球、乒乓波，全部都是校队嚟嘅。
1: 哇！
0: 真系运
1: 动细胞天生、啊。
0: 但系我阿妈阿爸唔做运动嘅。
1: 哦，系啊。
0: 佢我纯粹就系有呢个我嘅出现啦，就系咩都玩啦，但系。好似咩都差唔多咁，但系咧就入咗田径队之后就会参加啲学界比赛啦，甚至系全港比赛。咁我系喺冇乜就正式训练嘅时候就已经喺全港赛入边碌到个第四名啦。
1: 哇！
0: 咁就觉得，好似可以发展下。咁嗰阵时就 quit 咗排球队，因为我好中意排球嘅细个。因为好开心嘅，一 team 咁练住，有得嗌口号，咩开波之前又 ush ush。

0: 佢要试嗰个运动
1: 系咩？
0: 系啦，
1: 我想问上一集系咩啊？
2: 跳绳
1: 哦，
3: 阿柏宏啊，
1: 哦，
2: 系啊，
1: 跳绳好好噶，
2: 都对个大腿嘅肌肉、哦、啊，即系成只脚嘅肌肉发展几好。
1: 我谂到啦，嗱，你跳完绳咧，做热身之后就去跑步啦。
2: 咦，可以可以，
1: 系啊，可以啊，
2: 有一次过试晒两项。
1: 我哋都会用跳绳做热身
0: 啊。以前我玩三级跳咧，我听老师讲，佢话如果我想要练嗰个脚嗰个肌肉个爆炸力，佢就叫我努力啲跳绳。
1: 知唔知点解啊？跳绳系练到 ankle 啊。
0: 哦。
1: 我哋即系个脚腕嘅灵活性啊。
0: 哦。
1: 跟住我哋短跑每一步都好快。蹬蹬蹬蹬噶嘛，都系脚腕嘅蹬台。
0: 哦，
1: 嗯，
2: 我多谢你
1: 跳绳，
2: 我即刻偷到先啊，好嘢好嘢。
0: 咁我哋再偷下先啦。
2: 好，
0: 嗱，成日都大家以为跑就系你用力啦，
1: 嗯，
0: 同埋快啦咁样，
1: 嗯，
0: 咁但系其实系涉及啲乜嘢方法，或者其实系应该点跑咧？即系同大家所谂嘅系有咩唔同咧？
1: 咁其实咧，短跑咧就唔系真系全力冲出去就完噶啦，因为咧我哋成日讲起跑啦，去到。连接啦，做同中跑啦，嗯，再加埋尾段尾程，再冲线，即系涉及五个阶段嘅。咁，
0: 嗯，
1: 就唔系细个大家认知嘅冲过去，冲过去就系啦，啖气咁样。而呢五个阶段咧，每一个阶段都分秒必争。
0: 系，
1: 即系起跑完，好啦，冲咗出去头嗰几步，然后慢慢挺起身，挺起身之后做一个惯性，
0: 嗯，
1: 然后惯性加一下速，加一下速做一个同中跑加速，之后尾段保持嗰个速度去到尾。
0: 听有少少复杂，
1: 好复杂，
3: 真系靠身体去记住，系嘛？
1: 系靠身体去记住，同埋要试，要知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运动员咯，
0: 嗯。
1: 因为我会话我系途中跑加速，
0: 嗯，
1: 比较擅长嘅，咁，
0: 嗯，
1: 有啲就起跑比较擅长嘅，
0: 嗯，
1: 系咯。
2: 每一个阶段个动作个变化大唔大嘅咧？我哋肉眼未必睇到，但系对于君儿你俾紧赛嘅时候，系咪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调整嘅咧？
1: 都系起跑完之后，我哋成日话要。耷低啲个人啦，保持低重心啦。原因系你冇可能全速高速可以跑得完一个100米，
0: 哦，
1: 所以咧头嗰20米系好重点嘅，就系，是，我要 keep 住 low 啊，个人要低啦，然后好似个火箭咁样，
0: 嗯，
1: 由低然后慢慢慢慢加速，然后冲上去咁样，
0: 哦，
1: 然后升起就加速咯。
2: 封咗都会唔会有关系？会唔会乌低啲就可以冇咁大封咗？
1: 会啊会啊。
2: 打侧跑咧，咁会好啲噶？
1: 打侧跑就唔会嘅，系啦，唔会嘅，绝对唔会添啊！
0: 有可能封咗细啲，但系速度一定慢啲。
1: 系，冇错。
2: 我系有谂过先咁样问嘅，
0: 好明显啦，但系谂得唔够仔细，
2: 系嘛？
0: 建议唔好再谂。
2: 嗱，咁我打消我个念头先，都系打消翻，问翻啲正经嘢。嗱，咁啊，君儿啊，可唔可以咧分享一下，真系比赛嘅时候，你个脑海咧，其实里面系谂紧咩嘅咧？
1: 其实落到场比赛咧，通常就唔会谂嘢噶啦。通常系按咗 mark 前，可能会谂一谂啊，提自己起跑要点样做啊，跑出去之后要点样做啊咁样。但系通常跑紧咧，系乜嘢都谂唔到，尤其是可能你睄到隔篱个人嘅脚步声好近，或者甚至已经过咗你嘅时候，你就会乱咯，即刻会乱。
2: 系啊，
1: 呢个就系训练上面，我哋成日都要做到，我跑自己节奏，唔好俾其他人节奏。扰乱你自己的节奏，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自己的节奏很重要，
0: 嗯，
1: 系啦，因为你每一步每一步都很重要噶嘛，跑跑跑跑跑，隔篱嗰个人影响咗你，咁你个再下一步又快咗，
0: 嗯，
1: 咁就会乱咯。
2: 即系调翻转，其实领先惊俾人追嗰个压力系细过落后追翻人嗰个压力，系嘛？
1: 好似落后追翻人嗰个会。冇咁大压力，
2: 系啊，
1: 系啊，
2: 但系会乱，
1: 因为通常都会成日都话追住前面嗰、那个，追住前面嗰个噶嘛，咁，
0: 嗯，
1: 好似有人追会好啲嘅。
2: 哦，有咁好似有多个目标追佢咁，
1: 系啦，但系前提系你有呢个能力咯，要，
0: 嗯，好似热血啲嘅感觉，
1: 系啊，热血咯，
3: 会唔会好想望后面噶？其实
1: 唔，啊，可以噶，唔可以噶，我哋会好影响噶，
0: 嗯，
1: 个动作又唔同咗啦嘛，
2: 系，变咗侧身，侧身跑。
1: 又侧身，
0: 你有几中意侧身跑？我想问，
2: 谂下啫，忽发奇想谂下啫
0: ，可以可以，
2: 难得即系高人喺度，我一定要请教一下，
0: 指其实
2: 请佢指教一下。
0: 咁我哋上半部分就有一个问题啦，
1: 嗯，
0: 平时唔需要练习啊，比赛嘅时候，其实你有冇啲咩兴趣中意做嘅咧？
1: 饮咖啡咯，
0: 啊，竟然系咁，原来
1: 系啊，都好多运动员都中意饮咖啡嘅。我哋体院入边
0: 系因为
2: 味道，
0: 定系因为佢系一个好静态嘅？
1: 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是一个摄时间的东西？
2: 在
1: coffee shop 的时间很快过的嘛。
0: 那你是一路喝就这样坐在那里喝，
1: 拿下电话咯。
2: 那你的电话上面，譬如你的社交平台，是不是会出现很多短跑的东西？
1: 是的，即是放大镜，我放大镜很多短跑的东西

0: 为我都自己中意研究嘅。
1: 我哋都做咗十集啦，好多位嘉宾都有个共通点，真系运动背后都好中意做啲偏向静态嘅嘢咯，可能真系一种平衡啊，系嘛？
0: 绝对系，因为讲紧平时跑步练嘅时间时长好长啦，跟住练完之后已经真系成身散晒。
1: 嗯，
0: 咁我哋通常冲完个凉会即刻想攞喺度。
1: 嗯，
0: 咁唔会攞上日噶嘛，咁就去饮下咖啡，睇下神。
1: 嗯，
0: 去做下嘢咁样咯。
1: 哇，话咁快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同君儿倾偈。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67点，跌331点，下跌0.67%。标普五百指数报7631点，跌55点，下跌0.7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6: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9: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8: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9: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8: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9: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0: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1: 大湾区创业梦。
12: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3: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0: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8: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君怡。
1: Hello，
2: 翻到嚟下半 part 啦。咁我哋咧问多少少，真系关于训练嘅模式啊，同埋平时咧到底系有啲乜嘢嘅科技咧去帮助呢个训练嘅噃？坊间。或者个世界会咁样諗嘅，就是短跑呢都好多时被视为呢先天条件呢就占咗大部分。咁到底呢样嘢系咪真嘅呢？
1: 係。
2: 咁后天可以点样弥补呢？
1: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我哋系黄种人啦，咁黄种人先天系比起可能啲美国啊甚至牙买加呢啲运动员啦，即系短跑爆发力上面比较出名嘅一啲国家啦，咁我哋系先天缺乏一啲基因嘅，就是肌肉嘅爆炸性，
2: 呢、
1: 這个真系先天嘅。
2: 系啊，冇得狂练去练到同佢哋一样嘅。
1: 如果狂练，可能我哋肌肉真系负荷唔到嘅。
2: 哦，
1: 会负荷唔到，会啊会啊会爆炸。讲笑，真系负荷唔到，负荷唔到就会受伤咯。
2: 明白。
1: 因为本身就系到唔到嗰个。肌肉密度就是到不到。
2: 哦，咦，是的，我听过呢又是啲坊间嘅说法，好似话如果个肌肉练过度呢是有机会反效果，即是我唔知。
1: 爆
2: 炸。是啦。其中一个就是坊间所讲嘅爆炸。
0: 喜欢爆炸。
1: 即是拉伤囉。
2: 哦，即是拉伤。
1: 即是拉伤。
2: 我是想讲会不会萎缩返吊返转，即是流失返。
1: 唔会，咁应该都唔会嘅、哦，只不过系会去到好似例如橡筋，你拉到好最紧嘅时候，就会
2: 断
1: 啦，系。
2: 哦，明白明白。
0: 诶、欸，咁所以啲肌肉会断咁，即系话，
1: 即系拉亲咯，
2: 即系爆炸。
1: 唔、啊、
0: ，sorry， 系爆炸。
1: 会啊，一定会啊，即系我哋短跑成日都会拉亲嘅，即系尤其是大腿后肌啦，呢个系短跑基本上有咁翻上下年资嘅都会试过拉亲嘅。
2: 哦，冇得避免嘅。
1: 你要 keep 住练好强咯，但系当你一个有一个好高速嘅时候，你又 recover 得唔够嘅时候，肌肉又疲劳，咁就会拉亲咯。细个17岁嗰阵时试过拉亲，咁就有分三个 level 嘅，咁我系 level 2 plus， 咁 level 2 plus 咧即系代表你条肌肉即系已经断开噶啦。但系仲有少少肌肉丝去楞住，
2: 哇！
1: 呢、這个 level 2 plus， level 3就系断晒要做手术。系啦、
2: 哦，
1: 做手术系啦，
2: 哦，明白，
1: 系啦，就要好长时间等佢自己恢复咯。
2: 嗯，真系要好精密、啊，因为为咗避免爆炸啦，
1: 系
2: 咁你
0: 同埋断啦，
2: 系啦，你又要进步，咁你即系要高强度训练，但系你又要睇住自己，因为你唔知边一刻会 over 咗噶嘛。
0: 好惊 啊！我听到
1: 好惊噶，
0: 白断肌肉呢样嘢，
1: 系啊，
2: 嗯，
1: 就算唔系肌肉，都骨都会有影响咯。即系好似我而家就系条腰。椎间盘有少少突出咯、
2: 哦，
1: 就系、是、都系即系训练上面嘅量啊，同埋肌肉嘅唔够实啊 ，support 唔到我身体，同、埋 support 唔到我练咁多嘅强度咁样咯。
0: 诶，既然系咁，你都提到你嘅训练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你嘅训练嘅日常啦，系、有几咁大强度咧？
1: 咁其实咧，我好官方咁讲啦，香港体育学院嘅全职运动员咧，每个月。都需要一定要有100小时的训练时数。
0: 每个月100小时。
1: 即是每个礼拜25个钟。
2: 哇。
1: 是很官方的。但是我们呢就通常都一定 meet 到的。因为讲只是我自己的 warm up 呢，我自己 warm up 是1小时15分钟的。即只是 warm up。你想想比赛跑十几秒，但我 warm up 1小时有多。其实是很刻苦的。但是呢我的平时训练的模式就是朝早起身吃早餐，跟着下去热身，热完身就练 program， 练完 program 就 cool down， 然后看 physio massage， 浸下水这样咯。
2: 那现今科技都发达了很多啦，会不会有些装置可以帮到手，例如一些 apps 啊或者影片啊，会不会帮到你们训练？
1: 会啊会啊，通常教练会帮我们计时的，比赛期的时候计时斋手按都不会够机械去那么精密啦。通常呢教练会影完条片呢就会摆上去一些 apps 度拉返睇返我个时间。即係可能我跑30米咁去到嗰个 mark 係30米嘅话咁就有几多秒咁样。呢、个就係睇速度啦。咁另外帮助训练嘅呢有1080啦。1080係一部机嚟嘅，帮我哋练到 overspeed training 嘅。即係点样叫 overspeed training 呢，即係有一个好易拉伤嘅训练模式，但係係好有用嘅。就係佢会有部机喺好远拉住你条腰。咁你就要向住嗰部机跑，咁部机会有拉力，即系逼你 好快搣到要跑嗰个 target 嗰个速度，咁我佢就 keep 住拉住你，咁你就要逼自己只脚换咁样跑咯。都好多运动员俾佢嗰条线会 kick 到，因为你跑到嗰部机前面咧，通常佢会断嘅，即系面个力会冇噶，冇嘅时候你跑紧，然后钉鞋又踩到条线，条线好勒嘅，咁就会弹到成身都损晒。
0: 哇，好震撼啊！
1: 好震撼，系啊，
0: 系啊，即系估唔到我哋即系由细到大都接触嘅跑步啊，原来系一个职业运动员下系有咁多呢啲唔同嘅仪器啊，或者咁超乎想象嘅训练，
1: 高风险咯，有少少，即刻变咗好高风险。
2: 咁咧，我又想问一下啦。短跑运动呢，我哋嘅胜负呢好多时就係取决于真係 0.01 秒嘅咁样。咁其实训练同埋个成果呢算唔算成正比？
1: 其实係唔成正比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话我哋重质不重量嘅。即係你主项100米练习嘅时候係跑10个100米就代表你100米会快呢？唔係囉。即係因为1分1秒都好重要。所以我哋係重质多过量。但係相比起长跑，可能长跑嘅话真係要储量储里数，我哋成日都听。所以短跑同长跑就系呢个分别咯。
0: 咁既然啱都提过啦，咁其实你哋运动员其实有好多好容易整亲。可唔可以分享一个你目前为止啦，经历过一个比较大嘅伤患，无论系心态啦，或者系身体上，你点样面对，点样处理咧？
1: 咁我喺24年就因为我而家读紧 at U 嘅 PE 啦，咁将来会系个 PE 老师啦。咁喺 PE 堂上面咧，我就嗰阵时系打紧网球嘅，网球考试啊。咁嗰阵时我系打紧最后一球波啦。同學就打返球波 volley， 要我

0: Folly 打翻过去，跟住我就跳起，去到九楼咁高，落嚟嘅时候，只脚唔知点解唔系喺个地下上面咯。
1: 系啊
0: ，landing 嗰下失咗重心，跟住就咬咯。
1: 哇！
0: 普通人咬柴可能睇到铁打就冇事，但系我系咬到爆血，我喷血咯嗰下。
1: 哇！即系皮外都伤埋，定系啲骨走咗出嚟啊？
0: 嗰阵时啲人以为我系 open fracture， 即系以为系开放式骨折，我都以为系。因为有血冇正常你咬柴唔会有血㗎嘛。跟住就即刻 call 白车，人生第一次坐白车啦。跟住去到嘅时候 ,keep 住滴血 ,keep 住滴血，我滴到成个医院都系血。跟住我就转医院，我转咗去中大，跟住就即刻照，就系、是、我小腿有两嚿骨嘅 ,tibia fibula。咁、我就系分开咗唔知 3mm 左右，跟住再加埋脚腕所有韧带断晒。
1: 是啊，
0: 跟住但系其实 find out 唔到个窝，即系点解会有血出咯？
1: 但你见到啲血系嚟自边个位置？
0: 嚟自我只脚嘅外边波波骨嗰位咯。
1: 你系见佢譬如系皮肤都裂开咗啊，定系？
0: 我冇见到裂开，总之系一个窿咯。
1: 哦，
0: 跟住但系医生嗰时个医生都解释唔到点解会咁样。
2: 可能入边有骨怼穿咗。
0: 骨冇事，骨冇事。跟住可能最尾就睇晒所有嘢就俾咗个答复我，就系、可能系你落嚟嗰下个压力太大，就算啲骨冇断，入面嘅所有血液爆开爆出表皮，
2: 冲咗出嚟，
0: 冲咗出嚟系啦，冲咗出表皮。so far 康复嘅时间比我想象中都快嘅。
2: 但系对你呢、這个短跑嘅运动其实影响好大喎，应该
0: 初初好大，因为好痛
1: 咁样啊，
0: 都担心嘅，都想放弃㗎喇，因为 ankle 好多细嘅组织啊，即係要好返同埋要跑得返上返呢个水准好难。我哋啱啱都讲过脚腕嘅灵活性好重要啊，但我完全冇灵活性嗰陣时係。仲要等佢生返靓生返正，仲要加埋我小腿係有四粒钉喺入面嘅，而家都係。
1: 但係你点样最后可以真係成功克服佢，然后去返而家呢个阶段呢？
0: 就係、觉得自己係咪跑呢个时间就满足。即系我嗰阵时系我 peak 紧嘅，个人生系巅峰紧嘅。嗰阵时啱啱跑紧11秒69，就我而家系 PB。嗰阵时系我等咗7年冇突破之后，再跑到呢个成绩，然后就遇到呢个伤患，咁我觉得哇，搞咩咧？即系我觉得个天点解咧？
2: 大起大落
0: 系啦，点解咧？我啱啱先巅峰翻，上翻去香港第一，然后而家点解呢个伤点解会咁样咧？跟住嗰阵时系好想放，因为好痛啊！嗰阵时做完手术嗰啲痛系生仔都系咁痛，我应该唔会生，真系好痛。我想放弃嘅原因系，即系所有嘢要重新嚟过咯，即系由零开始行路我都要学翻，然后再慢慢学跑步。学跑步嘅时候又 keep 住痛，即系你一路练，你决心做好啦，但系你一路练，佢又一路痛嘅时候。就好痛，好痛苦，即系唔系身体嘅痛苦，系心态个心理好痛苦咯。咁但系最后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唔系止步于此咯，我就觉得可能再有得快啲，可能我再技术做翻好啲，然后所有 recover 做翻好啲，咁可能我就真系冲击到香港纪录啦。因为香港纪录系11秒62，我69，可以话多可以话少，一只手掌嘅距离啦。我就想自己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
1: 我突然之间起咗鸡皮啊！
0: 系喎，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好好热血，同埋都几感动咯。我觉得，即系因为其实你某程度上系咪都系叫做嗰份唔甘心？
0: 系啊，
1: 系啊，即系人生嘅巅峰，冇理由咁样停嘅。
0: 冇错，因为嗰阵时我系有 PTSD， 我要睇心理医生。我一眯埋眼瞓觉瞓唔到，点解咧？因为我眯埋眼就系我跌咗落嚟嗰个画面啊！
1: 哎呀，
0: 系恐怖啊！我有 PTSD 嘅直情，但系而家冇事啊，因为。我自己找到方法去处理啦，就是跟朋友讲啦。因为我发现呢讲一样嘢讲得多你自己。
1: 麻木咗。
0: 是啦，会麻木同埋会冇咁驚啦。跟朋友倾偈或者讲你自己唔开心嘅嘢出嚟是有用嘅。
1: 明白，呢个都系训练心理质素嘅一个方法。我哋本身有下一条题目都可能唔需要问啦，就系、是、想问下你有冇试过因为伤患想放弃而投入另外一项运动。而家睇到君贤冇，系啊，都系继续
0: 专一
1: 嘅，系啊，
2: 要继续
1: 加油加油，
2: 跑一世
0: 冇啦，应该呢两年啊，呢两年就差唔多，跑多届亚运之后就差唔多啦。今年就亚运啦，下个月就亚运，跑完之后再重新规划一下。
2: 所以呢度我哋要预先为温儿打气。

0: 加油，
1: 你有比赛加油，
2: 多谢。
0: 啱啱讲到亚运啦，咁啱啦，呢个问题就系问下你嚟紧未来有啲咩目标啦？
2: 我未来嘅目标就系完咗亚运之后就重新规划一下啦，咁系咪再跑多届亚运，定系有啲咩比赛想搏，定系真系跑埋个香港纪录我先退役，咁就会重新再同教练商讨下嘅。咁如果真系退役咗之后咧，我就会做 PE 老师咯。
0: 嗯，咦，我想问一个，我唔知道会唔会可能有啲傻嘅问题。嗯、退役咗之后，我都系好挂住短跑，可唔可以重新投入做翻运动员噶？
2: 业余嘅运动员可以。但你如果要做翻职业嘅话，就要达到一定嘅水平，即系跑到一定嘅时间，你先可以入翻香港队，再入翻体院做全职运动员。系啦，
0: 咁、哦、即系都系有咁嘅可能嘅。
2: 有嘅，
0: 但系难啫。
2: 香港冇，即系我今年准备26岁啦。咁其实27、28系即系要退嘅、嗯，因为你身体基本上承受唔到咁大嘅高速嘅一啲压力啊。我而家都系即系练得。唔多，真系练得唔多，因为你 recover 得好慢，之余又唔够，其实都真系要谂定噶啦，退役呢条路。
0: 嗱，咁如果咧，我哋嘅听众啦，当中佢哋可能都想成为运动员，君儿，你可唔可以同佢哋咧分享一下？咁其实成个运动员嘅生涯咧，系应该点样去规划嘅咧？
2: 首先就系我一开始讲嘅，你哋要发掘下自己嘅才能，
0: 嗯，
2: 揾到自己嘅。长处啦，跟住揾到个项目，然后专注去钻研嗰个项目嘅唔同技术啊，或者系点样可以跑快啲啊咁样咯。呢个系我觉得专注一样嘢系好重要，即系可能而家尤其是香港好多嘢会影响到大家嘅专注力。运动员其中一个最需要做到嘅就系专注咯，
0: 嗯，
2: 即系无论咩项目都系。
0: 关于你讲到专注力呢样嘢，咁我想问一下，咁其实专注力呢一样嘢系咪已经贯彻咗去你整个日常生活个处事态度入边？
2: 系啊，再加埋我处女座，即系我做事好执着噶，
0: 完美主义者。
2: 系啊，好执着，即系譬如我 plan 好今日啊呢个时候要做呢样嘢，做呢样嘢一定要跟 schedule 去，
0: 啊、
2: 即系你超时少少我。都有少少唔开心噶啦、
0: 啊，即系会觉得诶周身唔对
1: 劲
2: 咯。因为我系啦，前提下我之下会有嘢做啊。如果我冇嘢做嘅，我都唔介意嘅，系啦。咁但系我个 planning 系咁嘅话，我就唔中意人哋打断我 planning。
0: 哦，咦？咁你做嘢应该系好高效率噶，如果系话，
2: 我系好高效率噶，
0: 因为极度专注啊嘛。
3: 我又好羡慕你啦。
2: 点解啊？
3: 因为嗱，专注力我哋唔系冇嘅。
2: 嗯。
3: 但系我唔敢讲话好高咯，
0: 我唔敢话有其实，
3: 系啊，你仲衰。
2: 我觉得系电话咯，一旦你投入咗落个电话度咧，就会 keep 住好想攞佢嚟睇，好想攞佢嚟睇。
0: 其实系真系都市人通病嚟嘅，每个人都有呢个情况。
2: 系啊，
0: 嗯，
2: 所以我都尽量练习嘅时候放低电话咯，因为你一旦望咗佢咧，咁你休息嘅时候又会望佢，望佢你都会嘥咗自己嘅精神攞喺电话度咯，即系变相你嘅休息时间唔系休息紧。
3: 嗰度又嘥咗0.0几秒噶啦，
2: 其实我喺日常生活中0.几秒对我嚟讲唔即系唔系好执着，唔系好咩嘅。
0: 嗯，
3: 系。
2: 只不过我行路会行得快少少啦，揸车揸得快少少啦，同埋。做嘢我都会做得快少少咁样咯。
3: 但系你唔好话，你每样嘢快少少咧，你成个人生快好多噶。
2: 咁系咪快啲升？
0: 咁又唔会。诶，嗱，我哋发掘到就系做短跑运动员嘅好处啦。
2: 嗯，
0: 就系你嘅人生咧系会比其他人啲时间多啲嘅。
2: 系，我都觉得系。
0: 你所有都快啊嘛。
2: 系啊，所有嘢会快啲。你练完习嘅时候又会好多时间空咗出嚟咯。
3: 哦，几好喎，又学下先呢样嘢。运动以外学到嘅嘢。
0: 其实你真系太忙啦。诶，其实啱啊。嗱，你而家学咗短跑之后，你嘅时间多咗，你就可以学埋另外嗰12集嗰啲运动。
3: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应该调翻转。哎呀，呢集应该系第一集，真系嗱。咁讲翻正题啦，即系成个运动嘅生涯，真系为你带嚟咗啲乜嘢？你觉得系最核心，或者你第一时间谂起嘅咧？
2: 嗯，
3: 举个例，可能系奖项，可能系你嘅成功感，可能系纯粹一个时光咁样，你会觉得？是啲乜嘢咧？
2: 我觉得短跑带俾我系自信咯，同埋成就感咯，系咯。因为冇短跑，我可以话我可能真系乜都唔系咯。因为我读书又差啦，差到系要留班啦，留班之后仲差啲毕唔到业嗰啲嚟嘅。咁短跑带俾我嘅就系，我起码我可以因为我呢个方面出色，然后学校肯收我，肯用 special offer 去收我，所以其实我人生路上都冇乜为。

0: 学业去烦恼过。
1: 嗯，
0: 由细到大都系，虽然系我自己安排，我妈咪、爹哋都冇，
1: 嗯，
0: 从来都冇管理过我，即系读边间学校一定要我点样点样啦，名成利就冇嘅，纯粹要我健康、快乐、开心咁样成长，然后读咩都冇所谓啦。所以其实我所有读嘅所有科目都系我自己谂嘅，由细到大都系，系啦，包括我撞咗板啦，之前DSE 考得好衰，一咗个数学之后，其实我要读艺进嘅，但系就。好好啦 ，Poly， 因为我跑得快，然后就收咗我啦，然后到最尾我就发现咗自己，嗯，都系中意读体育多啲，咁我就转咗去 AU 重新开始一个五年嘅 program， 系啦，咁我啲同学系细我五年嘅，
1: 哦，
0: 都冇 gap 嘅
2: ，OK 嘅、嗯，我当年都有啲好熟嘅朋友都系大五年嘅，
1: 咁、
0: 嗯、
1: 会唔会而家反而中意翻读书多啲？
0: 唔会啊，
1: 系啊，都仍然讨厌，
2: 咦？但系你要做体育老师、
0: 啊。是啊，仲要 keep 住进修，是不是？
2: 是
1: 咯。引起了另外一个担忧。
0: 没错。
1: 时间呢，我们这么快呢就去到尾声了。那君儀最后呢，我们想邀请你为听众呢就提供一个小 tips、嗯啊、到底怎样才可以跑得快一点呢？
0: 我会说是跑得开心就可以跑得快一点。因为一跑得不开心，或者你很着重个时间的时候，你就会想很多。
1: 嗯，
0: 想很多的时候心态又不好。
1: 嗯，
0: 因为就心态很影响个速度。一心态不好，一有不好的想法，那就会影响训练的效果和质素。那其实你跑得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1: 嗯，
2: 所以我前几集讲得啱的。
1: 是，请讲。
2: 做运动最紧要是什么？切记心态远啊。
0: 嗯，是。
2: 好，那我们今集节目时间。
1: 明白明白，
2: 系啦咁样啦，
1: 唔该晒 Hennes，
2: 系客气客气，咁系啦，咁我哋今集就即系好多谢君儀为我哋带嚟咗咁多有关运动嘅知识啦，同埋都知道咗好多有关你呢段嘅生涯，你嘅高低起跌，其实都真系好开心，我觉得，因为你听到一个好热血、好动人，同埋即系会令你会继续想去努力嘅故仔咯，
1: 系啊。嗱，我又
0: 起雞
1: 皮，我好欣賞你嘅心態咯，即係嗰種專注一樣嘢，唔、放棄，同埋我覺得嗰份唔甘心其實係好緊要嘅、
0: 嗯，
1: 其實係等於一團火咯。
0: 係啊，
1: 如果冇咗嘅話咧，可能而家你就會反而有啲迷失添。係、
0: 嗯，
1: 所以依樣嘢係幾感動到我，的確咧，我而家係起曬雞皮，
0: 我哋都見到。
1: 系啊，多谢大家帮我澄清。
2: 我哋最后再次为君儀嚟紧嘅亚运打气，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多谢，
1: 一定掂，
0: 多谢
2: 你。
0: 好，
2: 再见，
1: 再见，多谢晒君儀，
0: 拜拜。
1: 今集同君儀倾完偈之后咧，除咗从佢身上咧学到嗰种坚持，要保留住自己嗰份唔甘心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听众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就系当大家唔知道自己应该向边个方向发展嘅时候咧，即系不妨咧试多啲嘢。因为唔试过咧，你真系唔知噶。好似君儀咁啊，样样运动都玩下，发觉咧原来自己短跑系最有天分嘅，然后向住呢个方向不断咁样专注练习去钻研，最后咧你一定可以向住你嘅目标发光发亮
2: 嘅。我嘅感觉就系、是。佢嘅人生同好多人嘅人生一样，就系有好多大起大跌啊。其实当你遇到一啲困难啊，遇到一啲问题嘅时候，你不妨去谂下君儀咁样，佢嘅运动生涯去到巅峰嘅时候，居然有一个意外发生，但系佢冇放弃，继续努力，继续上翻去。其实我哋人生就系咁咯，你不断上落，不断上落，只要你唔放弃，只要你继续去，你都终会。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本月十七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开展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八十间学校会在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十六倍。购物平台邻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三万三千人。警方说，过去一星期接获六宗涉及假冒

0: 零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零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及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讯、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讯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接，提交个人资料或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款项退还安排均应只透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向警方报案。今天是开学日，受鸿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也有学生在新学年定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长表示，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下面对熟悉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也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68点，跌210点，下跌0.4%。标普500指数报7639点，跌47点，下跌0.6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南约2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2-3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

0: 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3: 我是黄巧，
4: 我是容嘉耀。
3: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4: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4: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呢，同样也是啊。今天早上呢，我起了一个大早啊，过海啊，送哥哥去上小学。今天是哥哥上小学的第一天，我们家可以说是全家总动员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特意从外地来到香港，希望呢可以送孙子去上小学，见证他一个重要的人生时刻。我就觉得太夸张了，四大长老你们太夸张了，一起去送哥哥去上小学，包括妹妹啊，八个多月大的妹妹呢，也是一起推出家门，齐齐送哥哥上小学。那我们家的儿子呢，今天是非常的激动，也非常开心。哇哦，这么多人陪我上学。所以走在街上呢，我已经闻到那一种久违的属于新书本和早起空气的味道。白天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赶路，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忙着在开学礼上装作一切都准备就绪。但现在夜深了，关灯了，房间可能只剩下你一个人。卸下白天的防备还有伪装，你心里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感受一下开学的日子吧。今晚的第一首歌送上他，在每年九月一号必须要听到的歌曲，很应景的一首歌，李克勤《开学礼》。

在这首歌曲当中有唱到同学各位找各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这句歌词在白天听呢像是提醒，但是在夜晚听呢更像是一种无可逃避的现实宣告，不管你准备好没有，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今晚播这首歌是想陪着大家直面这个新的转变，不要再抗拒了，假期已经结束咯，要接受新的起点，明天早一点好好走进你的科室吧。夜阑人静时最适合把青春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翻出来，送上这首校园歌曲，来自 Twins 女校男生。

不是某堂沉闷的课，而是那些坐在邻座让你上课时心神不宁的人。女校男生这首歌里面那种青涩的带点笨拙的暗恋，是不是也勾起了你在学生年代的一些画面呢？那时候的喜欢非常的纯粹，看一眼背影就能够开心一整天。这首歌好像把我们一起带到了那一个纯真年代，想起当年那一个心跳加速的自己了。有时候青春不只是只有甜蜜的，更多时候会有遗憾。听这首《男孩像你》，深夜空气好像变凉了。

在学生年代，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教你怎样去爱，也教你怎样去承受失去。可能你们最后并没有走到一起，可能他现在已经成了

0: 新的学期开始了，你是不是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呢？担心自己考不好，功课做不好，担心自己追不上别人。这个时候，这首《我的骄傲》有没有给到你一点的力量呢？呼风唤雨不厌倦，不要轻看你自己的潜力，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今晚尝试给自己一个承诺，不管过去的成绩如何，这个学期试着为自己争一口气，成为让自己骄傲的人吧。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没错，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子瑜都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在今晚十点半之前呢，还想送给你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柏豪，歌名叫做《同天空》。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正面对多大的压力，或是对未来感到有多迷茫，请记得，我们都在这一片天空下，我们都在这一片天空下各自努力着。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带着这一份温暖的陪伴，一起加油。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146点，跌39点，下跌0.07%。标普五百指数报7656点，跌30点，下跌0.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6: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月夜越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8: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0: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1: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2: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1: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3: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我都会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你一同围炉夜话，因为我要和你一起说说妈妈的心里话。如果你问很多的孩子哈，可能你对于你自己的妈妈的第一印象，或者在你脑海当中的想法就是妈妈是一个爱唠叨的人。当你成为妈妈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变得那么爱唠叨。但是想想在我们的小时候，你喜欢妈妈唠叨你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喜欢被一个人唠唠叨叨的。所以会说话比唠叨管用。稍后的时间，子瑜将会和你一起说说和小朋友说话的艺术。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跟父母完全无法沟通的感受。我们总会听父母说，哎呀，这是为了你好。但事实上，当表达方式不对的时候，我们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是为我好，只觉得很唠叨，很反感，对不对？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学习孩子能够接受的说话以及倾听技巧。新式的沟通技巧呢，是用游戏的方式去表达的。下面一些日常的场景，可能你在家里面也会遇到过。也许换一种表达方式，就能够化解很多和孩子之间的冲突了。场景一，在家换衣服。可能当时间不早了，晚上小朋友要睡觉的时候，你会对你的小朋友说，宝宝快点过来，脱衣服要睡觉了。可是这个时候他正在玩，或者正在专注于他手中的事情，他会对你说，不要。这个时候妈妈可以开动小脑筋，我们可以对他说，快点脱下来让我闻一闻你的衣服臭不臭，来，要不你自己也闻一闻吧。这个时候啊，小朋友觉得有参与感，他闻到自己的脏衣服，他也会说，哎呀，真的好臭，妈咪，我要换衣服啦。你看，一个小小的对话，你和他之间就有了化学反应，有了互动。有些时候，孩子本能的抗拒状态的转变，不一定是不喜欢这件事情。换个说法，孩子感受不一样，也许就会和刚才一样，会顺利配合了。场景二，关于收拾玩具。当你看到家里一团糟，小朋友的玩具散落一地，你可能会有点抱怨，就对他说了，光知道玩，都不知道收拾。这个时候，可能你可以温柔一点对他说，只有玩完放回

0: 原处才能玩哦，你同意吗？小朋友也会在脑里面想一想，好像有道理耶。玩具放回原处，我下一次才知道在哪里找玩具呢。所以提前和孩子约定好规则，比事后说有效得多。用放回原处比收拾干净这样的描述更具体直观，也便于孩子去执行。场景三呐，关于刷牙还有洗澡。当你帮小朋友已经准备好牙膏哈，就是在牙刷上面已经挤了牙膏，跟他说刷牙吧，他说不要。你跟他说洗澡吧，他也说不要，非常的抗拒。那关于刷牙，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方式对他说，让妈妈到你嘴里抓虫子吧，试试看，没准他就会张大口让你刷牙了。关于洗澡，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可以对他说，我们一起去玩水吧。说到玩水，小朋友一定会双手赞成的，也会答应你，好，这就去玩水吧。习惯的养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大人需要坚持，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宝宝抗拒的原因，用游戏的方式让宝宝乐于接受。方法可以变通，但是最忌讳是无法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么宝宝养成习惯之后，其实啊就不会那么抗拒了。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再说说第四个场景，出门不肯自己走，妈妈抱我吧，我不想自己走。或许你可以对他说，妈妈跑起来，你来追我好不好呀？十有八九他会告诉你好，因为小朋友精力充沛啊，他们也喜欢玩小游戏的。用游戏比赛的方式把一件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他们就会参与其中。好了，来到场景五，关于上学要迟到了。可能出门前你会催促他，要迟到了，快点快点。妈妈可能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你可以对他说，我设了个5分钟的定时爆炸闹钟，我们看看闹钟爆炸之前能不能完成。于是他就会说，倒计时开始啦。我相信5分钟之内啊，他一定收拾好可以出门了。催娃的经历大家可能都有，宝宝做事情确实比较慢，可以试试提前提醒，并在时间上留出缓冲区域。另外还可以设计一些场景，把无趣的生活琐事变成一个挑战和冒险。我们做一个戏精大人，让孩子乐在其中。除此之外，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我们可能会说，我催你很多遍啦，宝宝往往依然是慢吞吞的，不会加快动作配合大人。我们可以试着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对他说，迟到了就赶不上车了，妈妈心里挺着急的，这已经是第 N 次提醒你咯。宝宝听到大人这样说，往往就会行动起来。 所以用行为后果、情绪描述

宝宝了解到事情的影响，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他人，用具体次数，最好呢可以数一下手指头，来代替抽象的很多，让孩子不但知道要怎么做，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会提高配合度了。如果催促总是无用，可以让孩子体验一次自然后果，比如上学迟到。体验之后啊，孩子往往就会对为什么要快点不磨蹭有更加直观的理解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继续说说第六个场景，就是已经很晚了，小朋友需要睡觉了，你对他说快点进房间睡觉吧，他不想睡，他告诉你不要。或许爸爸妈妈可以戏精一把，用被子支起一个小帐篷，钻在里面，告诉他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聊聊天哦。我相信小朋友啊，对于帐篷一定是很感兴趣的，也会同意。好，宝宝困的时候脾气也会变大，所以睡前容易出现情绪波动。作为妈妈，我们不要总是硬碰硬，有时候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做一些舒缓情绪的事情，宝宝入睡也就比较放松和自然了。还有就是去到了公共场合，我们呢可能会跟小朋友说，宝宝你要乖哦。他对于乖呢其实没有什么概念的，我们应该更具体对他说，走丢了就回不了家哦，所以你要抓着妈妈的手不要松开哦。在刚才的情景当中，我们就是把抽象的形容乖、好好的、听话、有礼貌这样的一些对于小朋友来说有些抽象的词汇，用宝宝能够明白和理解的说话方式去表达出来，能够方便他们去理解。更加具体的就是这边人多，我们轻声说话，不要打扰别人。这句话比你直接告诉他要有公德心来得更具体。所以在刚才的情境当中，宝宝也就明白了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好了，给你回顾一下，今晚跟大家说了很多场景当中妈妈的说话方式，都蛮有趣的，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对着小朋友践行哦。用这种方式，你会慢慢的发觉小朋友好像更加听话了，你会觉得他真的变乖了，有礼貌了，懂事了。其实改变小朋友的主动权就在父母的手中，我们一起成为戏精大人吧，先帮他养成好的习惯。我相信当一件事情养成了习惯之后，以后啊就非常容易继续下去了。21天习惯养成计划，我们不如就从今天开始吧。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权、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抓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李强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

0: 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本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62点，跌224点，下跌0.42%。标普500指数报7647点，跌39点，下跌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以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约2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天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及明早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2-3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

0: 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63点，跌223点，下跌0.42%。标普五百指数报7653点，跌33点，下跌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123311123456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抓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李强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购物平台零驻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零驻卖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零驻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及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 P

0: 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70点，跌217点，下跌0.41%。标普五百指数报7,659点，跌28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以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7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午夜1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约240公里，也就是北纬21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热带气旋沙德尔昨天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沙德尔会在今天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即有狂风骤雨，还有涌浪，沙德尔会在明天与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2-3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 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心花在写给你的心中。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19点，跌366点，下跌0.69%。标普五百指数报7642点，跌44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天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达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达尔今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达尔进一步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天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达尔明天会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后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天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本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426点，下跌0.8%。标普500指数报7636点，跌50点，下跌0.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

0: 影响本港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2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1.1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热带气旋沙德尔昨天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沙德尔会在今天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即有狂风骤雨，还有涌浪。沙德尔会在明天于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克罗旺。在昨晚11点，克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58点，跌428点，下跌0.81%。标普500指数报7633点，跌53点，下跌0.6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月夜越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由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4美元，卖出4344.2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

0: 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2号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播放咗两首嘅英文歌曲俾大家，第一首当然就系 Carpenters 嘅《Beechwood》，但系第二首同今日我哋要播放嘅主题好有关系。记得曾经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有一集诶，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非常之受欢迎啊！因为我选择咗咧播放一啲电视剧同埋一啲经典嘅电影啊等等嘅一啲主题曲啦，咁好多人都好开心啊，因为陪我一齐咧翻到去70年代，再到80年代，哇！谂起佢哋后生嗰阵时候啊，或者佢哋细个嗰阵时候啊，听过嘅一啲嘅电视剧嘅歌曲主题曲啊，哇！谂起佢哋嗰阵时候同佢哋嘅屋企人咧一齐电视捞饭，围住晒一个食饭台嗰度咧，喺度食紧一啲好简单嘅餸菜啦，但系就开住一部好细细部嘅电视机，一路喺度睇紧一啲电视嘅剧集。哇！香港嗰阵时候真系个个都开住自己道门，隔篱屋嘅朋友邻居亦都感情好，有阵时过嚟加翻双筷啊，一齐食饭。然后就一起讨论一下以下落嚟，哇！呢一套嘅电视剧讲紧啲乜嘢啊？主题曲有边个唱啊？个个都家传户晓，个个都识唱嘅。所以今日咧，我都特登拣嚟咗咧呢一个主题曲之夜。系嘅，大家如果有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我嘅小姜蓉啊，今日喺个游戏室嗰度嘅嗰张图咧，就会发觉今日我哋有玩到点唱环节嘅。但系所有嘅点唱咧，去到4点钟就会截止。咁4点钟之后咧，我喺啱嘅时间咧，就会开始播放一啲点唱有关嘅歌曲噶啦，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哋都要啊听下大家嘅民意先啦吓。大家既然之前咁中意主题曲之夜，今日都送俾大家主题曲之夜先。首先，我哋喺我出世嘅嗰一年啊，1980年代，《笑傲江湖》1984年啊，应该话同叶振棠合唱叶丽仪《笑傲江湖》啊。

跟住嚟有关圣杰《万水千山中环》《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1982年嘅主题曲啊。

跟住呢首叫做《忘尽心中情》啊。我哋去到1982年，叶振棠大哥嘅歌曲。

系啊，呢个时候我想处理少少嘅一件事先，因为有一位朋友咧，佢嘅点唱咧今日未必可以播到。大家知道我小姜做嘢嘅习惯好简单啦，就系、是、每一晚咧尽量都会只系其中一位歌手出现一次嘅，除非系一啲合唱嘅一啲特别例子啦吓。咁但系呢位朋友咧，佢就虽然写错咗我个名啊，佢话我叫 Benji。听落去好似变节咁啊，就唔系咁好啦。我系 Benji 啊，系啊。咁但系佢个名又好好笑嘅，同打机俄罗斯方法一样，叫 Tetris Lee。咁佢就话咧，上次我点关正杰嘅努力向前闯啊，点知变咗红碟嘅另外一首啊，合骨无情合。唉，佢有啲唔开心咁啊。可唔可以留班咧？再次点嗰次呢首歌咧，系想播翻努力向前闯。点俾我嘅旧同学阿超啊，要照顾年老双亲，一个人有时会感到疲倦无助，希望大家都加油啊！多谢 Ben 姐先。嗱，咁好努力咁样读咗你嘅留言出嚟噶啦 ，Tetris 唔好嬲我啊，因为啱啱咧就已经送咗一首关圣杰嘅歌曲俾大家，因为今日嘅主题系主题曲，冇办法啦，你嗰首嘅努力向前闯，我希望你下一次我哋同一个环节嘅时候再点唱多一次，或者再次见到我有点唱环节嘅时候再点多一次，总会播到嘅。但我都想将啱啱嗰首万水千山中环送俾你嘅呢一位阿超嘅朋友同埋佢嘅双亲啦。OK。在这里也讲一下，我开始节目的时候除了 The Carpenters 的 Beechwood 之外， Diana Ross 的一首 Theme from Mahogany 当然就叫做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就是 Mahogany 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有很多英文的一些主题曲啊，一些配乐啊，又或者好像刚刚这样香港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或者一些电影的主题曲都会播放的，千万不要走开啊。咁我哋继续一九八几年噶啦噃 ，OK？ 哇，听到呢个音乐，大家应该都知道系咩歌啦。罗文啊，同埋欣妮姐姐，1983年《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主题曲，咪就系、是《铁血丹心》咯。

1983年嘅呢一套《射雕英雄传之脱脱丹心》啊，冇错啊，亦都有另外一套咧，《知华山论剑》嘅咧，就有《世间始终你好》啦，都系同欣妮姐姐合唱噶啦。另外亦都有咧一套咧，就系《知东邪西毒》嘅，就系、是《一生有意义》啦。咁啊，1983年啦，又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罗文咧系真系唱咗，我想讲罗技，罗文咧系真系唱咗好多好多首非常之经典之中嘅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嘅。跟住呢首就系《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啊，1982年，关谷英啊，《两忘烟水泪》合唱嘅朋友当然系关圣杰啦。

家嘅听紧嘅系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1973年 James Bond 嘅主题曲 Live and Let Die。之后亦都会有1977年啊 ，Bee Gees Saturday Night Fever 嘅主题曲 Stayin' Alive。

翻翻广东话嘅时候，我哋1983年啊，《神雕侠侣》里边有情义两心坚，张德兰嘅作品。

系啊，我都曾经考虑过，今晚系咪究竟可以一路播紧一啲我哋广东话嘅歌曲，之后又会继续播翻一啲嘅英文歌曲？但系虽然个 flow 唔一样，但系有阵时候中间播翻首英文歌都好嘅。但系翻到嚟又继续咁澎湃啦，而家1983年啊，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世间始终你好，欣妮姐姐，罗文啊。

1984年，我哋有套叫做《天师执位》嘅电视剧，主题曲系《谁可改变》，当然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

0: 1984年就有谭咏麟嘅《谁可改变》，我哋一跳跳到去1989年 ，Danny 陈百强啊，《义不容情》嘅主题曲《一生何求》。
1: 冷暖那可休？

0: 唔知大家听到呢度有冇特别开心，特别怀念1980年喺屋企陪屋企人食紧饭，睇住电视机嘅日子呢？千祈唔好走开，3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电视剧主题曲、电影主题曲、英文主题曲都会播放俾大家，千祈都唔好走开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喺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

0: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今個星期後期。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爾增加至1068人遇難，超過4600人失蹤。中國空軍一架運20運輸機昨日下午搭載無人機、 DNA 檢測儀同試劑、淨水設備同照明設備等物資抵達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是中國向尼泊爾提供的第二批緊急人道主義援助。隨行的中方 DNA 鑑定專家正前往災區前線協助尼泊爾方面展開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6点，跌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2，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09美元，卖出4332.5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9月2日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邵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电视剧电影主题曲之夜，但系啱啱承托住我啱啱播咗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俾大家，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不嬲都好中意听纯音乐作品嘅。而讲到电视剧或者电影嘅主题曲嘅话咧，有位大师一定要介绍俾大家，所以一连上三首比较短少少嘅一啲配乐嘅歌曲俾大家，都系一啲嘅主题曲嚟嘅。讲起呢一个配乐大师，佢个名叫 John Williams， 我哋有 John Williams 1966年嘅《How to Steal a Million》，仲有佢 Orchestra 嘅《Under the Double Eagle》1980年嘅作品，亦都有 Stanley Meyer John 同埋佢嘅《Cavatina Deer Hunter》送晒俾大家。

一连听咗三首同 John Williams 大师有关嘅一啲嘅配乐啊，所以电影配乐做得好，净系听咧已经好有画面啦。同埋我今日特登送咁多首嘅纯音乐作品俾大家清洗一下大家嘅心灵。我哋今日嘅主题系电影经典嘅一啲主题曲，不如送翻一啲英文嘅歌曲俾大家。1973年啊 ，Poseidon 嘅 Theme Song《Morning After》系 Maureen McGovern 嘅作品。跟住我哋有电影《Endless Love》嘅主题曲 ，Diana Ross、Lionel Richie。

啫。咁不如我哋提早少少，既然而家嘅时间咁好，冇理由我哋翻翻去一路播嘅一啲武侠片嘅歌曲噶嘛，系咪先？个mood set 得好好啊，尤其是一开始播咗《A Night to Remember》之后，一路到而家都好浪漫。我哋就不如读下大家啲点唱啦，好冇？首先有 Chi Kang Wong 啊，佢话 Hi Benji， 想嚟一个迟咗三十几年嘅点唱，哇咁犀利！女尊男卑啊，自尊心作弄，小男人心态啊，就终止咗五年嘅恋情。哦，有佢未准备心态拒绝我，到某日佢走上嚟耳边度讲咗一句：今晚接我放学啊！哇，系我人生中最甜蜜嘅一句啊！由分手至今一直冇再联络，近日佢嘅容貌多次冲击我嘅脑海。我同佢嘅主题曲系《月半小夜曲》，当年分手之后我就成日听住，每隔两秒同埋离开以后，呢三首歌都可以代表到当年情嘅。Carrie 想你，今日会好幸福啦，保祝8月28号生日快乐。哇，好浪漫嘅一个点唱啊！Chi Kang Wong， 见你系熟客，好啦，今日播你三首歌嘅其中两首啦。仲有一样嘢要提点你，记得要写埋边一个系主唱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对其他人唔公平啊，知唔知？跟住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小姜，我系 Anna。看到你同小姜蓉一起玩游戏机真係开心。我想点唱张国荣嘅全赖有你送俾 John， 祝佢9月5号生日快乐。感谢佢系运动教练带俾长者朋友引导教授运动常识，等佢哋体能提升啊，马步扎稳健啊，活出个未来。亦都祝小姜一家人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哋两位。听到呢段咁好听嘅 violin， 当然就系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1987年嘅作品。之后有歌神张学友非常之好听嘅《离开以后》，送俾 Chi Kang Wong 同埋 Carrie 啊，祝 Carrie 8月28号生日快乐。

跟住嚟有送俾 Anna Choi 同埋送埋俾佢嘅 friend 啊 John 九月五号生日快乐嘅呢一首歌曲啊，张国荣嘅《全赖有你》，1985年嘅作品。

又继续一下我哋嘅小姜点唱机，我哋现在翻翻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经典主题曲啊！有位美丽斯就话：小姜寻日播啲八十年代嘅好歌，好啱听啊！有啲遗忘的又俾你揾翻出嚟，好有 feel 啊！今晚想点歌啊？九月三号系阿仔嘅生日啊，生日快乐！佢好中意陈奕迅嘅歌，任何一首都可以啊！多谢你啊，祝福佢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咁啊，送翻首《天下无双》俾你哋啦，生日快乐啊，仔！而 PX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今日想点唱俾我个朋友694啊，冇错，之前鼓励我跳出舒适圈嘅嗰个去 cosplay 啊嘛，我记得。今次到佢跳出舒适圈啦，不走寻常路，直接 skip 咗 DSE 啊，去报职专业文凭。其实佢真系好勇敢啊，同我当初一个人肯跳出舒适圈去 cosplay 一样。咁既然佢肯修读嘅系汽车工程，哇劲啊！再加上佢本身咧同我一样咧巴士迷啊，咁就一于送翻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巴迷好中意嘅一首洪家豪嘅黑玻璃啊，去闯你嘅梦想啦！694加油啊 ！Yeah， 加油啊！实不相瞒，我都系一个好努力嘅人嚟嘅。喺度考电台之前咧，其实我去咗考公务员啊，系啊，好多嘅考试我都已经有晒 cert 喺度噶啦。唉，但系点知我都系跟随咗我嘅兴趣入咗嚟做 DJ 啊。跟住有 Lisa Wong， 佢话小姜你好啊，想点 As One 嘅 Candy Ball 俾阿 Rain 啊姜太听啊，想同佢讲咧，由佢抬住小姜蓉啊，到生咗小姜蓉呢段日子辛苦晒佢啊，又要喂奶又要换片，休息时间唔多啊，希望佢真系要保重身体，有充足嘅精神先至有力去照顾小姜 B。至于佢点解拣呢首歌咧，因为咧一谂起阿 Rain 嗰张啊甜美笑容，就马上谂起呢一首嘅 Candy Ball 咁 sweet 嘅歌曲啊。多谢你啊 ，Lisa Wong。实不相瞒啊，呢位 Lisa Wong 听众咧，佢系啱啱有寄到份好靓好靓嘅日本嗰啲咁样嘅纯棉嘅一个被被啊，同埋一个嗰啲叫做口水肩啊，送咗俾我嘅小姜蓉啊，寄咗嚟我哋香港电台啊，多谢晒你嘅礼物啊！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啊，洪家豪嘅《黑玻璃》，仲有 As One 嘅《Candy Ball》。

搞到我好似上欢啊，情场小 DJ 咁啊！翻到嚟继续有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当然亦都有啲嘅点唱要清咗佢先啦，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喺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55美元，卖出4328.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撒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

0: 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东部吹旋风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十二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七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四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大家翻到嚟九月二号4:11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啱啱听完有我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 希望大家今日会开开心心，保持正能量。我哋今晚嘅节目有一个主题，就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经典主题曲之夜啊。但系喺我哋

继续呢一啲嘅经典主题曲之夜之前，继续要播放一啲大家点唱嘅歌曲俾大家。唔知系咪我因为播咗好多首嘅英文歌同埋纯音乐作品，今日有好多嘅点唱都系英文，都系纯音乐作品。有位 Margaret Lai 就话 ：Hi Benji, it's Margaret。希望可以今晚可以播出 Olivia Newton-John 加 Cliff Richard 嘅 Suddenly， 又或者同 Andy Gibb 嘅 I Can't Help It， 点俾我啱啱送别嘅好朋友听。Thanks in advance。好啊，我就播 Suddenly 啦。跟住有位 Florence 嗯就话咧，想听到 Elvis Costello 嘅 She， 冇问题啊，呢首都系好歌嚟噶。跟住 Connie Tam 佢就话晚上好啊，各位轻谈嘅朋友们好。Dolly Parton 离世啊，喺乐坛超过60年啦，出生于田纳西州，凭住卓越嘅才华创造咗唔少嘅经典歌曲啊，曾经获过 Grammy Award。佢嘅非常之好听锐意嘅歌声啊，永远留喺我哋嘅心间。咁啊，想点咧？俾好多人啊，呢度我就唔再读出嚟啦。大家想知道佢想送俾边个咧？大家都有份嘅，应该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带住小姜蓉啊喺度玩紧游戏机嘅嗰个 post 嗰度，就会睇到佢点唱俾边个噶啦。亦都喺度多谢埋呢位嘅 Connie Tam 嘅听众啦，曾经咧佢都寄过一个礼物俾我啊，早排。就是一啲嘅花旗参啊，希望我做晚间呢份工作嘅时候呢可以保持精神啊，多谢晒你啊 ,Connie Tam, thank you very much. 既然係咁，不如读多个咯，有位 Bento 喺度话 ,Hello 小姜，今晚想点天赐爱美丽嘅配乐啊，俾我两个妹妹啊雅儿同埋雅思听啊。咁多个星期呢我都好似变咗小姜蓉嘅 fans 啊，留意你哋关于啊讲緊关于一啲小姜蓉嘅一点一滴，有劳姜蓉爸爸你啦。如果冇嘅话其他配乐都可以。嗱，老老实实呢你呢一首真係冇，但係我揀嚟咗另外好正好正我好鍾意嘅，就係呢个教父系列啦， The Godfather 里面嘅 Love Theme， 都係关于爱情嘅一个配乐， Andy Williams 嘅 Speak Softly Love， 一阵间送埋俾大家之外，就梗係要跳返落去啊，我哋呢个主题啊，係咪先，电影同电视剧嘅主题曲嘅环节。所以预期係咁样，你呢一首嘅 Love Theme Speak Softly Love 之后呢，我想播埋啊呢一个 Beverly Hills Cop 啊 ,Eddie Murphy 嗰一套啊，佢嗰个角色 SOF 嘅編曲俾大家。OK， 一次过送咁多首。先嚟有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Cliff Richards 嘅 Suddenly， 仲有 Elvis Costello 嘅 She，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Beverly Hills Cop 啊，比华利山超级警察，即系话呢一个妙探出差啊。系啊 ，Eddie Murphy 就呢个角色叫做 Axel F， 呢个就系 Harold Faltermeyer 帮佢做嘅主题曲。

时间是4:30啊。今天我们的点唱环节比较特别少少啦，有很多的朋友都很不听话，除了上一 part 有位朋友他 DM 私信我点唱的内容我都照播了之外，唉，亦都有一位朋友呢就 send 咗去我自己嘅社交媒体，其实我唔应该理佢呢个点唱嘅，因为唔啱規矩嘛。咁仲有一个呢就成4:03左右先嚟一个点唱，我话咗4:00完㗎嘛。不过唉，冇辦法啦，好啦，一次过做晒佢啦。JMN 啊，小姜你好，姜粉们好，好开心又系点唱嘅时间啦！前两日咧系我嘅偶像啊黄莺莺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系秋天嘅季节，点一首 Tracy 黄莺莺嘅《饮一个秋》，亦都送俾轻谈朋友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亦都祝姜姜一家幸福满满，开心快乐，多谢姜文杰 Benji 啊！嗱，点可以？唔读你哋嘅点唱呢，系咪咁多祝福 ？Kitty Lang 啊，小姜你好，今晚终于可以俾侄仔啊黎海杰祝生日啊，同埋想点唱我祝福佢生日快乐啊，同埋万事如意啊，想点郑锦昌嘅唐山大兄俾大家听。另外仲有一个意外啊，帮到别人嘅惊喜啊，就系、是、上午差唔多到达地方咧，就喺度玩呢个 curling 啊。场地到嘅时候咧，我喺地上执到部手机，唔知点处理啊！好快咧，电话就响起啦，我就攞起咗个电话，但系个声咧就好快就停咗。本来以为可以交翻个电话俾佢啦，点知揾唔到个失主，当时心情有啲失落啊！但系好快咧，个电话又响起啦，原来就系主人打嚟，于是约佢见面，唔到10分钟，我就将个电话俾翻佢。

啦。嗱，呢个故事教晓大家咧，做咗一件好嘅善事咧，帮到人哋咧，其实自己心情都会好舒畅噶，系咪啊 ，Kitty 亮？跟住有位陈家雄就话：凌晨咁多位嘅兄谈，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一齐玩游戏机啊 ，B B 直头开心啊！想点陈松伶嘅《天涯歌女》俾小姜妈妈 B 女同埋好多好多兄谈嘅朋友啊！大家上网睇边个啦。最后就有 Ricky 啊，迟到嘅点唱啊！不过好啦，我读埋佢啦。小姜你好啊，今日又听你节目，我想点啊，俾今日开学嘅咁多位学生同埋我女女，希望新嘅学年大家加油啊，过住一个开心学期。身为家长都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学期，长大之后咧有个好嘅回忆啊。歌曲由我决定，系啦，大家加油 ，Abby 我女女加油，有机会俾翻阿女听 ，Thank you。最紧要叫阿女唔好迟到先系噶。好啦，咁我拣俾你就蒋庆龙嘅《共享阳光》啦，好啱开学听啊！黄安庚饮一个秋，蒋庆龙《共享阳光》，陈松伶《天涯歌女》，仲有郑锦昌嘅《唐山大兴》啊！跟住我哋继续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啦啦啦啦啦啦啦。

准备好未？我哋翻到去电视剧嘅主题曲。哇！呢首劲抽啊，嗰个系郑少秋嘅劲抽啊。大时代1992年嘅主题曲《大时代》，岁月无情啊。跟住1993年有潮州家族嘅插曲，王菲嘅《季候风》，同埋92年巨人嘅主题曲，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29美元，卖出432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时间嚟到9月2日5:07啊！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陪住大家主题曲之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剩翻呢半个钟头介绍啲新歌曲俾大家之前，我哋快啲争取时间播翻多少少嘅电影同埋电视剧主题曲送俾大家啦。

识得呢首歌嘅朋友应该都有当年睇过卡通片啊。The Lion King 狮子王94年嘅作品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Elton John 嘅主题曲。There's a calm surrender. 之后仲有99年 Austin Powers The Spy Who Shagged Me 嘅 Madonna Beautiful Stranger 主题曲。

讲到电影电视剧主题曲，我哋已经做咗两至三集呢一个主题，其实已经耗尽咗我嘅 database 咯。好好享受嚟紧剩翻呢半个钟头嘅主题曲。

我会尽快播俾大家，尽量播多少少噶啦。首先有妹姐。1997年大闹广昌隆的主题曲《抱紧眼前人》

跟住喺1995年嘅《刀马旦》电视剧，周慧敏有一首《红叶落索的时候》。同样喺95年有《大澳的天空》主题曲《难得有情人》，关淑怡。

1996年电视剧《天地男儿》的插曲《怎会如此》，张智霖。1997年《天龙八部》电视剧《难念的经》，周华健。

今日曾经讲过主题是主题曲，但是播来播去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啊。电影方面都还未有，不如现在送给大家。去到90年代，谢霆锋《半支烟》，爱后余生就是主题曲了。

0: 系男人嘅你就知道九十年代呢首系边套电影嘅主题曲啊？孤独一生，郑伊健《天煞孤星》啊，《中华英雄》主题曲。
1: 如博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横流是我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红尘茫茫万法生。

0: 九十年代有睇过电影嘅朋友，冇可能唔识呢套。
1: 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0: 本身系万芳嘅《身不了情》，即系尔冬升导演嗰套，秦沛攞最受欢迎男配角嗰套。但呢首歌有个特别版，叫做《留下那个女人》，是游鸿明、高家慧的歌曲。

0: 讲到主题曲嘅话，电影就呢三首啦，电视剧嘅一首神级嘅主题曲，你冇可能未听过啩。系啊，播埋呢首就要介绍新歌俾大家啦。做咗负离子植发嘅朋友，一齐做手势，一齐合唱咯。
1: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
0: F4 流星花园嘅流星雨啊。

字嘅，所以最尾呢两首都系1984年 Against All Odds Phil Collins 嗰时有首 Take a Look at Me Now 送俾大家，有 Mariah Carey 嘅 Against All Odds， 亦都有1987年 Dirty Dancing 嘅 I've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Bill Medley 嘅作品。千祈唔好行开，有非常之好人又美艳动人嘅 Vicky 啊！小姜下个礼拜继续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Thank you 收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朝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熱帶風暴沙德爾晚間在本港東南面200公里外掠過，其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沙德爾今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以及相關強風區更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都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

0: 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萨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6美元，卖出4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 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日6点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在这里，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冇错，六点到七点都可以会有 Vicky 同埋小白嘅晨光第一线。你扭开收音机听到我哋嘅声音，就知道系啦，差唔多时候要出门口噶啦。但今日嘅晨光每日一格，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当你系行紧喺自己热爱嘅嘢里面都好，无论系慢又好，步伐细都好。只要是向前行就已经是很足够的了。每一步就算大定细，你都是行着啱的方向，对于你来讲就已经是十分之足够了。

0: 6:14，早晨，早晨。9月2日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徐小凤，小凤姐的《每一步》。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三嘅天气预测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而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今日就是9月2日，寻日同学仔就已经开了学了。咁喺全球的科技浪潮，人工智能都喺度不断喺我哋嘅身边徘徊之下咧，为咗培育下一代嘅科学素养啊，可以成为一个推动我哋社会进步嘅核心动力啦。喺寻日嘅开学礼咧，原来有中学啊，喺个开学礼嗰度有一个开学第一课送俾同学仔，就系有中学咧邀请到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中国工程院嘅院士啦，以及系香港大学嘅太空研究实验室嘅执行主任咧，亲临现场。去到学校嗰度咧，就系以科学家嘅身份分享一啲人生嘅经验啦、科研嘅精神啦，鼓励学生咧要敢于提问、勇于探索。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系积极咁样拥抱科技，可以为到我哋社会、为到我哋国家发展带嚟新嘅机遇。咁相信同学仔喺开学礼嘅里面咧，都应该系听到好留心噶啦。仲要是开学的第一天，新的学年就正式展开了。其实学生的悠闲暑假生活呢都要变回一个学习的节奏，但是呢医管局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都有分享，当学生重返校园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入到新学校啦，认识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是需要时间适应的。咁部分嘅學生亦都可能因為咁樣而感到壓力，可能會瞓得差咗啊，可能身體上面會有啲唔同嘅狀況出現啊，好似肚痛啊等等，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初小生咧，即係啱啱升小學嘅小學生，可能會出現一啲行為倒退嘅狀況，可能會有尿床等等嘅表現。咁心理学家咧都提醒家长啊，假设自己嘅小朋友系有呢啲嘅状况嘅话，千祈唔好责怪，要多啲理解，然后慢慢同佢倾。啊，唔紧要噶，呢个只系一个过程，你好快会适应噶啦。我相信每一个家长最重要，希望学生翻到学校除咗可以学习知识之外咧，最重要系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校园人生。所以千祈唔好逼佢哋啦，俾佢哋慢慢适应，陪伴佢哋走过呢个阶段啦。希望各位学生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校园生活。

相信各位家长最开心嘅就系见到仔女喺校园里面有快乐嘅人生，无论系学习定系同朋友嘅关系，见到小朋友快乐，家长就会快乐噶啦。

0: 6:24。首先有听过来自许冠杰的快乐，之后这一首是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既然还是开学的时间，就当然要看看一些有关开学的成语啦。如果要形容时光的话，可以用光阴似箭。时间就好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那么快，不可以逆转啊。形容时间流逝得很快。原来以前的人呢经常都用箭来比喻速度的。因为一箭一旦射出了就是没得回头的嘛。那很多时候呢光阴似箭都会用来在开学啊、毕业啊来到去勉励大家要把握当下的。光阴似箭转眼间又到新学期啦。当然啦，如果除了光阴似箭呢形容同学仔翻学可以是整个人充满力量的话，可以形容用这个精神抖擞。新学期开始，希望各个学生都可以精神抖擞地走入校园，正正神神追梦了喂。

6:29。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带来有草蜢的《飞跃千个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在本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6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北纬21.6度、东经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有几阵骤雨。

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6嘅时间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收听紧咧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白元浩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你都去咗街市买餸嘅人嚟嘅喎。
1: 系啊，会啊，我好中意行街市嘅。
0: 系嘛？
1: 我成日觉得街市系宝嚟噶。
0: 街市真系。
1: 系啊，即系无论系入边嘅货物啦，定系人啦，我都觉得系宝藏嚟。
0: 我试过有阵时喺港岛香港仔嗰边开工啦，咁样。咁香港仔嗰度开工嘅时候咧，跟住就即系中间有啲 break 嘅。
1: 嗯。
0: 咁佢哋就放饭啦，咁样。咁我咧就去行街市，附近有个街市。
1: 人哋行商场。
0: 其实
1: 去行街市，
0: 其实工作人都问我去边，我喺附近行下啦。其实我走咗去行街市，咁去街市嘅时候，真系我又由心血来潮，我做咩呢？将自己平时行嗰大埔区嗰啲价格咧，就我记咗喺心入边，一路行嘅时候，哦、真系平啲，
1: 哦，比
0: 大埔
1: 咁
0: 样，有啲真系平啲。喂，寻日破底价，你知唔知啊？寻日买嗰啲普通嗰啲海虾咧，$35一斤，我见到
1: 大埔都真系几平，
0: $35一斤，系咯，你平时平都可能40-45啦，30
1: 系咪特价时间先？
0: 唔系啊，我寻日真系见到。先見到破底價，我忍唔住買，所以尋日咪跑步嘅，跑完步之後就食呢一個，淨係食呢個白灼蝦，
1: 哇，
0: 優質蛋白，
1: 係啊，補充翻係咪？
0: $30+，
1: 同埋喺街市裏面咧，你會。睇到好多唔同嘅新品種，特別喺蔬菜區。
0: 哦啊、
1: 有陣時候我就問姐姐：，咦，姐姐呢個咩嚟㗎？因為最近我發現咗有一種好特別嘅蔬菜咧、就係佢個樣係好似西蘭花，但係咧佢就好似個框咧係菜心咁樣嘅喎，食落口咧就好似芥蘭咁樣脆卜卜咁樣嘅。係啦、
0: 啊，
1: 咁啊呢一個咧我都想了解一下究竟佢呢個係咩蔬菜？這個我喺餐廳食㗎，咁、所以我要去街市要問一下啲姐姐，又或者如果聽眾你哋知嘅話咧。可以留言话我哋知系咩嘅新品种。
0: 有阵时啲海鲜都见到系几特别嘅品种。我有一次我影咗张相，跟住嗰个商贩讲咗俾我听之后咧，咁我就记咗喺心入边。不过我就影咗相之后，我真系唔记得咗个名，我又忘记咗啦。因为个名好似几特别定系点样嘅，咁啊唔记得咗。睇下有冇机会，我摆上网问下啲广大听众咯，睇下有冇人答到我。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个名咁样、街市咧都的而且确咧系我哋日常生活经常要去嘅地方啦。咁其实政府喺之前嘅时间啦，其实几年前嘅2024-2025财政年度嘅时间咧，都已经话到其实政府推行一个叫做街市现代化计划。咁见到有唔少嘅街市咧，其实佢哋都已经。

0: 即係呢個計劃就推行咗八年啦。咁有好多街市的而且確係整得幾靚嘅。我舉例咁樣，譬如青衣街市，青衣街市用海洋去到做主題啦。咁又例如遠啲嘅。天水圍街市，佢天水圍街市我覺得都幾好喎、
1: 啊。係啊，同埋佢天水圍有幾個街市咧，佢係會有一啲嘅優惠添，佢有張會員證俾你咁、啊、樣添。
0: 跟住如果你隔離嗰啲位置咧，即係街市隔離咧，就已經係做咗嗰啲熟食中心。係啦，咁你話譬如我自己住嗰區，譬如大埔嘅咁樣，咁當然你話嗰個新街市嘅位置亦都即係行得好舒服啦、
1: 嗯，
0: 整潔啦，有冷氣啦，跟住上一層，係啊，即係上一層就賣菜，咁下邊嗰層就賣。卖肉类，上面嗰层卖菜，再上一层就熟食中心。跟住其实个整座嘅政府大楼咧，其实佢哋亦都去到唔知六楼定七楼就有球场，五楼有图书馆，有小朋友游戏嘅空间咁。其实真系好活用呢一个嘅位置。咁所以咧，我见到其实都有唔少嘅街市，虽然的而且确面对住老化，咁我哋就要谂下多啲嘅计仔啊，点样可以推动到个人流咧？咁样嗱，我细个咧。我细个住美孚噶，都唔知道第一次讲。细个住美孚嘅时候咧，我细个去成日去嗰个街市，其实就已经变咗做茶餐厅、哦，即系油站隔篱嗰个，真系变咗做茶餐厅。咁、另外仲有其他街市，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再整得靓啲。而家宏观翻咧，全香港好多唔同旧式嘅街市咧，有啲真系雕空得都几细。其实而家街市嘅空置率都高咗。
1: 系啊，
0: 我都有啲心痛，即系其实谂翻以前嗰、那个档主啊，有倾有讲。不過而家又雕空咗，又冇人租咁樣。
1: 係啊，元朗其實都有好幾個嘅街市裏面咧，跟住都見到，譬如有十個檔口啦，你得三四個係開緊嘅啫，其他嗰啲都雕空曬。
0: 深噏喎，嗬，
1: 啊，
0: 深噏，咁呢個就。即係可能打北上啦，或者網上邊買貨啦，咁啊亦都多咗唔同嘅即係個經濟活動啦。咁所以我覺得街市係啱，我哋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而家更加有啲聲音咧，就話喺街市嗰度做多啲唔同嘅推廣活動啦，或者將一啲遊戲咧就擺埋入去，咁啊令到吸引更加多嘅人咧可以揾一啲嘅理由進駐呢個街市入邊。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係諗多啲唔同辦法。去到吸引人流，而唔系净系哇丢空咗佢谂法，系咪净系独孤一味等人租咧咁样、
1: 嗯？
0: 如果做一啲新奇刺激嘅嘢嘅，或者入边多啲小朋友都可以去嘅原因嘅，咁小朋友又养成一个去街市嘅习惯，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啊！所以话咧，集腋成裘系好重要嘅，咁我哋就可以活用我哋嘅脑筋，将现有嘅嘢好简单嘅啫，加加减减，就会变成新一代朋友想要嘅嘢。可能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当你有意见嘅时候，可以諗下同身边嘅人反映一下，或者去返当区嘅区议员嗰度囉，同佢讲喂，我有啲好嘅计仔，唔知啱唔啱用呢。

0: 首作品咧嚟自群星合唱，喺80年代推出嘅一首《地球大合唱》。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当然就开住电视机啦。咁我当时亦都有买到屋企买咗呢一首嘅歌曲，仲系 cassette 带嚟噶。其后喺电台再发现有呢一张音乐作品嘅时候咧，都已经系揾唔到 cassette 带，而系黑胶唱片。时间嚟到早上嘅6:47，我哋一齐咧就睇睇最新嘅天气概况。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真系肚饿嘅时候可以擘大个口食西北风。未来预告该地间中吹强风啊，海有涌浪，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今日咧就都系开学日啦，咁啊都系继续希望各位学生哥咧加油努力嘅。家长有阵时咧就对住啲小朋友就冇符，
2: 系
0: 学生对住老师嗰啲功课又冇符，符呢一样嘢咧真系好奇怪。其实符呢一样嘢喺远古嘅中国嘅时候都已经咧就存在，包括咧有啲叫做符符。符符咧有啲咩用咧？就好似一件嘅装饰物咁样。不过咧，大家可以幻想老虎形状嘅符，但系佢就分开两边嘅。分开咗两边之后咧，入边仲有啲特别嘅榫位咧，只有指定嘅，即系只系同一嚿组。

0: 付出嚟嘅苦符咧，先至可以将佢哋二合为一嘅。譬如我攞住球嘅一嚿嘅，例如 Yana 嗰嚿嘅合唔埋嘅，要同 Vicky 呢一嚿先合得埋嘅。我嚟做咩嘅咧？就以前嗰啲将军咧，就会拎住呢道苦符。咁啊，一有啲咩事嘅时间呢，就为咗防真伪或者颁布啲命令嘅时间呢，就用呢一个形式呢，就去到呢，就加埋啲信件一齐咁用嘅。咁就叫做有符啦，就验证成功啦，先至能够调兵遣将㗎喎。好啦，除此之外，咁除咗呢个苦符之外呢，去到唐代嘅时间呢，亦都呢就有好多不一样嘅改变啦。咁佢哋呢就将呢个虎符呢就变成咗鱼符，鱼符啊，鱼。咁大家知道啦，姓李㗎嘛，咁唐朝皇帝姓李，李鱼。所以就呢用咗呢一个李鱼呢就成为咗吉祥之物啦。咁所以当其时都有譬如係李鱼啊，譬如跃龙门啊，呢啲咁嘅字眼都系当其时呢就出咗嚟嘅。咁意思即係话到呢的而且确系由虎符变咗做鱼符。同样嘅 design 就由虎嘅样变咗做一条鱼嘅样，开咗之后咧，入边就仲有好多唔同嘅文字喺入边嘅。文字之后咧就变成咗，因为佢分开噶嘛，要合埋先至可以变成一个嘅意思嘅。合同呢个字亦都系由当其时衍生出嚟嘅。哇！
1: 又长知识。
0: 所以话中文咧，真系博大精深。咁我哋而家用好多唔同嘅字眼，原来都系由以前好多唔同嘅形式啊，或者颁布命令嘅时间咧，而变咗出嚟嘅。咁当然啦，去到武则天嘅时间，由于追求长寿，由鱼符、鱼符变咗做龟符。点解系龟啊？点
1: 解系
0: 龟？龟系长寿啊嘛，系啦。所以咧，我哋认识咗佢哋之后咧。无论是翻工翻学定还是家长对住啲小朋友咧，就唔会冇符，就是有符啦。

0: 一首作品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我先提到咧，有一个叫龟父啦，龟父亦都系因为有权力嘅人拎住个龟父，所以我哋今日先至会有吊金龟呢句说话嘅。早上6:54嘅时候，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我哋节目入边同我哋介绍一种嘅花。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早晨，小八。
0: 你好啊，今日呢一个嘅花咧，当你同我分享咗之后，我都仲未谂到点样可以好好地形容佢。
3: 咁好簡單，唔需要講咁多，就講個名俾大家聽，大家去想象一下。咁呢朵花咧，其實好多名嘅，咁咧係叫波斯婆婆蠟。波斯係波斯係個地方啦，婆婆即係。年紀大嗰啲婆婆啦，納就係納入嗰即係曉之邊呢個內字嗰個納啦，又或者叫做阿拉伯婆婆納，係一種花嚟嘅。咁或者有啲人咧叫星之瞳啊，星星嘅眼睛啦，又或者叫燈籠草。我俾一個花你，你有冇形容聽下？
0: 哇！呢、這個真係都比較上難形容啦。佢咧就好似平時我哋見嗰啲花，普通一枝捆伸上去，跟住一紮葉咧。好似葱头咁样弹出嚟散开咗，不过佢
3: 其实佢啲散花咯，小精灵咁样，就好似你话你最中意嘅满天星，但系就唔系满天星咁细粒，啲花
0: 大啲嘅，系啦，但系佢嗰个花咧，佢另外一枝生上嚟嘅时候咧，佢就有啲紫蓝色嘅感觉啦。呢、這个紫蓝色嘅感觉，我就觉得都好靓啦。
3: 系系，今次呢种花咧，阿拉伯婆婆咧，其实系蓝色噶，系好似星星嘅蓝色，就好似天空里边。夜晚黑你見到嘅星星，但係係屬於藍色嘅，所以我哋叫星之瞳。個瞳咧就是、眼睛嗰個瞳。咁點解會叫波斯？咁當然喺嗰個地方係出現㗎啦。咁佢花期三至五月。咁雖然佢叫婆婆喎，但係個花語咧係健康嘅，係、叫健康佢花語。
0: 係咪真？因為婆婆健康，所以佢花語就係健康啊？
3: 我唔知喎、啊，但係咧。其實有個小故事嘅喎，咁咧就係傳説有一個叫做阿拉啦，佢咁寫為咗個名而咁寫啦嘅老伯，因為思念佢嘅婆婆，即係佢嘅太太，於是咧佢喺死後之後化作呢一片花，跟住就照顧住佢，即係睇住，即係永遠都係記掛住，
0: 記掛住佢。
3: 系啦，系啦，思念佢嘅婆婆咁样。咁之后啲咧就话，点解会叫呢个婆婆咧？亦都系有几个故事。一个就话，因为佢果，即系呢度花嘅果实，其实你见到啦，系散收收嘅，唔系叫散收收，即系散落嘅，好似星星满天星咁样，就系蓝色嘅花啦。咁咧，其实咧，佢嗰、那个中间嗰、那个果实咧，有呢个果实咧，系好似婆婆好中意用嗰啲针线包啊。
0: 哦，喂，咁我就明白点解叫婆婆啦。因为以前系啊，屋企人成日都用嗰啲针线包，有啲海绵咁啊，胀咗出嚟咁样噶嘛。
3: 系啦，嗰、那个蜡咧，其实就收蜡咯，系收蜡婆婆嗰啲针线包，所以叫婆婆蜡。咁喺日本亦都有叫过呢个花，日本都好流行，叫星之瞳，因为即系好似眼睛啊，蓝眼睛咁样，眨下眨下咁样。好得意嘅呢花，我估啦吓，可能类似嘅花礼花开都会有嘅，但佢未必会叫呢个名字。
0: 咁大家可以即系上网揾咗呢个图片先。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去花墟嗰度咧，就自己试下搜罗一下啦。咁香味嗰啲唔知道佢有冇嘅咧，嗬？
3: 佢呢个唔系太大嘅，
0: 唔系太浓味。
3: 因为通常有嘅时候，知道会特别要讲，有好劲嘅香味啊，浓厚香味或者清新嘅香味。资料上显示咧就冇话佢有香味嘅，但我相信啦，每一种花都话啦，都有佢哋嘅草味啊。即系大自然嘅味道一定会有嘅，都唔少到。
0: 系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啱嘅，大家可以试下搵一搵下佢。咁啊，同埋佢嗰个叫寓意咧，我都非常之中意啊，有一种健康嘅感觉。咁摆屋企或者如果大家翻工嘅，摆喺个台头嗰度咧，就点缀一下嘅话咧，我觉得都会几靓，同埋可以几提神添。
3: 系啊，其实就系我其实中意蓝色嘅花嘅，尤其我中意而家咧，我唔中意好大朵嗰啲，我中意细细朵咁样，即系精致一啲。其实而家首饰同埋花咧。都是
0: 轻
3: 啲细细粒
0: 嘅
3: 细粒，
0: 系啊，精致啲啊，咁啊，因为大家个空间都唔系好大嘅啦，但系反而精致啲咧就可以养颜多啲啦。好，咁啊，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安，下次再倾话，
3: 拜拜。
0: 转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当然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啦。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咁所以想听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4: 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的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描画中埃两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也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290公里，即在北纬 21.7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

0: 于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人民币离岸价6.72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抢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2: 好样
9: 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这风啊继续在吹啊。一号戒备信号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想象中长不少啊。我是雨波，7:08，好样音乐。

0: 风中之歌啊，山口百惠的经典《再见的另一方》Last song for you。踏入九月份呢，又会想起这位巨星的名字。九月份出生的张国荣，处女座，唯美者。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永远是新张国荣带来的风继续吹，吹过耳际，吹入脑海，吹进心中。风继续吹，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啊，还有涌浪啊。

0: 那也许大家太过熟悉呢，《酒红色的心》的版本了。另外一个版本呢，
1: 另外一个画面。
2: 想到自己笑一身浪醉，
1: 我是蔡枫华。

把酒当歌，也可忘月。月食，蔡枫华的版本，篡改被子安全地带，酒红色的心的另外一种演绎。这几天倒是要看到月亮了，也许有些难度啊。云层很多，天气多变，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啊，依然生效。

晚间的沙德尔会在本港的东南面大约200公里之外掠过，外围雨带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那预料呢，沙德尔会在今天呢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呢。受到它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都会偶尔吹强风啊。不过呢，除非沙德尔显著。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人民币离岸价6.724，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狮隧往九龙进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上阳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5: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6: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7: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运动有益身体，但什么时间做运动最好呢？原来要配合你的就餐时间。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10: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去做一个安排。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哦，大概是在你的午餐跟晚餐中间。你吃了午餐之后，大概3个小时之后，你的干细胞会长到一个程度，那些干细胞是可以直接被动员

0: 去让你运动恢复。那你运动一挑战完之后呢，你又有一个晚餐，那些氮资源呢就会完全投入到你的肌肉的汰旧换新，使你年轻。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明日天涯，见过珍妮。7:43呢，继续跟着音乐的风，我是余波，送来邓丽君。你说

经典郑好阳音乐，有 Animals，House of the Rising Sun。当然，不同的编曲会有不同的画面啊。在他们那个地方，那座房屋，那个日出是这样的。好样音乐，7:51 ，Santa Esmeralda。

这道阳光呢。金灿灿的画面啊，每到乌云后面呢都会有

一道银色江边呢，大约就是这样的感觉。现在今晚16度，相对湿度86%，你继续这个 feel 了。

敢打保票哈，到今时今日都没有第二个版本呢会这样去来改编的 Sealed with a Kiss。战意十足啊，威风凛凛的郭富城呢，早在1991年啊演绎的这个 Sealed with a Kiss 的放下武器版，放下武器跟我走。不理别人的笑话，只要我俩一起进入我们的城堡。 What a statement。还有很多音乐瑰宝啊，尚待发掘重温啊。7:59